0: 好的，8:07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刚才说到的啊，这两道题。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的话是选择的是七啊、
0: 嗯，
1: 第二题的话大雁塔，第三题冥冥之中中规中矩，举世无双，双宿双飞，非分之想，想入非非，非同小可，科班出身，审视度世，然后是事不罢休，非常的给力哈、
0: 啊！北海每次这个成语接的真的是相当的给力的啊。
1: 嗯，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耕耘天地间说到了，你好，在哪块听广播呀？
0: 嗯、
1: 我们调频锁定101.9，或者是在您的手机上来下载云听，喜马拉雅或者说是蜻蜓 FM， 好，来直接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直播节目哈。林芝也说到了，金卫晨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
1: 还有任东海海哥来了哈，安安静静的努力和幸运撞个满怀，慢慢靠近自己理想的生活，
0: 早上好呀。
1: 好，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哈。北海猜的确实没错哈、
0: 哎，完全正确啊。
1: 对的，
0: 蒲金渡，这蒲金渡的这个铁牛啊，每尊铁牛身下连接的承重的铁柱数量呢，的确是七根，这是七星铁柱啊，七根铁柱深埋这个河床来固定桥索，七星对应的是天象啊，然后呢是唐代工匠的融合天文和工程的一个巧思了。
1: 第二题，永济普救寺鹰塔模仿的是哪一座古塔的形制呢？正确答案是选 A， 西安大雁塔。在明代重修鹰塔的时候哈、啊，工匠参照了大雁塔这个样式来进行修建的，同时也改良了内部的一个空腔结构，形成了蛙鸣的回音效果。第三题，举世闻名，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畅通一零一九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成50000张工业5G 专网。
1: 关注下，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2: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以及呢国有控股的企业利润总额达到了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2: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7月1日起，我国呢全面进入到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的洪涝偏重，局地的极端暴雨的洪水偏多。
2: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
1: 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一零一九。

好的，8:18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孩子们已经是放暑假了哈，暑期的安全问题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说一说这开门杀吧啊，下车开门有两招能够保命。开车门的时候，一个耗时仅3秒的动作啊，竟然是潜伏在路边的安全陷阱。不管是驾驶人还是乘车人，有两种正确的开门方法都值得认真去学习哈。之前我们在这个云警说道当中啊，也多次和大家有分享过，那么您在实际的交通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去做呢？一个呢是合适开门法，就是开车门的时候换离这个车门比较远的手，你比如说你靠在左侧，你就用右手去开门，你靠在右侧，你就用左手去开门。因为你换手的同时，你身体自然会向后去转，眼睛能够看清后方的情况啊，看看有没有人，有没有电动车，然后呢再来选择开门。还有呢就是两段式的开门法，你先把车开出一条小缝啊，确认后方没有来车或者是人，然后呢再慢慢的推开，同时呢就是这个微微开启的车门也能够起到警示的作用。另外呢，大部分汽车打开的宽度都在80到100厘米，所以说骑车的路过停靠车辆的时候要保持1米以上的横向距离。不仅是我们在开车门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作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者或者是自行车的骑行者，那么在这个人行道上走，发现这个有车门要打开哈，也要注意减慢车速了。所以我们在骑车的时候要保持和停在路边的车辆保持1米以上的横向距离。路边停车的车辆如果

0: 我打着双闪，一定要格外的警惕车门会随时打开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了为期62天的2026年的暑运呢，在昨天呢是拉开大幕。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会超过10亿人次。那么今年6月1号起呢，是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观，把这个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也是正式的纳入到了规章当中。具体呢有几个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2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3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4，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2: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0: 是的，所以说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暑假生活当中啊，尤其是一些学生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了这几点变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啊。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我在学校玩，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暑假啊，是我们的旅行的旺季，不少家长利用暑假开车哈、啊，带着孩子进行长途的自驾游。自驾途中的走走停停，既欣赏美景，又体验旅途的乐趣。那么旅途当中受到高温降水等哪些因素的影响，道路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加。大家在放松娱乐的同时，一定要牢记交通安全。那么有一些被忽略的安全隐患，驾驶人都必须要格外的警惕了。
1: 首先是我们的怀中不安全，拒绝为保护哈，也就是说我们驾车时，有的一些父母哈，为了方便照看孩子，会将他们哈直接抱在怀中，或者说是安置于在副驾驶上，这样的话不仅会分散我们驾驶人的注意力，影响正常驾驶操作，更会让孩子失去有效的安全防护。还有什么呢？就是视线离路一秒，安全风险翻倍。孩子在后座哭闹，伸手要零食，乱摸车内开关时，很多家长啊会下意识的回头哄劝递东西，但是在高速行驶中，视线离开路面一秒，就等于盲开几十秒，这短短一瞬间哈、啊，足以引发追尾、侧滑等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
0: 是的哈，所以说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沿途风光虽然是好的，孩子经常忍不住的探出车窗还有天窗进行张望，但是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把这个头和手等等一些身体部位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护栏对向的车辆剐碰，也可能被升降的车窗夹伤，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了。
1: 还有就是这个安静哈、啊、不等于安全，小物件哈、啊、也会变成高速飞弹哈、啊。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在后座安静的玩具或者说是看绘本就是一个安全状态，但是孩子身边哈、啊、没有说是如果说有一些未固定的玩具、水杯、奶瓶等零散的小物件，在车辆急刹时或者说是碰撞瞬间，会变成高速飞射的凶器，产生的冲击力足以对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
0: 所以说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我们亲子自驾出游有一些安全准则，比如说我们除了检查车辆的核心部件，确保车况良好以外，还要整理车内的零散物品，用储物格还有储物网或者是后备箱固定好所有松散的物件，提前来消除安全隐患了。
1: 是的，另外哈，就是规范的用安全带和安全座椅，所有的驾乘人员必须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儿童需要按年龄、身高、体重来适配合规的专用儿童安全座椅，严禁怀抱儿童乘车，严禁12周岁以下的儿童乘坐副驾驶。
0: 另外呢，就儿童安抚地物调整等哪些事宜，务必在服务区安全停车点来停车以后来完成，因为有时候孩子在后面哭闹，然后呢，你就会就是眼睛可能突然离开那么一两秒的时间，还扭头给他说个话呀，或者给他递个东西呀，但是往往意外可能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啊。如果有两名或者是以上的成人同行，建议呢安排一人在后排呢专职来看护孩子，千万不能够让驾驶人边开车边照看孩子了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自驾出行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们来请到的是永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王娇王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王警官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在暑期生活当中哈，我们亲子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么我们在暑假生活当中，我们亲子自驾游出行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首先咱们严禁超员行驶，儿童无论

0: 年龄、身高、体重均计入车辆的核定载客人数。第二个就是锁好咱们的儿童安全锁，车辆启动前，封闭后要就是限制，锁闭那个后排的那个车门儿童安全锁。然后第三个，规范引导孩子上下车，全程引导孩子右侧车门上下车，推荐使用荷兰式开门法，就是远侧的手开车门。然后就是交警部门提醒咱们，平安是旅途最美的风景，愿每位的驾驶人家长都能文明守法，谨慎驾驶，让咱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快乐相伴，平安成长。
1: 是的，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暑假哈，也非常感谢王警官，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所以大家自驾出行过程当中啊，您觉得自驾出行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哈、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在微信后台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了。涛声依旧啊，涛声依旧说这个早上好，今天车载信号不是特别的好，您是在哪个位置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收音前朋友们，那么您这会儿在哪里听节目，信号怎么样呢，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另外呢，还有赫赫说到呢，麻烦一下日丰现在修路往运城走的方向被堵得死死的啊，着急上班已经被堵了半个小时了，能跟交警反映一下吗？可以啊，当然可以，我们联系这个辖区中队交警啊。这个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
2: 是这个侯峰线
3: 吗？
2: 还是日丰线？日丰线是具体在哪个路段啊？侯峰线的话是这两天有修路哈、啊，目前是单向的一个交替通行哈、啊。
3: 对，应该是侯峰线。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小小泰山拿下。
8: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7: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8: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7: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9: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7: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市总工会呢党总支呢是策划开展了全套的7个1主题的党建活动，融合了理论学习、红色教育、业务练兵、一线服务、先进表彰等多元的内容，开设正确的政绩观的专题党课，要求全体党员呢摒弃形式主义，精简冗长的冗余的一些台账，把职工满意度呢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开展主题党日组织呢重温入党誓词，合唱红歌，集中观看呢建党大会直播，上门走访慰问老党员，组织全体党员观看红色影片，汲取呢革命的奋进的力量。另外呢还依托呢运工学堂来开展干部呢履职培训，推动了党建和工会业务深度融合，举办呢这个玫瑰书香。

0: 女职工的主题阅读，组织了70多名的女职工呢，来品读经典，聆听了劳模奋斗故事，安排了机关青年党员的进驻城区工会驿站，开展了当一天站长的志愿服务，面向的户外劳动者宣讲互助保障、维权政策，现场收集职工的诉求，还有评选表彰的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树立先进的标杆。那么整套的系列活动啊，以党建引领服务提质，下一步呢，工会将会常态化的开展特色的党建实践，持续的把这样的一个党建活力转化为服务职工、推动公运事业发展的动力。
1: 再来关注一下，6月29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中共运城市总工会总支委员会荣获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多年来，工会党总支紧扣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主线，锚定全市发展目标与工会工作思路，多维度做实党建与业务融合，理论学习方面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常态化开展专题座谈、红色研学、企业共建主题党日，搭建线上线下全媒体宣传矩阵，办好职工读书角、工会之声广播等宣传阵地，打造劳模宣传月、劳模工匠进校园等特色品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持续发力，建成14家工匠学院，常态化办各类的劳动技能竞赛，打造跟着劳模赶大集、闲务新用情感驿站等特色惠民活动，做实职工四送暖心服务，优化职工医疗互助新政，完善工会驿站、妈咪小屋、商圈党工服务站等阵地，搭建多部门劳动维权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群众安全工作站建设，从严抓好支部标准化建设与作风整治。这份荣誉是对工会党建、职工服务工作的全面认可。后续党总支将持续深化融合发展，凝聚职工力量，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津市总工会呢，在龙门广场的工会驿站开启了职工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机关企业职工呢是踊跃参与献血，现场配套了健康咨询、献血科普，还有饮水休息等等一些便民服务。活动呢采用多点位分场次的模式，后续呢还将会在政务中心集中办公区域呢增设呢采血点，同步呢来面向呢企业开放上门采血的预约，成功献血人员可以领取爱心的礼品和专属的观影券，以公益行动来弘扬奉献精神，助力呢文明城市建设。
1: 再来关注6月29号，河津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职工书屋开展了红色阅读宣讲活动，多位巾帼劳模现场分享一线奋斗故事，全体人员集体诵读红色家书、劳模经典篇目，同步开展红色巾帼手工体验活动，融合宣讲、诵读、非遗手作，丰富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强化女职工思想引领，擦亮玫瑰书香工会特色品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新绛县总工会的组织系列庆七活动，分组上门走访了慰问老党员，倾听了奋斗历程，征集呢职工的服务意见，另外呢还举办了优秀职工的座谈会，还有呢就是联合了社区开展红色影片的集中的观影活动啊，那么搭建了职工建工交流服务平台。
1: 再来关注一下6月24号至26号，芮城县总工会组织一线优秀技术工人赴温泉康养点，开展了3天2晚的疗休养，行程兼顾了康养的休憩与研学教育，先后走进了很多一些景点，融合了有生态、红色、廉洁、关公忠义文化学习。参与职工表示，休养既舒缓身心，又接受文化洗礼。当地工会将常态化组织职工疗休养，持续提升一线劳动者幸福感。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好的，8点51分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了解一下运城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呢发布的天气预报。
1: 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

0: 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31度至3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三级左右偏东风，最低气温19度至23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2度至3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河谷盆地有35度、局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好的，更多的详细的天气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仗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2: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0: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啊，天气呢，今早上因为是个多云天气，还行。起码早上出来的时候不太热哈，这会儿的太阳还被这个云层遮挡着，算是在夏天的时候挺凉快的了哈。不过这两天的。

天气呢，确实是一直会持续升温。今天是个阴天，明天小雨转晴，到了后天、大后天，也就是说从周末开始，周五开始，一直都会是37、38甚至39度的高温哈。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种高温模式了，哎，大家生活中多注意吧。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来看我们的听友的留言打卡哈、啊，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老听友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运政学院打卡了，哎你好，安如少爷说安老师好，签到。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金尊九仓老许说安大爷周四上午好，打卡打卡了，七月已经开始新的创业启程，希望一切都要顺顺利利，哎。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自度说安妮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唯吾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

咱们听友裴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今年的生意啊是真不景气哈。啊，现在呢这个我感觉很多这个生意啊，包括什么都在进入到一个转型期啊，确实是这样。可能我们很多做生意或者怎么样，都是在传统的生意向新兴生意的一个转型，如何转，转到什么样程度，我们是否都能适应，哎，确实可能需要一个时间段吧。就像今年好多人说，哎呀这生意不好做，我个人觉得跳出这个实体生意或者怎么样来讲，确实是正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都要适应。好的，裴昭义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我们听友宋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吧。首先来接听景先生的电话。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景先生有啥事情？
1: 我想，我就问一下，上个月23号，
0: 嗯，
1: 我在就是咱们市中心医院那个就是那个人行道不是停车嘛？
0: 嗯，
1: 停车他给我发个信息，我就从急救中心那个住院部就开始下来就走，出来的时候还看见咱们交警部门有个就是骑个车穿个衣服。他专门让我朋友过去问一下，他说你现在脑子就没事，但是到了23号以后，他又给我发个信息说，又是在那边违章停车了。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算怎么算。
0: 你在市中心医院是？
1: 就是红旗路上。
0: 红旗路啊。
1: 就是咱们电视塔对面嘛，市中心医院应该是南门。
0: 嗯。

0: 是那个有红绿灯的地方吗？
1: 不是，就是停在人行道里面吗？
0: 你停在人行道里面啊、哦？你停在那儿违停了是吧？
1: 啊，对，当时
0: 当时给你贴单子了吗？
1: 没贴，他说他给我发信息了，发信息也不是说处理，让我赶快移车，让我赶快把车移走。
0: 啊、哦，那你挪走了吗？
1: 那挪走了。
0: 现在是要处罚吗？还是怎么着？
1: 对他，26号过了三天，他又重新给我发个信息，说又要处罚。
0: 怎么说呢？那你是确实有违停吧？
1: 我就问一下这个到底，当时因为他当时现场有人嘛，我还问他那个现场人，让我朋友过去问一下，他说没事，你开走就行。
0: 那交警说的是吗？
1: 对对。
0: 按说是在半年之内处罚一次就可以了，不是处罚，就是会警告你一次。你曾经在半年之内被警告过吗？就是违停。
1: 在那边还以前还警告过。
0: 警告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应该是没半年吧，因为我在两个月之前刚好是，我老婆就是生产了，在那边也听过一次。
0: 那你确实要被罚了。我跟你讲，现在盐湖区的规则是这样的。你第一次违停，只要不是在严管路段，第一次违停会警告。他为什么说你开走就行了？因为他觉得你可能是半年之内没有违停，知道吗？你如果半年之内有过一次违停，我为啥问你这个呢？那么第二次的话就会进行处罚，因为他系统会自动记录的，就是你上次的警告人家也记录着呢。
1: 哦，行，那安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婆刚生产完，我在网上查，我也有同事说，就是有一个那个老公陪产贴。就是咱陕西，我在网上查，陕西是有15天。
0: 这个
1: 我到那个政务大厅问，他说是没有，也不是我问的部门不对啊，不是咋回事。但是我同事说他有个亲戚就有，就是咱们运城的。
0: 你说什么陪产什么？
1: 就是爱人生产了，就是陪护嘛，就是请半个月假陪护陪产贴嘛。
0: 是应该有个陪产期。
1: 哦，就是男方有
0: 他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强求的哈，是有这么一说，你是在单位里说没有是吗？
1: 不是单位说没有，就是我到那个政务大厅问，他那边说没有。
0: 政务大厅？
1: 啊，
0: 这得看你们单位给你有没有陪产。
1: 我们单位有这个有交五险的，交了五险的，但是我在网上查应该是。以前是经过单位申请，现在不需要经过单位，自己就可以。
0: 你要申请什么陪产什么？
1: 就是普通名就叫老公陪产贴，就现在应该叫生育津贴吧。
0: 啊，意思是你陪产还给你发个津贴？
1: 你像爱人生产，你不是得请假得呵护陪产吗？他有一个这个15天。
0: 呀，这个你要是有假期，这个我听说过。你说这个陪产津贴，这个我还得问一下有没有。如果政务大厅跟你说没有，可能目前我们这儿没有。
1: 也就是我也不知道正规名叫啥，就是15天请男方请15天，不管你请多长时间假，他有15天的这个补贴嘛。这个意思是公司给哈，我看网上查应该是公司到那个叫啥部门去？
0: 起码应该它不是一个现在全民发放的那种福利吧？那就看你公司了。那你政务大厅肯定人家那儿没有啊。
1: 啊，这个看公司。
0: 那肯定了，我没听说过这个，就要赔偿的话，国家给你发放这份补贴。他有的钱是国家发放的，你知道吗？有些钱可能是自行发放的。但是这个津贴这个钱我都得咨询一下，知道吗？我对这个也不是特别熟。我一会儿问一下有没有这种陪产的津贴，好吧？
1: 哦，行。
0: 对，这个津贴我都不太熟，你就别说这个是不是政务大厅发的问题了。
1: 我在网上查，他是应该是以前最早的时候是公司到社保局，是
0: 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个是这样，先以咨询单位或者政务大厅为准，不要老是网上，这网上好多信息。不准确，知道了吗？单位给你的答复，或者是那个什么，或者是政务大厅给你的答复，可能相对准确一些，因为有这个政策，有这个钱，他就给你发了。人家说没有的话，你要非要搬着网上，这网上又不给你发工资，是不是？
1: 啊，那倒也是。
0: 是不是这道理？这是发工资的就不是网。

0: 上给你发，你天天信网上，这网上有些东西它不一定是真实的，咱们还是以咨询自己的单位咨询这个为准，是吧？
1: 嗯，关键是我单位就是我刚好年龄大，就我一个年轻的，他说以前没申请过，
0: 嗯，
1: 他让我自己未来自己去申请去，他说
0: 他的意思就是单位里没有嘛，你问问政务大厅有没有，是这个意思吗？
1: 啊，
0: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单位没这个钱嘛。
1: 他不，单位也查说要到社保局申请，申请到公司，公司再发给我。
0: 嗯嗯。
1: 但是单位说是现在不需要了，你自己直接去申请，我们就不管了。
0: 啊。
1: 但是我到政务大厅一号位，他说，估计是没有，他们也没听说过。
0: 我也没听说过，说实话。
1: 哦。但是我
0: 其实你说了一圈是这样，景先生，咱不然这个事儿了，我们可以问一下。第一，单位可能也没听说过，政务大厅也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可你听见网上说过，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啊，好，
0: 就是这个道理嘛。单位也其实单位给你的意思是他也没听说过，知道吗？
1: 啊，对对。
0: 然后政务大厅也告你他没听说过。现在你问我，我也没听说过。但是你从网上听说过这个事儿的逻辑是这么个逻辑，但是我可以问一下，好不好？
1: 啊，好好，
0: 哎，我咨询一下，咱不要在这打转转了。你转半天，
1: 啊，
0: 第一我也不知道这事儿，知道吗？
1: 啊，对对，你，哎，
0: 对，政务大厅也不知道这事儿，就你从网上不知道怎么看到的这个事儿。
1: 不是，关键是我同事也有人说我在网上查到是这样。
0: 嗯，是，我就说了，
1: 啊，
0: 不要以网上为准，好吧？
1: 啊，
0: 以咱们单位啊或者什么这个政策实际的你所处的单位和政务大厅为准，人家告你没有的话，我就问人家肯定也没有，如果有就告你有了，知道吗？
1: 啊，
0: 咱们以这个为准，不要，我再次给你强调，网上有些东西不真实，或者说网上有些东西可能是对某些政策的解读不是那么准确，知道吗？
1: 啊，我主要是也是怕我喂的不没喂错了，
0: 哎，
1: 这个
0: 网上啊，他有时候为了博流量，他不一定准确，知道吗？
1: 哦，
0: 哎，所以说这块呢，就是咱们还是我就说了嘛，最简单还是以咱们问的那个为准，好吧？
1: 啊，行行，好好，
0: 哎，
1: 谢谢啊，
0: 行，哎，好好，再见，嗯，
1: 啊，再见，嗯。

0: 好，来看我们听友冉不凡说，安妮老师打卡打卡，哎，你好。快乐人生说，这个安老师好，免持打卡，地里面干活云听哈，远处呢依稀可以看见下县的金楼山啊，你这儿跟我们这是很临界呀。现在今天应该看你们那块的天儿，应该也是多云吧，应该比较凉快一些是吧。来看我们的听友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的，来我们的听友说，安老师太原打卡哈，今天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复查，祝我一切顺利吧。哎，那肯定是要顺利的哈，一切顺利，大家都身体健康。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

0: 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你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咱们听友知止说广西南宁打卡，哎，啊，在广西呢。广西这段时间下雨多吗？塞北的雪川老师好，迟到了，永记百货大楼打卡签到，哎。相守一生说安老师好，上侯马打卡，哎你好，来 W 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新疆打卡。叶丽嘉诚说安妮老师早上好，昨天那个狗咬的事情解决了吗？如果老百姓在菜市场被狗咬了，有解决方法吗？从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比如说被流浪狗，你除非找到狗的主人啊，如果要是流浪狗给咬到的话，你说去解决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没有狗的主人，你最多是能找到比如说这个菜市场它这个监管，但是有些菜市场是比较开放的菜市场，所以说当你去围这个圈的时候就会很难。如果是有狗主人的话还好，像他那个被什么狗咬了都不知道，很有可能就是个流浪狗，所以说他在实际维权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困难哈。来，我们的听友说当年网上还传言2010年是世界末日呢，还真的是哈。就是网上有些对政策的一个解读啊，大家发现了吗？就是你从网上看到了某种政策，但生活中你没碰到，他有些他对一些政策的解读啊，这个网上他为了博取某种流量，他会过度解读，对，过度，就我们不太了解政策的来源。

0: 员或者怎么样，但是有时候就哎就会疯传某种这个政策，但是呢到后来你看在实际的执行中并没有这个政策，网上很多这种事儿哈。所以说我们判断的时候，你比如说上班呀，你问问自己的单位嘛，问问就像他说的，我去这个政务大厅嘛，你都咨询过的嘛，如果有国家这个资金的话，他肯定告诉你就有这个钱了，对吧？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魏先生的电话。来，魏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安英老师好。
0: 哎，魏先生请讲。
1: 我是红军小学的保安啊。
0: 哎，
1: 我们已经有四个多月都没发工资了。
0: 啊，四个月。
1: 哦，四个多月都没发工资了。
0: 我
1: 一个月只有1550块钱。
0: 嗯嗯，你们的工资是谁在发？你们是有劳务公司吗？
1: 啊，是有一个叫众盈担保。
0: 对，你们应该，应该不是学校给你们发工资是吧？
1: 啊，是众盈安保公司。
0: 对，你们应该是劳务公司，叫什么劳务公司？
1: 众盈安保。
0: 众云。
1: 众是大众的众，盈是诚信盈天下的盈。
0: 哦。众盈。啊。
1: 啊，众盈安保公司。
0: 众盈安保公司是吧？
1: 啊。
0: 行，你们知道为啥吗？按说学校应该把这钱就给他们了呀。
1: 我们不知道为啥，反正他原来是老是欠三个月的，现在将四个月了，加上他还不发。
0: 按说你们在学校就把这个钱就已经拨付了，学校应该是拨付的，就是看你们公司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压着你们这么长时间工资呢？
1: 我们一个月只有这么点钱，我们也要生活啊。
0: 嗯，好的好的，行。
1: 没办法，我只能求助你，看你帮助我们。
0: 好的。
1: 帮助我们。
0: 行，我们一会儿跟你们那个众盈安保公司联系一下哈。
1: 啊，好嘞。
0: 啊，按说这种钱一般这个学校早都给他们了。嗯。
1: 哦，你们给不了我。
0: 啊，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
1: 啊，
0: 了解一下情况哈。嗯。
1: 啊，好嘞。
0: 好嘞，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0: 对，现在一般的单位里头，比如说安保的工作人员呢。和单位呢是一个会有第三方公司来去组织管理的，学校会跟他这个公司来去沟通哈。来，这个我们的导播把我们连线到的应该是众盈安保公司。你好，是众盈安保公司的景先生吗？
2: 嗯，对。
0: 哎，你好，因为魏先生啊说他是你们公司的，在红军小学做这个安保，说已经四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是吗？
2: 总看现在是三四五啊，加上六月份三四个月吧。
0: 对对对，就是咱们这为啥这么长时间还没发呢？他这个按说学校都应该把钱都拨付了吧？
2: 现在是啥情况？现在呢，从咋地是2024年开的，2024年到现在，教育局欠了咋地将近1000万。就真金白银将近1000万。
0: 嗯嗯，
2: 公司一直在垫资，然后就一直在发工资，现在目前是发到2月份，今年的2月份。
0: 嗯，哦，那
2: 对，然后呢今年1月1号开始有学校来，人家教育局意思说是啊，有学校来出这个钱。
0: 嗯
2: 然后
0: 现在
2: 学校
0: 给钱给的怎么样？
2: 目前学校给了有一部分吧，就是因为咱学校多了，不是红军小学一家学校，有一部分学校给了，一部分学校没有给。
0: 嗯，
2: 所以就导致现在公司这块呢，目前只能说是能给大家发的就先尽量给大家发，就是其他还是协调的。因为毕竟公司都拖不起了。
0: 嗯嗯，以前意思是学校的安保都是由教育局统一组织安排是吗？
2: 嗯，对。
0: 嗯嗯，然后教育局
2: 统一发钱了，由财政局拨款，然后教育局
0: 啊，就是不是各个学校自己找的是吗？
2: 不是，
0: 是由这个教育部门。那现在的教育部门意思是他们觉得无力支撑，然后让学校来去发钱。
2: 嗯，对对，由学校来给公司支钱，不过有的学校是支一部分，有的学校这50%、70%，有的全额，有的不支，所以这个比较复杂。这个，
0: 嗯嗯，红军小学目前支付的怎么样？
2: 红军小学目前没有支付。
0: 目前没有支付。
2: 对，
0: 嗯，
2: 就是说从1月1号开始就没有支付嘛。
0: 嗯嗯，按说学校应该是有能力支付这个钱的。
2: 呀，这个他不清楚。
0: 嗯，那你像问一下。

0: 他们这工资怎么办呢？也不能老欠着呀。
1: 哎呀，不能老欠着，只能说是公司拆解嘛，这都拆解了，这都拆解1000万，这再拆解嘛，反正因为拆解都有成本，也不好拆解。
0: 嗯，
1: 你应该也清楚这个。
0: 嗯。但是你像魏先生是这欠了4个月，
1: 招着慢慢发吧。
0: 对他们，
1: 土地那边发着。
0: 他们4个月没发，也是一现实情况。你像他们也得生活，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哎，
1: 考虑到下面这保安也比较辛苦，一天上班也比较辛苦，但是对于公司来说也有难处，只能说是看，
0: 嗯，
1: 呀，体谅吧。然后公司这块尽量去协调解决，
0: 嗯，
1: 该招教育局招教育局，该招学校招学校。
0: 行，那么咱就具体到魏先生这块，
1: 嗯，
0: 你像他们已经4个月没发了，咱们这能发放一些吗？
1: 嗯，这块我跟领导沟通吧。
0: 啊，你们先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哦，
0: 然后学校这块我们都可以沟通一下，好吧？
1: 嗯，能行。
0: 哎，就是说你像魏先生他们确实4个月，你要不发放，他们就靠
1: 这
0: 个工资。
1: 保安都是是吧？含糊的都不容易。
0: 他们就靠这个生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你像这个长4个月了，确实时间有点太长了。
1: 嗯，
0: 行，那你要魏先生这块呢，你们考虑一下，行吧？
1: 能行。
0: 啊，过两天咱们联系一下，咱们先发一部分，到时候我们联系一下，我们觉得学校应该支付这部分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嘛。
1: 主要是啥来话，就是教育局出款的话只出到2025年的大概是4月份吧。
0: 嗯嗯，
1: 也就是说从2025年4月份到现在，
0: 嗯，
1: 到只有这工资不是发到2月，
0: 对，
1: 2026年2月，也就是这段时间工资一直在垫资
0: 啊。
1: 嗯，
0: 好的好的，行，这教育部门是他的意思是欠钱了，就是本来是应该财政拨的，但是没这笔钱，目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一直也没有
0: 给，就
1: 给
0: 你们欠下了。
1: 嗯，是，你想公司掏1000万，哪个公司也掏不起。
0: 嗯，行，好的，这块我们了解一下。但是对于咱们工作人员，你们也考虑一下，好不好？
1: 嗯，几个月
0: 不发。
1: 能行。
0: 好的，行，那就红旭小学魏啊，好，那就先这样。
1: 嗯，
0: 好，再见。
1: 嗯嗯。
0: 魏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行，我也了解一下情况，到时候我跟教育局也沟通一下，好不好？就是他们这个应该是，你比如说服务这些部门，他应该是有拨款的，财政拨款，你知道吗？
2: 对。
0: 对，我们才哥都，不过你这个不是也说了吗？过两天咱们再联系一下，先给你们解决上一部分，
2: 啊，
0: 对吧？
2: 哦，好的。
0: 对，先解决一部分，对，然后我们再沟通一下，因为这个事儿要从根源上来解决，是吧？你那个该有的财政拨款要给拨到嘛？你比如说，我就拨款了，已经给你拨了，然后就一直不发，这是个问题，对吗？但现在我们也一会儿了解一下，是不是就没拨付？没拨付，什么时候能把财政这个钱拨下来？因为这个钱也是大家的这个工资嘛，对吧？哎，行，那先这样，过两天咱们联系哈。
2: 哦，好的。
0: 哎，好嘞，看看他们能给你们先落实一部分，好吗？
2: 啊，好了好了，谢谢老师。
0: 好的好的，好好，再见。嗯，
2: 再见。
0: 嗯，
2: 再见。好，
3: 9点半了，转班要开开心心哟。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

0: 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无畏艰难，
1: 不胆言放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

0: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这个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宋老师是吧？
1: 对
0: 对，多年之前上街访扫地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连线。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是跟你说什么？有的人打电话太就怎么，他都搞不清楚，绕来绕去的，很讨厌，你知道吗？
0: 没事，大家心中啊，判断事情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1: 还有那个姓冯的那个，他那个，你那孩子的问题，你应该和民政上说吧，或者是通过法律，你在这上面你绕来绕去绕不清，徐宁那个节目，他也绕，就是这个事情，我就说你这个节目主持越来越好了，但是有的人这个电话太讨厌，我们都感觉是这个，是吧？我打那次打电话，没有打进去，你们主持人给我，你们导播给我打过来了，我跟你说几句，你的工作很有成绩啊，受到大家的欢迎。
0: 哎，好，谢谢你。
1: 好，以后有事情我就告诉你啊。
0: 好的，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事儿，随时跟我们沟通，好不好？
1: 好了，再见，谢谢你啊。
0: 哎，好，谢谢你，哎，好。
1: 也谢谢导播啊。
0: 哎，好，谢谢你，
1: 好了，咱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1，来看我们的听友

0: 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对，昨天呢那个老头一直缠着安老师，没事就缠老师，哈哈，也不能叫缠吧，这个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咱们这儿都得耐心的去处置哈，耐心的去解答。好的，接下来有一段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

0: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6，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

0: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史先生的电话。史先生你好。
1: 史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史先生，你请讲。
1: 你请讲。
2: 我摆一个事儿。
0: 嗯。
2: 摆一个事儿，就是上个月6月18号。
0: 嗯。
2: 我在临沂县的丰禧大道。
0: 嗯。
2: 交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前面。
0: 嗯。
2: 前面。有一个车，有一个四米二的车，把我的倒车镜反光镜给挂掉了。
0: 嗯。
2: 然后呢，我是在主道上行驶的。
0: 嗯。
2: 他是强行超车以后，导致我右边拉一把方向，把别的车的反光镜也蹭了。
0: 嗯。
2: 当时我报警了，那个车跑了，四米二的车跑了。
0: 嗯，肇事逃逸了。
2: 哎，肇事逃逸了。我后来我不是报警了。
0: 嗯。
2: 警察来了以后呢，交警来了以后，他说你把别的车的倒车镜先把赔了。
0: 嗯嗯。
2: 我已经给人家赔付了900块钱。
0: 嗯嗯。
2: 交警当时给我说的是，哎，我抓住那个逃逸车以后，把你们两个车全部赔了。
0: 嗯嗯。
2: 到30号的时候呢，也没有给我回复。
0: 嗯。
2: 后来我。
0: 你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2: 没有，
0: 没有。你记住那车牌子了吗？
2: 没有记住，就是没有记住那车牌。
0: 哦，得找线索了是吧？
2: 哎，交警后来给我30号，
0: 嗯，
2: 给交警队这个事故科的任警官打电话。
0: 嗯嗯，
2: 他说的是，哎呀，我们那个监控没用，
0: 没拍着。
2: 哎，他说没拍着，前面的卡口也不知道。
0: 嗯嗯。
2: 也没有这个车，他说找不见。他说找不见。
0: 啊、哦，你没有。
2: 我说的是这个事儿。
0: 我跟你说，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找证据，找线索。能找着线索了，这就好说了；找不着线索，这就麻烦了，知道吗？
2: 啊、哦，咱们这天眼都像林这么多天眼都抓不到这个车。
0: 你主要是看你们第一是相撞的地方有没有，第二呢就是他去研判，比如说通过车辆的这个就到了，比如说更关键那车往哪走了，往前走了，往还拐弯了或者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知道吗？比如说在那个时间段啊碰了你，因为你没有行车记录仪，你是个大概时间，对吧？你这个大、
2: 哎、对
0: 你这个大概时间，他得看前一个路口。你像四米二的车很多，你们那种剐蹭的不是特别明显的，对吗？在监控上就是能看见了，他不像是说我把前面的什么那个板给撞没了或者之类的，对吗？你又不知道车牌，很多四米二，你说判断是哪一辆？如果在同一时间的时候一下过去好几辆，是吧？
2: 我已经告诉他，安老师，我已经告诉他说是个快递车，
0: 嗯嗯，
2: 送快递上的黑色的四米二，
0: 嗯嗯。行，
2: 他黑色的四米二的，那范围。
0: 也就是说，你们撞的时候，你没有，你们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是吗？
2: 前面就是监控，他说那个监控不管用，
0: 监控看不着是吧？
2: 监控有个30-40米远。
0: 嗯嗯
2: 嗯嗯，哦，
0: 对，
2: 到前面有不到一千米，还有个监控，还有个红绿灯
0: 啊。
2: 可是他说找不见车。
0: 嗯，行，我们可以跟交警队沟通一下，好吧？
2: 好的。
0: 了解了解他们这个，对，现在主要是查找证据的问题。只要能找到证据，他逃逸，他这个是明显逃逸的，对吗？
2: 哎，
0: 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呀，在车上装个行车记录仪。反正我不管买什么车，我都第一时间装个行车记录仪，我就怕有些什么事儿咱眼睛抓不住，你知道吗？或者说咱靠咱自己眼睛说不清楚，然后行车记录仪呢能准确的抓住一些证据，是吧？
2: 哦，
0: 对，这是个建议哈。
2: 行，
0: 哎，然后这块呢我跟交警队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哎，我建议大家有车的话装个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啊平时没啥用，关键时候能顶大用啊。哎，
2: 行，
0: 那就先这样，好吧，石先生。行，那先这样，我们跟事故科沟通一下哈。
2: 好，
0: 嗯，好的，好，再见，嗯。

好的，来看。他说这个发大财，说这个黑色的呀，一般都是顺丰快递。小瓜说实话对他来说是没感觉的，但是他肯定是感受到了，他不是也往右边打这个方向盘了吗？M T L Mister 里说，黑色402厢式货车大概率是顺丰的，绝对没问题哈。等会儿我们跟交警队联系一下，看看那个，主要是怕那就正好那段他没啥录像，这就麻烦了。对，就怕这个，要是找到有录像，车牌一旦锁定，这就简单了哈。但是另外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

0: 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对。

0: 见往知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1: 妈妈，八仙过海里面的吕洞宾最帅了，他是真的吗？
2: 吕洞宾呀，不仅是传说中的神仙，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个人呢。走，我带你去瑞城永乐宫看看去。
3: 欢迎大家来到山西运城永乐宫。说到永乐宫啊，就必然要说到吕洞宾。吕洞宾号纯阳子，原名李炎，唐贞元十四年，吕洞宾生于瑞城永乐镇。相传他偶遇道教仙人汉钟离，经过开导，遂舍弃人间功名富贵，修仙学道，浪游江湖。吕洞宾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力，由于他曾散财济贫，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吕洞宾死后，道教全真教徒尊他为吕祖、纯阳祖师。公元1247年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颁旨修建永乐宫，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历时110多年才全部完工。
0: 纯阳去后千余年，朱蒙碧瓦色正鲜，永乐宫问世至今已600余年，吕祖仙灵早已飘忽世外，唯有永乐宫的建筑和壁画像璀璨的明珠永存世间。1959年，由于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永乐宫被原样迁移到瑞城龙泉村，这项规模浩大的文物迁移工程也如宫中壁画一样，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4: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

0: 23392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2号星期四，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天是一个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1度。其实今天的整体还可以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并没有感觉特别热，气温相对前两天来说呢，只是相对啊，还是可以的。但是明天的这个温度呢会升起来，明天全天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开始呢，我看到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啊都是大晴天，而且呢温度会有38度的这个高温天气，大家要多注意一下了，多喝点水。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有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留下您的问题，我们的律师呢在节目当中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黄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的节目呢会给大家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对吧？好，今天王律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咱们节目主要解决的就是你身边的难题困扰的事儿，就是好多自己解决不了的，想借助法律，就是司法机关，比如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来介入，就靠公权力来保障你自身权利的法律问题，你比方说工伤，或者说生命权、健康权，
1: 对，
2: 交通事故、经济合同纠纷、劳务纠纷，还劳动合同纠纷等等。都是咱们这个节目要解决的问题。
1: 对，是的，而且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不是给大家讲理论，而是讲一些实际操作的办法。就是我们一听到这个法律，一听到这个打官司，就觉得一个是时间很漫长，一个是特别高深，好像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接触起来特别难。但是节目的目的呢就是要给大家拆分开，具体怎么操作更简单一些。
2: 对，因为实际例子可能好多当事人他自己不懂得靠哪种救济途径，或者说我遇到了这种难题，我该找谁办，该怎么办，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这些都是咱们这个节目要给大家教的，就是怎么能顺顺利利的把问题给解决好。
1: 对，是的，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借贷，还有就是工伤、保险理赔、合同纠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嘉宾呢会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当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也会给大家答疑解惑，说出最实际的办法，怎么样来解决困惑和问题。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每天定时，就是特别准时10点就来签到啊。好，大家也可以在后台签到打卡，所以说现在你正在哪里上节目，现在听节目啊，现在大家这个所处的环境温度怎么样，热不热，现在确实直播间里面温度还是挺高的啊。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林他说，在私家车上出了交通事故受伤了，车主没有营业执照，想让我们说是他的朋友，如果答应的话他的保险费应该会正常报销，但是后续我们维权可能会变得困难，怎么样提前和司机沟通商量好呢？我们打算定责前和司机签订协议，但是呢协议内容怎么写比较合适呢？
2: 首先
1: 他这个和解没隐患没问题吧？
2: 他这个按道理是

0: 和这个私家车车主
1: 串
0: 通的，就是规避行政管理。
1: 对，
0: 就是说按道理交通执法部门会对那种就没有经营资质就是跑黑车的，就咱们俗话跑黑车的，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毕竟行政管理部门就交通综合执法，肯定要顾及到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像这些不符合资质的、不符合条件的黑车是不允许搞这个客运经营的。
1: 对，
0: 但是咱作为乘客，和这个车主，就私家车车主这种恶意串通的行为本身是也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所以说也是一种恶意串通，损害了公权利，其实也变相的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 对，
0: 虽然说公司保险公司赔了，你可能也会涉嫌一个骗保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事儿一发生以后，保险公司说按道理我们只赔这种，就是比方有车上人员险，他只赔就是自家的亲戚朋友这些正常乘客，而不是营运车。营运车它这个风险本身大，保险公司它要收纳的那个，就要收缴的保险费率要高。像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有可能会拒赔的。所以说如果说乘客和他串通好是有风险的，保险公司如果发现也是双方恶意串通骗保行为。
1: 对，所以他现在不管是怎么签这个协议，其实还是有风险隐患在的，是吧？
0: 对，因为毕竟签这个的话，这个如果说没有东窗事发那还好，万一如果说被人举报了，或者说在保险公司查出了蛛丝马迹，
1: 对，
0: 这个对这个乘客本人来说还是有风险的。
1: 对对对，
0: 是有风险
1: 的，
0: 因为保险公司人家很专业，人家将来理赔的时候，人家肯定要调查，是你车上人员是和这个司机是什么关系，怎么会坐私家车，这个可能在这个问询中间，就会问到这个蛛丝马迹，
1: 对，
0: 可能就会牵扯到骗保的问题，
1: 对对，
0: 所以不建议乘客和这个司机恶意串通，一码归一码，还是按正常途径，
1: 对，按正常途径，就是到时候呢，该怎么去追责这个司机，然后这是私底下的这个事情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合法一些，
0: 更合法一点，最起码在合法的途径上维权。
1: 对，
0: 你该让司机交通事故，就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赔偿，该主张的主张，该告的告，但是你不能和他恶意串通。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姓魏，魏红兵。
1: 什么？姓什么？
2: 姓魏。
1: 魏啊，魏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烟湖区的。
1: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问你反映啥好？我是买建材这个。买建材这个，原来有一个就是客户吧，我的客户，但是我不知道他。他让我给他拉这个水泥和石子，在南河城这块拉，他都跟我张清啊，然后到东湖湾这块，他让我拉剩一个2029块钱。我不是当时一个打电话，他昨天晚上干一晚上没有故障，让我一会给你转。过到下午到晚上，我给那个你过两天我给你转，过几天我打电话就不接，也不回电话发信息。又过几天我发信息，我你要不我就经过公家要找你，要给你要点钱。人家给我回电话，我有事，人家这几天顾不上，你那过两天我给你转。过两天又打电话他又不接，我又给他发信息，我你要不咋得公了，是吧？人家给我回电话，我物业耽误，最次物业耽误我就给你，这不是物业耽误，这行我也打电话。人家就过两天吧，最好再打电话。我说你要报下就公了就行。你不敢，人家我就给那个给你。最好再打电话不接，回电发信息也不回。
1: 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是吧？
2: 对。
1: 你们是咋认识的？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是买的水泥沙子的，就是做建材的。人家他不知道通过谁，对，我是给南河城拉水泥，他见我，他哎，你跟我这，也送水泥沙子吧，我能行。
1: 光是送，然后也没有了解他到底有没有店面啊，或者其他的。

0: 对，没有没有，他应该是没有店面，他是办的就是打这种，是啥，就是打这个上回的，就用搅拌机搅打上回的。
1: 郭先生，你要是想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的话，首先第一，你要确定这个被告的身份，就是他身份证上信息什么名字，然后呢家住哪里，这基本信息你要得提供啊，这第一。第二，就是咱要起诉的话，主张买卖合同纠纷，咱主张就是有这个合同关系，比方说他打电话说我要多少吨水泥，多少吨沙子。有这通话记录，或者说，你们出货的时候有没有出货单，上面他有没有签名？然后还有就是，不是一共欠了2090多，然后有没有这通话录音来证明他欠你这个水泥沙子这个货款这个事实？然后在这些证据都具备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因为现在都是要诉式诉状，那法院那块就有文本。然后叫买卖合同纠纷，你按照那个表格上的要求，一项一项填好，然后通过诉讼来解决你这个买卖合同纠纷。但是你要是就现在必须要核实被告的身份信息，这块是你马上要解决的问题。
2: 因为你现在其实除了他的电话，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嘛，是吧？你当时跟他说就是咱们公事公了，你是指的是什么？
0: 我就不，我就到应该他这个属于诈骗一类吧。
1: 够不上，因为你们毕竟前面还有合作，就是前面比其他地方还送过水泥沙子，他还给你结过账。因为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它是虚构事实，让上当者上当受骗，财产遭受损失，然后那个诈骗分子获得利益。但整体来说，如果人家没有虚构事实，人家确实是用了你这水泥沙子。只是这还是买卖合同纠纷，刑事案子够不上。
2: 所以你一开始说的就是想报警，是不是？
1: 对。
2: 你要是想报警的话，就是有没有就是你除了就是电话之外，其实你不知道他的住址，你也不知道他的其他的身份嘛，对吧？
0: 对对，不知道你，我现在就光知道电话和微信。
2: 就是他不回复你多长时间了？
0: 家就是应该是头六是。头六吧，头六再打电话，这下一回打电话又不接，也不回啊。
2: 初六是吧？
0: 对，那都十几天。
2: 十多天了，十多天了。行，我知道。我跟你说，现在你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哈？你不管是报警也好，报警的话诈骗倒是够不
1: 够不上。
2: 上，对，诈骗够不上。其实这个的话，你报警大概率人说这是你俩的纠纷问题。
1: 民间纠纷
2: 对，
1: 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不
2: 对。
1: 属于刑事案。
2: 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要走这个司法程序，哪怕说咱们要节省成本，因为你这个2029不多嘛，哪怕节省成本，咱自己自诉，你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这条路呢，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有难度的。我的建议就是，现在呢，我把你电话接出去，你把他就是这个客户的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试着打一下，先联系一下对方，沟通一下，能打通的话，我们在节目里面先帮你沟通一下，可以吗？
0: 好嘞，好嘞，谢谢。
2: 对，现在这个方法是目前可行可操作的。
1: 对，看通过节目组给他调解，把这事解决了。
2: 对，是的，因为你其他途径的话，你对他的身份了解太少太少了。跟你说实话，你如果说再联系不上，你还不知道他其他身份，其实这2029很难要的。
1: 包括应当就是电话上要把这些事儿说清，采用录音，或者说能让他给你出具一个条就是欠款条，
2: 对，
1: 标明就因什么什么欠多少，他签上名是最有效的。
2: 对，是的，所以现在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把你电话接出去，你先不要挂，然后呢，导播记录一下就是对方客户的一个电话，我们试着打一打，看能不能打通，帮你留一些证据，或者说在节目当中来帮你调解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谢
2: 对，咱们以后
0: 谢。
2: 在拉料的时候呢，就是注意一些，留好对方的这个信息、身份，包括这个条都要打
1: 对，
2: 好
1: 包括就收到多少货，然后多少吨货，价格多少钱，这个条得，这个证据得要取到。
2: 好不好？
0: 好嘞，好嘞，谢。
2: 好嘞，行，我先把你电话切出去啊。好，
0: 好嘞，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贵
3: 哎，
2: 姓
3: 主
2: 啊？
3: 持人你好！免贵姓王。
2: 王女士。
3: 就是是，哎，是个最。

0: 这样的事情，我朋友他不是那个离婚已经一年多了嘛，当时经过这个法院起诉然后判下来的。
1: 嗯
0: 嗯，判完之后呢，他这个就是给对方需要付十来万的这个就是房子不是分配了嘛，然后说是要付这个十来万的钱。
1: 嗯，
0: 然后他因为家里出了很多事情，这个钱呢一直就是没有给人家前夫，然后前夫这次就把他给起诉了。
1: 嗯，
0: 起诉然后法院就把他的账户这些全部都给冻结了。
1: 嗯，
0: 然后冻结之后说是因为他现在马上身上没，确实是家里因为出了好多事，确实身上没有钱。
1: 嗯，
0: 然后现在会就是怎么能处理更好一些，意思是。
1: 嗯，王律师。
2: 王先生，我王女士，我跟你讲啊，因为你这不是说另起诉了，他是第一个离婚判决的生效了，然后对方立了一个强执行，
0: 对对，
2: 意思案子现在都执行阶段了。执行阶段你让你这个朋友到那个法院看这个执行法官是谁，然后通过执行法官给这申请人，也就是他前夫，然后双方到法院看能达成执行和解吗？比方说因为我暂时遇到溃烂了，然后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欠款做成分期，就说我多长时间给一次，如果大家能达成一致，通过和解先把那个失信执行名单先撤下来，就先不上手段。如果说这，但是这个前提都是在家前夫就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基础上达成的。
0: 嗯，
2: 所以说像你这个朋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和他前夫沟通，双方达成一致了，然后到法院执行局找执行法官做一个执行和解。现在只能
0: 哦，他现在给他前夫打电话，人家也不接，就说是跟人家哪怕沟通一下，人家现在都拒绝跟他沟通了，成了这种。
2: 要不这种的话，让你这个朋友，拿上原来那个判决书查一下，就是法院是具体执行法官是谁，然后找一下执行法官，让执行法官给这个申请人叫过来，双方谈一下，因为你朋友不是叫不来嘛，通过执行法官把他约过来。
0: 哦。然后约过来共同协商一下这个事情，如果人家就很强硬，然后就必须就是我就要一次性让你把这个钱付了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最坏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2: 最坏的结果，因为执行这块毕竟人嘛要有诚信的，法院这个执行也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如果说人家申请人就很过激的就不给你做任何谈判的话，那可能你要首先微信、支付宝，还有你名下银行卡，可能你名下的存款或者这些车啦、房子都可能会查封、冻结或者扣押或者拍卖。还有就是，如果说可行的话，有时候法院会一年拘留两次，一次15天，就是拘留。所以说整体上来说执行这块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你那个朋友还是最好说在这个执行法官的斡旋下给人家对方好好的商量，拿出一些诚意，你要不拿一些诚意，人家对方肯定不答应的，或者说你先给多少随后慢慢给，我认为这个是最可行的。你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懂，现在啥都没有，人家申请人是肯定不同意的。
0: 那他现在再请律师有必要吗？
2: 没有必要，因为案子已经判了，现在执行阶段，执行阶段就是判决多少10万已经确定了，数额已经确定了。另外还有啥？从判决生效，每天有1.75%的罚金，还有法院的执行费，这都是你这个朋友所要承担的。
0: 对，他的账户已经现在都冻结了，就是从昨天人家给他发了这个。执行这个可能就是，然后已经把他所有的，对，已经把他所有的这个都给冻结了，所以他现在他就觉得很被动，但是联系对方又联系不上，然后所以就现在很焦虑很着急。我一天老听咱们节目，我说我咨询一下吧。
2: 所以说你现在要办的就是让你朋友拿这个判决，或者说人家通知上面有那个执行法官的名字，找一下这个执行法官，然后给这个申请人约过来。具体协商怎么解决，但是我的建议是你先拿出诚意先准备一下，你一点都不准备那肯定谈不成。
0: 对，那他不是上面有这个就是给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吗？那可以说是这个，不过也是协商稿，只能是就是把这个
2: 女方抚养男方抚养的，
0: 女方抚养的，
2: 对，意思男方还需要给女方再支付抚养费，是这意思吧？
0: 对，是的。
2: 要这的话

0: 为什么这个执行的时候可以执行法官沟通一下，就是看抚养费这一块能不能折抵一些，这都在执行阶段都可以谈的。但重点是执行法官给双方约过来，看怎么解决问题。
1: 意思就是他现在再请律师没有任何必要了，是吧？
0: 这
1: 只是
0: 个执
1: 说，
0: 行阶段这个没有啥意义，因为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你找律师，其实还是执行法官在主导作用啊，执行法官出面也是在调解这个事儿，因为你律师就判决都生效了，你不可能说原判决错了，或者说，我把这数字他再通过执行法官这块把它降下去，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判决就
1: 对
0: 现在执行就是按照判决书上的数字和方式来遵执行的，所以说这会找律师的意义
1: 对，
0: 不大，基本没啥作用了。
2: 对，不用找律师，还
1: 谢
2: 花
1: 谢
2: 这
1: 您。
2: 些钱，
0: 对，
2: 对，
0: 没必要花额外费用。
2: 对，拿这些钱就是先拿出诚意协商一下，
0: 对，
1: 对，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
1: 太
2: 嘞，
1: 感谢
2: 好，再
1: 了，
2: 见，
1: 再见，
2: 好的，意思是在这个执行阶段，就是还没有给的话，还有罚金是吗？
0: 他一个啥？你基本上执行这个本金，他有个每天万分之1.75的罚金，就1万块钱一天是1.75块。这罚金是要给的，就是判决书上不写，但是到执行阶段都会加计的，还有个执行费也都是这被执行人承担的。为啥？就是说法院出了判决以后，咱这个败诉的这方应该还是尽快的想办法给这个事儿解决了，因为一到执行阶段，你这费用上又会增加了，拖一天都有一天的费用。
2: 对，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应该是马年发大财是吗？说明这女的不咋地啊，那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就听了一个就是小片段，因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也不知道啊。
0: 对，有泪目可能。
2: 对，所以说呢，还是就是协商解决吧。因为目前呢，你说站在男方的角度，他要回自己钱好像也没有问题，但
0: 对，
2: 是呢，
0: 共同财产分割上，比方说房子给女方，她给折抵钱是正常的。
2: 对，但是呢，从现在目前的困境来说，这女方好像是确实遇到困难了，所以友好沟通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0: 对，但是这女的是先拿点诚意，先给一部分是最合适的解决方式。
2: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我们来看一下，唯物知足说，徐宁老师上午好，王律师辛苦啦，又坐高铁来回奔波。你记错人了吧？王律师咱运城的，
0: 应该是米的律师吧？
2: 对，米律师啊，米律师是太原的。行，没关系啊。王律师在办案子的时候也坐高铁来回奔波，收了这份辛苦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AE 留言，他说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成年人世界啊，说话要负责。说你作为著名主持人，你说今天是小雨转晴，如果今天没雨的话，你得请我吃大盘鸡；有雨的话，我请你吃麦当劳和烧烤。谁说我爱吃麦当劳和烧烤？要不然咱们就赌一下，你留下你的电话，你等着我电话啊！你等着请我吃饭吧你！就是麦当劳、烧烤我都不吃，我要自己点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来看一下，马年发大财说能把房子给这个女的，说明这个男的够大度了，还是有责任的。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啊。至于房子给谁的话，那其实和比如说婚前这个房子写在谁的名下，还有谁出资比例，是不是和这个都是有关系的，是吗？
0: 但是我的推断是，为什么男方会把房子给女方？因为女方是抚养
2: 养
0: 孩子的，
2: 孩子的，
0: 对，
2: 对，
0: 可能
2: 是，
0: 因为将来他会遇到的，将来女的迟早房子会给他孩子，可能
2: 对。
0: 有这方面顾虑。
2: 对，当然很多因素啊，我们现在也只是通过就是目前的这个困
0: 猜
2: 境，
0: 测，
2: 对，倒是判断不出来这个人品怎么样啊。对，是的，反正是这个事情呢，目前遇到困境了，咱们就按照这个目前的困境来说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棒子面烤馕说，这算盘打的我在空港都听到了，你听到没用啊，你也得参与进来啊，要不然咱一块儿啊，看看今天下不下雨，如果下雨的话，你们都请我吃饭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7，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山西明黄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 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

0: 惊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70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4: 风景巨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7: 见往知来，寻根5000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8: 我是广人王庙，住在芮城县的龙泉村，我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了，因为庙前有个五龙泉，百姓也叫我五龙庙。当年人们对我虔诚膜拜，秋风祈雨，感恩护佑。可是现在这里的泉水早已干枯，没用了，唉，没用了。
9: 谁说没用了？今天啊，我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仁王庙。
10: 这儿看着也不大呀。
11: 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9: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座庙，它是中国现存的4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它的正殿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不仅是河东一带唐代建筑的孤立，更是我国唐代道教建筑的孤立。
12: 哦，唐代建筑有什么特点吗？
9: 大家来看，它支撑房檐的斗拱非常大，结构也非常的复杂，4个屋檐宽大高挑，每个角向上翘起，这样不仅屋顶更加结实，外形舒展而不张扬，也有唐代开放活力的风格。而且庙里没有一根立柱，全靠斗拱和横梁支撑，是唐代建筑师们智慧的结晶。
0: 2001年，广仁王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一世独立，历经千年，于闹市中享一方清净，用一卯一损凝结中国人民的智慧，诉说中国古建筑史的筚路蓝缕之功。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

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的是律师帮您办，有法律问题的话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我跟王律师共同的一个观点就是，打进电话其实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不是说让你打电话就是让你起诉就是让你打官司，不是这样的，是帮你梳理问题啊，
1: 梳理问题，然后就是采用最小的代价，是最好不要通过这诉讼费用，确实时间成本
0: 对
1: 和经济成本确实高，
0: 对，
1: 还是能通过友好的解决，
0: 嗯，
1: 本着把问题解决了是第一问题。
0: 哎，对，是的，所以呢，不管是婚姻、家庭纠纷呀、财产呀、借贷呀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的，后台关注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Z 留言说，在哪儿听广播？在车上的话，调频一下 FM101.9 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如果说在手机上听的话，可以下载一个蜻蜓 FM 或者说喜马拉雅 FM、云听 FM 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在手机上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AE， 他说行。你有权，他把自己电话发过来了。今天是，看来是紧紧的关注天气，也是等着请客啊。他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做的一切将作为呈堂供词。下雨你联系我，不下雨我去广播台找你。”王律师坐在这块，你给我讲法律。
1: 人家直接用的英美法系，不是咱们本国的大陆法系。
0: 挺洋气啊，应该是港剧看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唯吾知足。他说徐宁老师，你先搞清楚他真正的目的是啥，下不下雨无所谓，他就想请你吃饭，我有证据。哎，破案了，这才是真相啊，
1: 这是谜底，这是真实目的。
0: 对是啊。咦，你不早说，你直接说想请我吃饭，那你直接来就行了，还整这么一出干什么，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好，来看一个问问题的，这个叫什么？橘子风的味道。他说男方欠我抚养费15万，大概哦，就是刚才听了我们这个王女士的问题，问其他的问题，说他的房产评估了48万，也就是我是不是还需要找他33万？房子卖不掉，我接受了以物抵债，但这个房子我也不卖。我就一直拿来出租，请问他是不是可以起诉我拿回他那30多万？
1: 首先看这个留言的朋友，他这个案子是通过调解的还是说是诉讼的。如果说在这个不管是调解还是诉讼中，如果对这个婚姻内共同财产分配已经约定很明确的话，那是没有任何纠纷的。
0: 对，
1: 如果说双方对就这个婚内财产没有提怎么分配，然后呢离婚以后有一方后悔了，说我们当时没有析产，我们只提了离婚关系，离婚和这个孩子抚养，所以我们现在我要提出就是婚后析产，就或者说我发现新的财产线索，要求分，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已经对这个财产分割做出明确约定，那是不能反悔的。所以说这就要区分情况了，看对这个房子就是价值30多万这个房子有没有明确约定归属。
0: 对，
1: 没有明确约定存在争议，另一方是有可能主张去析产来分共同财产的。
0: 明白了啊，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这个以物抵债，那这房子给我那就算了啊，还要分得更细一点，是吧。
1: 还有就是比方说他们夫妻在共同生活期间然后呢有外债，然后呢他如果拿房子抵消债务

0: 就是说，哦，本来是咱们夫妻共同承担，比方100万债务，你50万，我50万，
1: 嗯，
0: 但我房子给你，我50万债务你背了，我不背了，或者说你替我还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也是有效的，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就是对着共同财产已经做出了处理了，
1: 嗯，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爱如笑燕说，徐主播好，律师好。说的肚子更饿了，想起了月月大盘鸡，今天跟这个大盘鸡是杠上了啊。所有的听友，这是不是耿老师培养起来的？耿老师天天在节目里面说请大家吃大盘鸡，今天把他也拉进来，就是反正约在一个雨天，大家一块儿去吃大盘鸡啊。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或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筹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夏未央留言说，刚才那个女士的情况呢我太理解了，她说不管以前和前夫关系怎么样，但是呢遇到困境真的很麻烦，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房屋抵押贷款，贷款人因为疾病还不上，担保人是父母，房子呢是父母的，那现在逾期可以怎么协商啊？房屋抵押贷款了，贷款人因为疾病还不上，担保人是父母，房子还是父母的，现在逾期可以怎么协商？意思是父母他这个拿父母的房子抵押，是这意思吗？
0: 对，然后拿父母房子抵押，然后他父母是担保人，
1: 这个可以吗？拿父母房子抵押
0: 可以
1: 也可以是吧？
0: 可以，因为他那个担保非物保和人保，他这个以财产，比方说以这房子，
1: 嗯，
0: 他是以这房子的总价值作为担保，你比方说你欠款是1000万，
1: 嗯，
0: 但是房子只值100万，
1: 嗯，
0: 但他也只担保人只以这个房子的价值为限，
1: 嗯，
0: 超过部分与担保人就没有关系了，
1: 哦，
0: 这叫物保。还有一种是人保，人保就是以某个人或者父母做担保人，
1: 嗯，
0: 然后呢对你这债务负全部责任，比方说你借了1000万，
1: 嗯，
0: 然后担保人是连带责任，将来就是可以直接找担保人把这1000万执行了，然后担保人再找你追，这叫人保。
1: 嗯，
0: 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有时候抹不下面子，比方说朋友、
1: 嗯、
0: 亲戚朋友找让你做担保的话、
1: 嗯，
0: 我建议还是物保比人保更妥当。
1: 嗯、
0: 物保你就你在你自己的承受范围内。
1: 对，
0: 我说我那个我也没钱，我也个人担保不太合适，我以我车子或以什么给作为你担保人，将来执行无非就是给这车子执行了，
1: 嗯，
0: 也不会牵扯到你无底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担保物保和人保是有所区分的，像这种情况他用的就是物保，
1: 物保
0: 对、
1: 嗯、
0: 父母的房子就物保，以房子的价值为限，
1: 嗯，
0: 对外承担责任。
1: 那贷款人现在因为疾病还不上的话，那意思是这房子就只能是被收走这种情况吗？
0: 因为如果说人家债权人起诉，
1: 嗯，
0: 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拍卖这个抵押物的，
1: 嗯，
0: 法院是会支持的。
1: 哦，
0: 还有一个担保时效的问题，
1: 嗯，
0: 担保时效一般就是债务到期6个月，
1: 嗯，
0: 如果是在没有明确约定下，或者约定很模糊，就说我这个担保是直至债务还清，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就视为无约定，
1: 对，
0: 就是按6个月来计算，
1: 嗯，
0: 但如果说您比较明确约定，就而担保时效是1年或者2年，但这个约定也是有效的，
1: 对、
0: 嗯，所以说一般无约定是6个月，约定不明也是6个月，但约定明确的话、
1: 嗯、
0: 就按约定的担保时效来承担担保责任。
1: 嗯，也就是说他这个事情呢、嗯、也可以像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王女士的事情一样，先跟对方先协商一下是吧，不要全部执行，就是先拿出一部分、
0: 嗯、但是我认为如果我是债权人的话，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人家也会无底线、嗯、人家也会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 对对对，
0: 人家怎么能有效的把债权实现，
1: 嗯，
0: 是人家的目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要放到两面来说的，你不能光在一面上说，
1: 是，所以
0: 但是前提是、嗯、债权人人家同意让步，
1: 嗯，
0: 这个我估计很难，
1: 对，所以嗯，先协商吧，我们也做最坏的打算，因为这毕竟也是人对方的权益啊、哦。
0: 对，人家对方人家债权，人家帮了你，人家现在主张债权也是人家权利，
1: 嗯，
0: 看人家同不同意让步。
1: 哎，对，
0: 嗯，
1: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 中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

0: 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8: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后台闲留言，他说我被人起诉了，现在在执行阶段，刚收到执行判决书，多久会拍卖房子？王律师一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9: 拍卖房子，因为它都是整批整批的，也不是单个一个就能拍的，这个周期会很长，可能这个拍还存在流拍的现象，因为房子现在不太好
8: 卖，
9: 不太好拍卖成功，所以一般周期都很长，在2-3年左右。
8: 哦，2-3年。
9: 哦，对，因为很慢。
8: 那在等待拍卖的这个过程当中，房子是已经被查封了，还是还能住啊？
9: 它只是被查封了，是还能使用的，就是意思是不允许你交易了，比方说你这么再卖给别人，或再租吧还是允许的，就是不能在政务中心那块儿做变更手续了，不能就是把户名变更给其他人了，这块是不行的，但使用不影响。
8: 对，那如果说在这个等待拍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有钱了或者怎么样给了对方，能不能就是不要再拍卖这房子了？
9: 可以，
8: 协商。
9: 对，因为你比方说，你被执行那个标的就总价值，比方100万，你自己凑够了，你可以到执行局，就我给这个执行款全部一结清，法院就会终止这个拍卖程序。
8: 哦，明白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留言啊，我帮你匿名吧，因为你这个事情呢比较隐私一些。他说，律师您好，我是女方，我们的房子在购买的时候呢，是我的父母用他们的资金以及彩礼钱支付的首付款，房子呢是婚后购买的，在婚前我个人资金存款11万，婚姻存续期间我经济支付是多于男方的，男方存在一次掐脖子的家暴，而且呢期间自家孩子6个月开始男方吵架，经常不沟通就离家时间7到1个月不等，而且持续

0: 2年以上。那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起诉离婚吗？对于首付款以及个人婚前资金，是否可以主张归我所有？
1: 这个听友的问题很多，咱一个一个解答。先解答这个离婚的问题。离婚是对方肯定是不配合。因为如果说双方能达成一致的话，就是程序很简单，就通过行政程序到民政局，双方有就是一报备，一个月冷静期满，就办理了离婚。这是双方对着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争议。还有另一种程序，就是通过诉讼。
0: 对，
1: 诉讼就是双方对这个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和这离婚事项有一项有争议，都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像本案中这留言的网友，还是他像他这种情况是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
0: 对，
1: 关于这个共同财产这一块的认定，因为房子是婚后买的，
0: 对，
1: 但是在法院阶段，这个听友他得要把婚前财产就11万的这个证据要提供出来，
0: 对，
1: 这是我婚前个人存款，至于就是他母亲用他这个彩礼这一部分，要看你们结婚同居生活时间的长短，就法院在彩礼返还上，会不会认可男方这一部分？所以说彩礼返还，比方说，认可50%，那这50%就属于男方个人财产了，
0: 对，
1: 应该给人家的。
0: 对，还有有孩子了，可能退还就更少了。
1: 对，如果说是如果说，因为一些像听友说他是已经分居2年，
0: 没有，
1: 大概率是没孩子。
0: 没有，他是有孩子。
1: 有孩子。
0: 对，有孩子是6个月开始的话，男方就开始经常不离家，有时候离家时间7到1个月不等。
1: 对，要是如果有孩子的话，再加上结婚时间，他是分居都满2年，应该是严格意义上都说结婚满3年了。满3年，按法律上一般的判例，就是每结婚1年少退1/3。像在这种情况下，彩礼是肯定不退的。所以相当于你婚前的11万，加上你母亲用你的彩礼购置的这个购房款的首付，这些都是你个人的。如果说婚后你们比方说共同又还了后期的房贷，
0: 对，
1: 这部分属于共同财产，是一人一半。然后呢，这个离婚这一块啊，因为我们国家认定感情破裂的标准它是有规定的，你比方有略带遗弃另一方的，就像听友他所说的
0: 家暴了，
1: 对，但是家暴你得证明，比方说有报警记录，就家暴很严重报警了啊，或者说病例，就医院的病例证明这个伤情也是打得比较严重，如果说偶尔的，你像家庭里面的小摩擦，双方比方说有个争执，吞扯，这些在法律界定上是达不到家暴标准的，另外因为咱们这边国家的离婚率比较高，
0: 对，
1: 在离婚这个感情破裂认定标准上，是很严谨的，就是原则是冷不离则不离，所以说咱的听友这个想离婚，就把证据要取足，家暴就是受伤的照片，或者说病历，或者说我曾经用家暴很厉害，我都报警了，这些都是作为离婚的认定感情破裂的关键的证据，如果证据够了，可能就会法院会采纳判决离婚，但是说你证据不足，大概率第一次起诉法院是不会判离婚的，
0: 对，
1: 但是我们

0: 诉了，已经拿到判决了，到执行阶段了是吧？
1: 没有，因为我还有很多朋友，他们起诉了，现在说，法官让中北来，在中北以后意思就是法官就不管了，就啥事
0: 不是，
1: 就是
0: 中北以后是有个比方说，
1: 法官让中北来，在中北以后意思就是。法官就不管了，就啥事
0: 不是，
1: 就是
0: 中北以后是有个比方说有新情况，发现这个被执行人有财产了，有财产线索的话，是可以申请恢复执行的。
1: 法官让中北来，在中北以后意思就是法官就不管了，就啥事
0: 不是，
1: 就是
0: 中北以后是有个比方说有新情况，发现这个被执行人有财产了，有财产线索的话，是可以申请恢复执行的。
1: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比方说，现在有四五十个人给他要账来，我已经起诉了，但是这你没有起诉的人，他一年有两三个月就2000-3000就给人家还一遍，已经起诉了，但是这你没有起诉的人，他一年有两三个月就2000-3000就给人家还一遍，这个东西他是这个钱，如果说是我知道了。正常来说，我先起诉，是不是应该先还给我，还给他们，收不收，合不合法？
0: 因为法律上有个轮候，所有的轮候就像排队一样，你先不拿到判决，先立的执行，你这个优先受偿权应该是排在他们前面的。但是如果说你能证明，就是欠款这个开发商，他是从自己账上。转给后面还没有起诉这些人的话，你是可以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或者说他恶意拒执有个拒执罪。但是如果说人家是通过其他渠道解决的，就是给后面没有起诉人解决的，这个你就很难，这个就很难证明是人家偿还的。
1: 比方说他公司现在我目前知道是公司他还别人的钱，他用的不是公司的卡，
0: 对
1: 这个啊，
0: 对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一块。如果说是从公司公账上，你把这个证据一举，肯定是可以撤销他这种就损害你们前面这些人利益了，可以撤销这个行为。但是说人家不是从自己账上走的，你怎么证明是人家还的钱？
2: 有起诉的，人家愿不愿意？人家每个月拿钱的，
0: 对，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难。
2: 人家每个月拿钱的，给你当了证人，人钱都拿不上了。
0: 但那种情况啊，你可以反映给执行局，就反映给执行法官说，据我们了解，没有起诉这些人，他比方还了几个月，一个月还了多少钱，总共大概还了多少钱，执行局的法官会针对他这种恶意的拒执行为会做出处罚的。
1: 哦，
0: 明白了吗？
1: 那意思就是，如果说是，就是说中北了，他就一直都没钱，
0: 你看啊，他不是中北了。中北的，但是不是他现在有钱还给别的人，这就是一个财产线索嘛？就是，你法院不是查没有财产线索可供执行？现在我们发现他劈开我们这些诉讼的，给没有诉讼的人开始还钱了，证明他自己还是有实力还钱的，所以申请恢复执行。
1: 那就你说的，他，咱给人家说，比方就是说还给我，我们起诉，给人家商量不好，或者是商量一两个人。作证，那个管不管用？
0: 所以说现在就是，你要主张一个是恢复执行，就是证明要有财产线索，但是这个都是要证据的，所以说就看人家这些拿到给钱这个群体，有没有多少人愿意帮咱作证，或者说，你能证明是从这个开发商这个债务人这账里面转给这些人的，这个证据是最有效的。
2: 就是只要人愿意就可以是吧？
1: 我们有个群，这个群里他们会经常说，我这个月要了1000，上个月我要了2000，这个群里的证据管不管用？
0: 但是我感觉啊，
2: 聊天
0: 群里面聊天的有一些真实成分有待质疑。
2: 对，
0: 但是如果说真到法律层面，让人家到法院给你作证，说我确实收到这么多，然后把这个转账记录给法院提供一下，看人家配合不配合。
2: 对，这个是有效的。光是聊天记录的话，
0: 聊天记录那有时候现在好多人都是虚假的，或者说，自营造一种氛围，引起你们焦虑，都有可能的。
2: 对，
1: 行，我还有个问题哈，就是我有个和我朋友，就是合伙做个工程，比方说是第一次在维系

0: 啊，我在哪哪工程，我参加这个投标了，其实他就没有参加，这就是诈骗。主要取决于他参加没参加竞标。
1: 啊，主要是取决他参加没参加。
0: 对。
1: 啊，如果是有那个工程，他没参加，也算诈骗是吧？
0: 对，因为他虚构了这个事实了。
1: 哦，行行行，好，谢谢啊。
2: 嗯，好嘞，行，
1: 啊、对，
2: 好好，再见，嗯，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还有我们刚才那位听友的电话呢，我已经收到了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呢，王律师来拿一下你的电话，我们再沟通一下啊。好的，如果还有问题的话，继续拨打电话留言，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明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时间联系大家。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空山。

0: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又是全新的一天，开心的一天。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多温馨的小故事，真的让我很感动啊！就从大早上有收到信息到现在，所有的这些信息叠加起来，我都觉得我一定要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们。今天我们也开了抖音直播间，然后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王姑娘，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咱们直接开门见山嘛，跟大家来说一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昨天中午不是有跟大家说，我们吃货朋友们有没有一起约着去吃稷山饼子夹的？蒲锦苑那儿有一个稷山饼子夹很好吃，我自己经常去吃，说推荐给大家吧，我们一起去吃。然后我们的管理员呢就跟着我一起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这位网友他叫晴天微笑，他们是做稷山饼子的，他们又不好意思收钱。你说你面子怎么那么软？你说你开门做生意的，我们过来就是捧生意捧场来了，就是吃个饼子夹，他还不好意思收费。然后我们这个管理员呢，他这个人呢也是那种我从来不吃别人免费的，我也不能沾大家的光，大家都不容易。那我也是这种的，我说我邀请大家来，可不是说免吃免费吃免费喝的，一定要把这个钱给大家付啊。所以我们三个都僵持在那里，然后我们的管理员他就很勇猛。我怎样用勇猛来形容呢？就我在那儿挑串儿和挑那个什么的时候，就还没有算账的时候，我们的管理员已经把那个钱发给了晴天微笑。晴天微笑这个时候急了，他都有点尴尬，他都上头了，脸都红了，说：“哎呀，你这怎么能行呢？你这怎么能把这钱付给我呢？”就大家都不好意思。然后晴天微笑又送了我们两杯绿豆沙。哎呀，经历了这种，你们知道吗？就是中国人非常擅长就是在这种事情上纠结。我们三个反正内心深处都挺不好意思的。你说本来要去吃饼子吧，高高兴兴的，当然也很高兴啊，就是会觉得以后大家不要这么面子软，你开门做生意的肯定是要收费的呀，对不对？问题来了，转折点就在于今天早上，晴天微笑呢，他觉得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他不好意思，他又在绿泡泡上给我们说把钱要返回来。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吧。然后我们管理员又大老远的跑过去，跑到店里面给老板说不用不用。你说说多温馨啊，这故事。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

0: 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各位的老朋友王姑娘。刚才和大家讲的那个故事，主人公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吧，大家做生意不要面子那么的薄，你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是不是？那如果你这个人好交朋友，女朋友特别的多，你每个人都不收费，或者每个人都收的就是不止成本费的话，那你开门怎么做生意啊？对不对？还有大家且放心吧，在我们吃货群里边呢，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去推一推哪里有好吃的小吃，然后大家伙呢就有兴趣的会集体去打卡的，彼此支持一下嘛。当然就是那些大饭店的老板就算了，大饭店的老板你们家如果真的好吃的话，要做推广，你要给我们的听友们就是整点好吃的才行。小本买卖就算了，真的我们现在都彼此支持嘛。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饼子夹真的就是做了十几年了，因为他听节目就听了十几年了，他这么些年一直在做这个鸡山饼子，而且饼子真的蛮好吃的，我不骗大家伙啊。我刚也在直播间说了，我说不好吃我一般不推荐的，因为我的抖音上发的视频也不是很多，探店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一旦给大家推荐一定是因为这个味道我过关了好吃我才给大家推，不然我不是找骂吗？哎呦妈呀，真的是太温暖了，因为我们直播间都是一群善良的朋友，真的。来看一下后台好友的留言吧。海昌路友说，王姑娘你上节目偷偷戴耳机听歌是想干什么呀？我的宝啊，王姑娘的工作就是这样，王姑娘工作的时候就得戴耳机呀、啊，戴耳机听就是耳返呢，我要听我自己的声音，还有听电乐呀、啊。我没有在偷偷听歌，我冤枉呀，我的宝儿。李先生有在后台发来了一张，哦，桃儿，我最爱吃的桃儿，毛桃儿。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就是喜欢吃桃啊？因为我是属猴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是我不喜欢吃油桃。我一定喜欢吃油桃，如果它能软了，我能剥了皮儿，我也喜欢吃。就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特殊癖好，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毛桃特别的好吃，水蜜桃，把那个皮儿一剥，哦，简直是人间美味。我感觉我上辈子一定是孙悟空，我是美猴王。我有时候都在想，那王母娘娘的蟠桃到底是什么滋味啊？一定非常的美味。

0: 现在那个毛桃呢也上市了，我们家门口的超市都有摆着非常多的卖那个毛桃的，感觉很大呀，但我还没有买，我不知道软不软。有朋友问今天我们聊什么样的美食话题呀，其实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但是有点稍微的陌生，我想问问大家伙，就是平时你们在生活当中喜欢吃鱼吗？尤其是有一种鱼，因为我昨天晚上是比较馋那一口的，我记得去年我去珠海的时候有吃到过一道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吃到过没有，那个是用砂锅包出来的鳝鱼段，非常之好吃那个鳝鱼段，所以我今天特别的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你们喜不喜欢吃鳝鱼，或者说是你觉得鳝鱼的哪种做法是好吃的，或者说是咱们运城哪里能吃到好吃的鳝鱼，这个才是王姑娘特别想知道的。大家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好不好，我们的直播间很好找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了。我的女儿叫贝贝说，第一次见王姑娘真人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总是听到这个声音，因为咱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来到咱们直播间自己找座坐啊，自己找个凳子去坐。真说啥是鳝鱼啊，就泥鳅呗，哎，泥鳅和鳝鱼是一个品种吗？真的就是可好吃了，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鳝鱼段的时候是在哪里吃，是在三门峡那个夜市，也不能说第一次吃，就是第一次觉得非常好吃，就是在三门峡的夜市吃到的。大家都可以共同来讨论一下，其实因为我们北方人不怎么喜欢吃这个，但是在南方真的非常受欢迎，南方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烟火迷离说坐在驾驶位了，什么意思？如果您正在开车不方便互动的话，那就静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听节目，如果大家能够拿起手机的话，那就不妨打开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好不好。晚风说能把鱼做好吃的没有几家，是的，因为就是鱼这个东西，尤其是我们北方人吃起来啊，它那个味道一定要处理得非常好，还有那个鱼肉如果是糟了嫩了的话就不好吃了。烟火迷离说开车啊，哈哈，不存在不存在，从车载广播过来的，哦不好意思，哈哈哦我想多了啊，不好意思，哎呦天哪，我这个人我太坏了。豆和美说在运城别吃鱼，此话怎讲，我觉得运城也有很多鱼很好吃啊，大家可以偷偷的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一下为什么我不在广播里边讲了好不好，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呀豆和美。 Airlines 说请王姑娘把我的名字念全，鳝鱼当然吃过了，你别看我是浙江的，但我特别喜欢吃一个川菜叫毛血旺，我还会把黄鳝交给饭店，让饭店把黄鳝放里边，大二去成都吃火锅鱼特意要的黄鳝鱼，哎呦你真的是很会吃，你智商很高啊。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8: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7: 主播带你畅游。

0: 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自从开了这个抖音直播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多么有趣的灵魂啊！每一个人在我的直播间讲一句话，我都觉得挺搞笑的。我们的十七说：“王姑娘，我带着筋膜枪来给你点赞了。”太可爱了，真的。那就顺便我也，你筋膜枪打的时候往我这胳膊上打，好不好？让我也锻炼锻炼，行不行？晚风说：“我看成1.5升的是15升。”今天给大家在直播间依旧是放了天天一泉的水，是26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15升的一次性桶装天然水，天然桶装水。大家放心购买啊，就这个平时喝茶洗茶什么的一点都不心疼的，量很大的。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什么呢？聊鳝鱼。因为我们北方人吃鳝鱼真的很少，我们今天就研究一下为什么南方人那么喜欢吃鳝鱼，为什么啊？就在我的概念里，南方人他们就是对于吃这种鱼啊，就比较擅长处理这种水里的东西，泥里的东西。韦佳念说：“这又是什么电台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西运城文艺广播的电台直播间，欢迎大家哦。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美食秀，要和大家去聊美食的。你们想聊一下，想知晓我们运城的美食，当地的美食，那主播都是知无不尽言无不尽的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山西的美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来讨论。当然也非常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去聊一聊你家乡的那些美食，反正在咱们直播间那就是一个字儿，吃吃就对了。人有一句话在南方是这样说的，说冬吃一只参，夏吃一条鳝，所以这个海参和鳝鱼在他们的眼里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个鳝鱼他们真的是太会吃了。我去武汉的时候也吃过他们那边做的那个鳝鱼段，溜鳝鱼段可好吃了，真的。他们怎么那么会做呀？嗯，对，鳝鱼肉嫩。你像那个珠江，我刚刚说那个珠海边啊，就是珠海那边，我吃到那个鳝鱼是在那个。

0: 砂锅里边包出来的，因为我有去到那个百年老店了，叫那个砂锅折折宝，砂锅折折宝，真的。晚风说高蛋白低脂肪，对，是呢，鳝鱼真的很好吃。我希望咱们这边的饭店也把这个食材给做起来，给加起来，挺棒的。十七说咱们这边不是很会吃那个河里的鱼，偶尔会有，是的呢。因为河里的鱼它腥味很重，你还不像是空运过来的海鱼，海鱼空运过来即使是死掉了，它的味道也没有那么的腥。哦，真的，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广州，鳝鱼就是要吃折折黄鳝宝的。我当时在广州吃的就是这个，因为它底下还放那个什么的，还放的就是姜粒和葱粒啊，还有那个蒜粒子，就把那个鳝鱼的味道放大了，很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炸鳝鱼也好吃，就是各种吧，你干做干煸的，然后做那个就是避风塘的，然后吃着那个就是焖煮出来的，或者说是焗出来的，都好吃。庙上小风又来了，说主播你能说一句中华神果庙上冬枣吗？当然可以了，希望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想要买这个冬枣的话，记得去咱们庙上啊，庙上的冬枣那儿就是属性啊，那质量啊，那都相当杠杠的了啊。可带派儿了是吗？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就是有吃过那种炸鳝段吗？真的，我有看了一张图啊，那个鳝鱼就是那种炸的干干焦焦脆脆的，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在三门峡那边吃的就是他们炒出来的鳝鱼段，就是黏糊糊的，蛮好吃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三门峡那个九孔桥夜市去感受一下，那个夜市的夏季氛围很棒的。那如果说吃这个黄鳝的话，除了就是珠江三角洲那边之外呢，我觉得江苏人也非常的会吃鳝鱼。韦佳念说安阳的喜欢吃炸鳝鱼段是吗？小峰说吃着一股气气儿。你在说你的冬枣呢，还你在说我们这个鳝鱼段呢？说到这个最会吃鳝鱼的地方，真的要数那个江苏了。有民国时期徐珂在那个金币里边就有一个记载，说淮安多名包制鳝尤有名。就清朝这个咸丰元年，淮安的108样长鱼宴就已经名扬海外了。晚风说这个新鲜干净问题不大，就这个新鲜取干净的话问题不大，是的呢。所以说这个鱼啊，它不仅是做法很重要，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杀法，这个处理的办法，不能说杀法，我太勇猛了，不是，我太那个猛了，我应该说是处理的办法一定是很重要的。咱们直播间之前就有一个听友，他就是专门去处理鱼的，对，工艺很重要的。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2: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2: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2: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2: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2: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2: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哎，行。
5: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6: 拿两个葱啊，
5: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6: 够用了，够用了，
7: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5: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好了。
5: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5: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7: 权力帮办，
18: 权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京时间的11:5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好开心啊，和大家聊这个鳝鱼啊。朋友们在后台真的是踊跃发言，海强路友说他喜欢喝那种黄鳝汤，因为是河南洛阳市的听友。哦，欢迎欢迎我们洛阳的朋友。就是洛阳向来以爱喝汤闻名，特色是不重调味儿，只用姜片加上枸杞，简单调味儿。奶白色的汤底衬托出最朴实的鲜香，温润补气的食性是体虚怕油腻啊小孩和老人的绝佳选择，永远的神般口感，带来百吃不腻的绝佳体验感，直接拉满。哇哦，你这个文案做的好像是 AI 写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你好诚心的在给大家就是推荐你们洛阳的好吃的。我经常去洛阳，我去过洛阳很多次，但我每次去洛阳你知道我吃什么吗？我都去吃小吃街，然后我发现小吃街其实全国各地都一样。但是我觉得去某一个地方不去当地的小吃街，我觉得就是白去，我一定是要去的。他问我来过洛阳或者郑州吗？经常去啊，就非常推荐4月份来洛阳赏牡丹花，4月正是牡丹花绽放的时节，海碧更是属于我们这座城市的专属标志了。好的呢，有机会4月份去，我经常都是7、8、9、10这几个月份去郑州去洛阳，但我之前去洛阳是去年11月份还是12月份，就是冬天去的洛阳。

听人说十字街嘛，应该是洛阳的那个就是美食街。我记得我那一年去的时候人挤人，我的脚是沾不到地的。怎么讲，就人多到我自己不用走路，就人把我挤着往前走。你更别说我手里还拿着串，我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的一个姿势，我手里举着串，举着臭豆腐，就被那样人群挤着往前走。这洛阳真的美，很美的一座城市。而且我那一年去洛阳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点，洛阳的女孩子们是真的漂亮啊，这女孩是真的漂亮，就是应该是水土比较好吧，一方水土养一方美人嘛。

然后后来我和我老公讲，为什么呢？他说应该是以前洛阳是定都嘛，很多帝王都在洛阳定都，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王公贵族的后代比较多，他们的基因比较好，所以说长得就很漂亮，就算是皇家严选了。实际说现在好多地方的小吃街除了特产都大差不差，可是可能口味会有一点点差异。是的，你可以去小吃街去寻找当地的特色，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以前啊，就年龄小的时候吧，我去到哪个夜市我都要去吃那个烤鱿鱼，那个铁板鱿鱼，就爱吃，特别爱吃。然后我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是说年龄大了，比之前年龄大一些了我就去吃当地的特色，当地有什么特色我吃什么特色，我就不吃别的了。全国各地都一样的小吃我就不说了。君不见说你把我说心动了，我也想去看美女。所以说我觉得各个地方找我去做旅游推荐官嘛，我可太会写文案了，我可太会吸引大家去了，就知道大家想看什么，对不对？但洛阳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值得去啊，值得去。前进人生说你一直都小啊。对啊，我其实在很多听友面前就是小孩子了，因为你们都是70后80后80后的嘛，对不对？都是哥姐的叔姨的。我可不敢在你们面前造次，我只敢在你们面前多说一说哪儿的东西好吃，怎么吃，有的时候怎么吃都还没有你们专业。所以说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共同讨论嘛，对不对？当然我特想告诉你们，也不要太小瞧了我了，我可不是面团做的，咱也做美食做了十来年了，咱也是啥都略懂一点的，咱在家里边那锅碗瓢盆也是摸的也是造的。欢迎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开了抖音直播嘛，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了。十七说他是90后，90后的也不小啦，别人叫你也该叫姨该叫叔了，对不对？

0: 有一种鳝鱼叫什么呢？叫响油鳝糊，大家吃过吗？响油当然一想就是因为那个热油要浇到那个鳝段上，那鳝段呢就是生的鳝段要腌制过之后，里边放上一点葱姜蒜呢，然后就是用那个油泼起来，我觉得真的能熟吗？吃过这个东西的朋友们快举个手。响油鳝糊这个看起来好妙啊，响油鳝糊这四个字就极妙啊。谁吃过这响油鳝糊，你赶快赶快来给我，赶快来让我长长见识。艾伦说你说你可不是弹的，你太搞笑了。那可不就是吗，你在我直播间那上有老下有小的，那我在中间我要顶天立地的，对不对？我多累呀、啊、我可得注意了。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

0: 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各位的老朋友了，我是王姑娘。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喽。我们在直播间分享各地的美食。刚有位朋友啊，他说是他在哪儿，我都突然就忘记了，哪儿吃那个驴蹄子面。我刚开始懵了，我想起延安那边有那个羊蹄面，就是人家那个面上面真的放一个羊拐筋。他说这个驴蹄面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哎，是不是上面放了个驴蹄子？其实是不是啊？驴蹄面是一种硬面，就是偏硬一点的面，就很夯实，它做出来那个形态特别的像驴蹄，因而得名叫驴蹄面。它是陕西的特产，对，乾县那边的特产。中午了，大家都吃点什么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中午饭都吃什么。我是吃饺子。哦，我刚刚给大家汇报过了，我们家是吃饺子，我多幸福呀，我多嘚瑟呀。十七说东镇，对，他在东镇那边吃。我发现东镇也是一个产美食的地方，你们发现没？东镇那边也有很多好吃的，但是我好像没有就是正经的去过东镇，吃过那边的美食啊，有机会一定要去一下的。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你们都说一说呗，让我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饮食文化嘛。志飞说，哇，看到王姑娘了，欢迎欢迎志飞来到直播间啊。来看一下我们后台月明，这个字应该是月明对吧？月明有说，我们家楼下有专门做鱼的，旁边火锅店都没有他生意好，他在重庆的。哦，重庆的朋友啊，那确实是他们家那个鱼应该做得非常的好。其实在重庆不是每一家火锅店生意都好的，也有那种非常冷清的。我去重庆玩的时候真的有发现，就是那个就是悬崖洞底下有一家火锅店，确实是人就不多。所以说特色还是要靠味道来体现，还是要靠味道来维持的啊。志飞说，王姑娘的声音是真的好听啊，谢谢志飞，我也喜欢自己的声音，证明咱们两个的品味是相同的。哦，我们的就是那种就是审美是一样的。小小说今天中午吃捞面啊，你自己要在家做捞面是吗？你做捞面是用的细面还是那种宽面条啊？我们家就是因为我们家老家是新疆的嘛，我们家做捞面的时候就用的是细面条，如果有条件的话就会买一点新疆更细的那种面条，做生产面的那种面条来做捞面更好吃一些。哦，你也是用细面，哇哇哇，真的挺好的。我跟你们说，我曾经有吃过非常好吃的一碗捞面，就在我的印象里啊，我这辈子都很难忘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在坐月子的时候，那会儿在月子中心，然后我月子中心的那个饭菜非常的清淡，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我想吃捞面，我就是跟那个人，我跟月嫂聊了一句，我说我想吃捞面的，哎，我婆婆听到了，我没有跟她说，她听到了，然后第二天她就带了一份那个捞面，她自己做的，没有做我们新疆那种买的，就是那个细面，她自己手擀的，手擀面做的宽面条那个细面。好好吃啊，真的，就不常吃宽面，那是我这么久以来吃的那个捞面里面最好吃的一次，就那一次的味道盖过了他做的这么多捞面，真的。普通话是焖面，是的呢，但咱说捞面不是更加的那个，不会很显 low 吧，说捞面不是更接地气一点吗？好好吃，所以说大家也在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手擀面，手擀面做的那个焖面也很好吃。你像那种焖面，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巴彦淖尔那个地方，巴彦淖尔那个地方就特色就是焖面，铁锅焖面，真的，他们那儿特色就是铁锅焖面。我原来去那儿的时候，我都郁闷了，我说啊，我都来到这边了吗？ 巴彦淖尔这边了，内蒙这边了吗？怎么他们的特色是焖面呢？人家焖面做的就是类似那种手擀面，很好吃。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司空说：“宝宝老师好，叫我宝宝我就很开心啊。”啊，你终于懂得我为什么要括号里边说叫我王宝宝了。董树一致说每天都在听，今天终于看到王姑娘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大家可以点一个关注好不好？我们会经常直播的，我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人家是拉条子，不是拉条子，人家就是手擀面擀出来然后做的那个焖面，很好吃的，相信我，因为我去当地有吃过。若浅说那个叫洪崖洞，我刚才说错了是吗？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天涯洞吗？我说错了，是洪崖洞，对，是的。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

0: 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王姑娘，再一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面对面的聊天喽。刚刚有在直播间是天南海北的聊，只要是出现一个 IP， 我们就会聊那个 IP 的一些美食啊。突然我们出现了一个在北京的 IP， 哈哈哈哈除了烤鸭和就是那个炸酱面之外，北京的好吃的，请这位朋友，请你发言。我觉得我们新疆的朋友去到北京，应该是可以喝得惯他们那儿的豆汁儿的，因为我们这边做那个油粉饭就用的豆汁儿的那个酱，做的那个就是油粉饭，真的我们用的就是那个豆汁儿。十七说北京的卤煮，我跟大家说这个卤煮啊，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第一次去吃卤煮，我是捏着鼻子坐在那儿，然后看着我老公吃完的，我没有吃，那都是很多年十几年前了。然后我后来是潜移默化的被他影响了，然后开始吃卤煮，然后我现在还蛮爱吃的。你说人奇怪吗？原来你是嗤之以鼻，甚至是不能够闻那个味道，但是后来被影响的我现在也吃。卤煮真的蛮好吃的，运城的那一家卤煮好像也还不知道有没有开门着，因为之前有朋友说是闭店歇业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再开。在那个延池那边那一家卤煮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蛮好的。又说到广州那边的好吃的，还有就是全国各地的吧，大家伙儿就都聊一聊呗，就吃过没吃过的反正长长见识都挺好。迷恋说我从小到大都闻不了榴莲，但你能吃得了榴莲吗？闻不了能不能吃得动？海洋就是广州那边的朋友说他现在还在喝早茶，广州那边人就是很悠闲的，悠闲到让人嫉妒，大中午的你还喝早茶，我们都开始吃肉了朋友，我们都开始吃大餐了，你还在喝早茶。但是广州那边就是夜宵很棒的，他们11-12点了还在吃菠萝包啊，还在吃叉烧包啊。哎，其实他们的夜宵和早茶差不多。迷恋说闻都闻不了我咋下口啊，实话本人就是闻榴莲味闻不动，但我能吃得了榴莲，你说奇怪吧，是真奇怪。所以说当这个美食博主我就不能有特别讨厌的，除了葱姜蒜啊，除了这个胡萝卜，除了白萝卜，别的我都还可以吧。啊，我还吃不了那个什么臭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我是真吃不动。我不是在这里黑人家产品的，那产品真的很棒，很多人是喜欢它的，但是本人吃不了王致和的臭豆腐，我闻都闻不了。我们家是那个就是超市里买那个方盒，就是方的瓶子里面是白色的那个臭豆腐，不是豆腐乳，不是豆腐乳啊，豆腐乳是红色的，我还蛮喜欢吃，就那个白色的臭豆腐，我的天哪，这世界上没有比它更臭的东西了。我讨厌它，讨厌胜过了葱姜蒜，就那个白色的臭豆腐真的那个味道冲到我的天灵盖，就家里面只要吃饭我老公打开那个盖子，哎呀，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说这个怎么那么难闻呢。对，白豆腐乳就是那个臭豆腐，王致和那臭豆腐，能吃了的朋友在我直播间千万不要敢说你喜欢吃啊，你会刺激到我的，我是真吃不了那东西。对，那个味儿真的绝了，这那个味儿它就窜窜脑袋，你知道吗？直窜脑袋。

司空说就是臭鳜鱼的味道，和臭鳜鱼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好吗？臭鳜鱼的味儿我觉得我都能接受，但就是那个王致和的臭豆腐，你们吃过吗？真正的吃过吗？那个味儿他无敌了，真的他无敌，他在我的这个认知臭的概念里他就是无敌的。哎呦妈呀，小小说他吃过，哎呦天哪，小小你真是勇猛啊。司空说不吃，司空不吃就对了，这真的那个东西，但是喜欢吃的朋友真的视它为美食，视它为美味。真的佩服你们，佩服你们啊。哎呀，今天中午跟大家聊的其实挺多的，天南海北的各种美食。当然大家如果在运城中午饭不知道去哪儿吃的话，记得去孙老师吃碗羊肉泡也是不错的啊，买点那个福东会的点心放在办公室啊，放在家里边时常吃吃都可以。如果最近大家觉得家里的喝的这个水用得很快，就成本变高了的话，那就去我们直播间来上一桶这个天天一泉的一次性桶装的天然饮用水，因为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水的价格蛮划算的，26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嘛，都是可以的哈。很开心今天有天南海北的朋友们陪着我们一起聊聊那些美食，聊那些吃饭的心情，聊那个时候的心态。我觉得大家在聊的时候就好像是把一个真实的自己铺路给大家去看的，感谢你们的真诚，谢谢。分享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醉清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1019美食秀，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当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可以搜索王姑娘，抖音直播还没有断哦。我们的电台直播就到这里了，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中。

0: 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2:3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共同进入今天中午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然后点点关注啊，成我们的粉丝，就可以在线上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了。如果您最近呢也在选房买房啊，还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房子说哎没必要了，我可能要出售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拿不定主意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到互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呢在装修方面，如果最近也在装修遇到一些问题，同样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来互动一下了。今天这一时段的话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聊聊关于房子。那很多呢没有房子的朋友啊，就会在想，哎，我什么时候能够选到自己这个心仪的家，对吧？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家里面呢也会有一些这种空置的房子，但是在自己手里呢却不知道什么时刻才是一个更好的时机。以前的话大家买房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房子呢不动产，对吧，我后续可能会升值。那么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呢，有很多朋友有些可能已经坐不住了，因为他会发现在某些地段的某些房子可能也是在慢慢往下跌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一位朋友的故事，来看一看他如何做选择，相信呢也能够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个小的参考吧。当然呢，可能在运城来讲的话呢，一套房子多少有些亏损，可能不会亏太多，但是如果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在一些一线城市的话，可能有时候跌上几百万，跌上几十万，那也是常有的事。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故事啊，他呢其实是刚刚把自己在其他城市的一座房子呢给售卖掉了。

然后即便是售卖掉的这个过程呢，还让自己对于这个房子的感情。那么他给大家的一个经验和借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房子只是房子，不要寄托感情。为什么没有及时出手呢？是因为那套房子呢属于太太婚前购买，寄托了不一样的情感比如说现在当下一些流行的说法，什么女人的退路，对吧，自立的证明等等啊。那还有呢，是很多人在房子里面住的久了，比如说可能是当初自己结婚啊生子啊有很多美好回忆的这个房子，就会更加的难割舍。那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是比较难逃脱这个思维陷阱的，尤其是一些这种普通的购房者。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家里面的男士也不太敢劝，劝的话就是会让你感觉说，哎，你到底什么心思让我把这套房卖掉，所以压在自己的手里不断的在跌。另外的话还要考虑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出手比较合适，到底要不要出手，就是还有一些是不太常住的地方不需要买房子。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观点，以我们运城为例，他们可能就会说，哎，现在感觉比如像周边什么西安呀太原呀，可能某些地段的房价已经是跟运城持平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就会说，你现在买房子你还在运城买，不如你去西安买一套吧。那像这样的话，你就要考虑你自己的一个接下来的生活的场景，工作的环境，那不常住的房子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考虑的点吧。如果说你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你可能目前在这座城市生活，如果说你工作地方换了，你就尽量的及时的把它处理掉，不要想等等看，也不要想可能我以后会住，对吧，你什么时候才会去住。以后回来工作是以后的事儿，以后回来再买一套更好的房子是不是会更香呢？还有一个点就是，有些朋友还怀有以前那种老的思想，比如说买房涨价，对吧，你等它升值，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属于侥幸心理。当然还是要看你具体的房子的这个位置，还有你当时购入的一个价格。其实绝大多数的二手房是不太容易涨价的，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可能有越来越便宜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要看一看周边有没有像样的一些产业，或者是有没有就业人群。如果说你周边的资源比较一般啊，那可能就是不太具备将来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力。还有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其他城市来的一些外来人口啊，那这个可能也要考虑你之后你这个二手房是否会升值。所以说当前买房或者是当前存房还是要看你个人家庭的一个需求啊。如果说你要比如说在当地做生意啊，或者是在这里孩子读书啊稳定上班呀，或者是后续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区域在这座城市有更好的发展啊，你需要改善生活，那这个时候可能买房才是比较必要的。总结一下也可以说，家庭需要才买房，就算房价后期跌了，那么可能你这个就可以称得上是你的刚需了，像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你随时持有的。总的来讲的话呢，城市里的房子啊它只是资产，不要寄托太多的感情，换个地方你可以创造很多新的回忆啊。然后如果没有像样的产业，没有人口流入的一些地方，房子不常住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及时出手，大不了后期回来重新买，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房子去出租啊，可能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收益，但是自己的话平时要维护它要耗费不少的精力，甚至平时这个修葺呀重新装修呀也要花不少钱。有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不买是因为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呢建议是避坑啊，因为可能每次出发点都不太一样。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觉得什么样的房子就不需要留在手里了呢？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5: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北京时间的12:4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各位。那么这一时段的话呢，我们富力强的美味时刻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样的小零食呢？来选择这款厚切蛋酥吧。很多朋友说厚切蛋酥是什么呀？我们通俗的来理解一下，就是沙琪玛。这样理解是不是比较容易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它呢是有进口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制成，而且呢关键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它零添加，比如说啊100%零香精添加，然后呢鲜鸡蛋的这个含量达到30%，然后100%的是这个零蔗糖，对吧？白砂糖这个都不会加入。口感的话呢就是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另外的话防腐剂的话呢是绝对不会添加，然后呢水的话也不添加，然后色素的话呢也是0%的一个含量啊，反式脂肪酸同样是0%。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说呢非常适合全家，对吧？各个年龄段，老人小孩平时作为一个零食或者作为这个早餐晚上的一个加餐都是非常合适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口感也比较好。那欢迎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运城大街小巷富力强的专卖店呢去选一选自己心仪的零食。那么在这个季节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夏季的专属的一些零食可以去选择啊，比如说我们夏季主打的这个冰板栗营养丰富，口感也非常的软糯，还有厚切酸奶，新品的网红巨无霸的大雪糕都可以去选择。那么本周的话呢还会有一个优惠活动啊，就是你在店里面购物满38元可以立即获得绿豆沙一瓶啊，满58元的话呢可以获得刚才提到的网红巨无霸大雪糕啊，传说呢比脸还要大。现在有很多零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宣传，大家也可以去验证一下啊。好的，在这里呢也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啊，如果说大家呢也有一些品牌或者是好的产品啊，这产品你说我产品质量过硬，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对吧？现在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大家想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1019联合起来。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1019的品牌联盟，大家想要参与进来为运城的市民啊，为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推广更多的好的产品的话，记得一定要联系我们，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告诉我们你是做什么产品的，什么样的品牌呢？我们来看一下 LZY 后台留言了，说农村集体什么意思呢？你是想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吗？这位朋友记得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运城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来留言。

演了。那这时段的话呢，还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推荐到的是我们109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这个假期暑假已经开始了，有没有为孩子们安排好一个更加丰富的假期体验呢？大家想要了解，可以在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我们这一趟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的一个行程，然后呢带领大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我们说现在的话呢，这个科技强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大主题了。那我们这次呢，为大家筛选到的这个研学的课程还有研学的目的地啊，就是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工业一线。那么涉及到的面也非常广啊，包括这个科学技术方面啊，天文航空方面啊，包括呢一些这个产业，目前当下的我们的汽车产业、新科技的产业，包括机器人 AI 啊，还有一些智能科技。当然呢也会带领大家走进一些发展比较好的，比如说蜜雪冰城的工厂，比如说可口可乐的工厂，带领孩子们走进一线去感受他们的这种产业的文化理念。关键是呢要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朋友说到了暑假的话呢，希望带自己的孩子去其他城市走走看看，走走看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是让孩子们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可以动起手来和其他的小朋友们交流起来，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帮孩子们去做复盘，就比如说白天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知识，你可能比较震撼，那么可能在晚上的话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课程让孩子们一起来进行讨论，启发思维方面的一些启发，这样的话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寓教于乐的效果。那想要了解109领袖少年这次科技强国成长营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2339100200和300。那我们呢在7月和8月都会有专属的这个成长营的团啊，会进行一个发团。那这次的话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行程呢，主要目的地呢都是在河南郑州的附近。我们说研学的话呢，跟平时的旅游和平时的我们一种观摩可能还不太一样，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这种研学基地。那么这种比较有经验的，那他们的话具备资质，那会有专业课程的一个开发。也有家长朋友可以问到说，哎，那我是不是还可以去什么样的工厂？那我们这趟行程的话呢，选择的目的地他们都是不对个人开放的。有些朋友说，哎，我周末可不可以带孩子自己去啊？我们这个的话都是需要团队去进行定制的。那这次的话呢，也是1019为我们广大听友谋取的这个福利啊，5天4夜的行程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来了解详情了。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0: 吃饱啦，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点的林一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时段的话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装修。其实我觉得呢，昨天跟大家有分享过说，其实呢在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从生活来出发，就是很多很多的点呢是我们入住进去才开始真正开始验收的。那其实呢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家庭主妇也好，需要打扫卫生的家庭成员也好，最重要的一点比较遗憾或者说之前没有做好的，可能还是在收纳这一块儿啊。收纳就是很多朋友说意识到了一个比较恐怖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回到家的话，第一时间总是想放松一下啦，刷刷手机啦，但是会发现每天其实在家里面会浪费很多莫名其妙的时间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看一看其中有没有你啊。比如说在卧室找袜子，已经走到门口了，选好今天要穿的鞋了，但是你要回卧室去找袜子，对吧？还有些朋友可能要去阳台拿剪刀，对吧？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碎步，其实都在消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能量。说白了，就如果说一个家里面的产品呢，动线设计可能就是设计的有点反人类了，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出现。那我们不妨把大家来复盘复盘，来看一看有哪些可能生活当中不需要浪费的这种垃圾时间，其实呢可以帮忙省下来，哪怕是多花一会儿时间啊，给你空余一些时间去刷手机，或者是去给孩子辅导作业，对吧？我们先来聊一聊刚才第一个场景，就是回到这个袜子，去卧室里面寻找袜子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醒悟了之后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袜子绝对不能进卧室，就是呢老老实实的买各种这种分隔的收纳盒，把袜子非常整齐的码在该出门的地方。就说你们家当时在设计这个鞋柜的时候，有没有预留一个地方，比如说可以去放袜子。醒悟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哎，腾出一个抽屉，或者是呢在换鞋凳的下面放一个收纳筐，出门穿的鞋袜套，那这样的话呢就比较能够一气呵成。另外还有一个区域可能也会让我们跑来跑去，那就有朋友总结了一点，叫做抹布绝不能集体收纳。就是有些朋友可能醒悟之前，就是家里面所有的抹布洗干净之后呢，就挂在阳台或者是卫生间或者厨房的这个晾晒架上，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整齐，但是呢场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朋友就建议呢，我们可以就近分配，就不想多走一步路啊。比如说在洗手台的旁边你可以藏一块，洗完脸呢顺手可以把溅起的这个水渍擦干，那洗衣机的旁边也要挂一块，你洗完衣服之后呢顺手擦洗它这个洗衣机的内壁啊，包括

或胶圈啊，都会更加的方便。如果每次都跑去这个收纳区去拿抹布，可能过几天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对它视而不见了。比如说你洗完手，你可能顺便对吧，甩甩手，可能也就这样走掉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就是家里面可能购买了很多高颜值的纸巾盒，摆放在餐桌的正中央呀，或者茶几上，就看起来特别好看，还是买那种价格比较高有造型的，但是真的很占地方，擦个桌子你还要给它来挪窝。所以说呢，就是也可以把自己的纸巾呢放在家里面的一些隐藏的位置，尤其是可以比如说隐身上墙，或者是倒挂桌底，你可以买几个抽纸架，或者是纳米胶，你餐桌底啊、茶几下面啊，包括厨房的吊柜下面，都可以把抽纸倒挂在这些视觉盲区，这样去擦桌子的时候也不用顾及它了，然后桌面就彻底的空无一物，让你的心情特别好，用的时候呢手一伸就能够抽一张啊，是不是比较惬意了呢朋友们。大家有没有一些这种好的生活当中的收纳的方法呢？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很多看着很离谱，但是用起来就比较爽的收纳的野路子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了。还有朋友提到了一点，就是让自己比较头疼的，就是那个吸水的地垫。就是行屋之前的话，这个地垫一般都会放在卫生间的门口去吸水嘛，吸水垫。那为了防霉，用完之后有很多朋友会把它放到阳台上去晾干。其实呢，我们可以选择在卫生间的门后面或者是墙上来贴一个这种无痕贴。洗完澡之后呢，用完这个吸水垫可以顺手一放来晾干，就省去你在这个阳台和卫生间之间来回的折腾，来回的跑来跑去。有些朋友说可能周末在家的话呢都没有太多的步数啊，全靠在家里面做家务来这个积累步数了。其实呢跟大家分享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点，其实我们只需要一次去改变它，那后期用起来的话可能就是一种比较爽的状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收纳它不是这种套公式，就是不要为了别人眼中的好看去增加自己每天的步数啊，或者是工作量。最好的收纳永远都是在顺着你的这个懒筋儿去设计的。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就东西在哪儿用啊，你就在哪儿安家，哪怕它表面上看起来有那么一点不合规矩。大家有没有 get 到呢？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抹茶两个 C 就说了，哎，根据个人习惯这个就近安排。大格局的省略号，大格局的谁是谁呢？他说没毛病，就是这样。说剪刀呢，我是卧室梳妆台、玄关、餐桌上、厨房都有。你们家卖剪刀的呀，这位朋友。欢迎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 get 到一些提升生活质量的好方法？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在线上分享。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灵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灵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点的15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来看一下方块，听友在后台留言了，说广电大厦打卡，很浪漫。听着广播啊，在城市当中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跟我们广电大楼擦身而过，确实值得纪念一下。你至少应该拍一张照片呀，这位朋友。在这里的话呢，还是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记得一定要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锁定我们了，可以随时随地来跟主播聊天了。那这时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暑期呢陆陆续续开始了，你有没有给孩子做好计划呢？听身旁的很多家长朋友说，要先给孩子比如说报一报这个文化课的补习班呀，或者是什么特长班呀。如果说还没有做好计划，也可以让孩子们给孩子们5天4夜的时间啊，来到这次2019我们的宠粉福利帮大家推出的这个科技强国的成长营。那我们呢也是筛选了很多当下比较流行的研学的一些课程研学的项目，当然呢更重要的话是一定要选到具备资质的具有一定成熟经验的团队的有这种很专业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些研学的目的地，非常的重要。其实家长朋友们如果了解过的话，就会发现研学旅行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旅行还不太一样，对吧？我们会在各个环节通过一些课程的设置，包括一些项目的这种体验，来锻炼孩子们的一些能力啊。比如说有些家长就反馈到说，我小孩可能自己没有自己去一个人独立的去出过门，我很担心他如果一下子跟很多陌生的孩子在一起该如何打交道，该如何破冰，对吧？你像这样的课程，我们领袖少年在前几年的这个营期当中其实专门就有设置过这样的课程，对吧？应该如何的跟陌生的比如说同龄人小朋友去打交道啊，团队协作的精神，包括遇到了一些问题解决的能力，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带大家去走进工业一线呢？因为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可以孩子们还比较小的时候能够受到更多的启发。那我们课程的设置的话就包含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像这种科学知识，对吧？一些科学的装置你自己动手去感受它，而不仅仅是课本上的一个图或者是课本上的一段话。然后呢还会涉及到一些跟宇宙天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啊，然后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一些课程都会涉及其中。那么我们还会带领孩子们呢走进这个上汽制造的工厂，那这个也是离我们运城比较近的一个比较大的研学基地了啊。在全国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重点的项目，带领大家走进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去探索这种汽车的科技点燃创新的梦想啊。那么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当中，大家就可以去就视觉很直观的去感受一下万吨冲压车间带给你的这种视觉震撼的魅力，包括现在的这种很先进的机械臂全自动的焊接的工艺总装啊，让孩子们可以见证一辆车怎样能够用钢板突然间就变成了一辆车，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一去的这种体验的项目了。那大家也可以化身这个小小工程师，包括这个汽车的涂装 DIY 啊，可以动起手来遥控汽车的接力团队竞赛等等啊。那么第三站的话呢，我们帮大家设置到的是蜜雪冰城的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这个的话呢是咱们国家4A 级的工业旅游景区啊，有研学项目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不仅拥有多条现代化的智能生产线，还有这个茶饮文化的长廊、 IP 互动区、趣味的手工空间，大家可以了解全球供应链的这个知识。想一想，如果说我在比如说上小学或上初中的话就能够有这样的见识的话，我觉得真的会带来很多的思考哈。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可以体验到，大家可以亲手去制作饮品，对吧？设计创意作品，在玩乐当中读懂国货茶饮产品的这种匠心，包括他们的创新意识。还有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那这个工厂的话也是在我们中原地区20-30年的历史了，集品牌文化、智能制造、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工业文化研学基地。馆内呢会珍藏1000多种限定的藏品，包括奥运火炬的这个矩阵，为国内的一个公开的展示，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公开的展示。大家可以360度观摩这个可口可乐的生产过程，还可以参与到夺金之路世界杯主题的团队闯关当中，就刚才提到的这种团队精神的一个磨练啊，和更多陌生的孩子们一起去进行一个挑战。那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走进到的是郑州的上街通用机场，这个的话呢，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模拟飞行，近距离的观摩真机啊，动手拼装航模竞赛啊，就是飞行的原理啊，飞机的构造呀，实操的驾驶啊，全方位的可以探索这种航空的知识，读懂可能课本当中我们学到的一些物理的原理啊，化学的原理啊，就种下航空梦想，可以化身小小的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那在这里的话呢，还想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一趟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的时间，5天5个站点啊，7月8号呢是我们首营出发的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下研学两个字了。家里面有6到18岁少年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起来，都可以加入进来。我们说这趟行程的话呢，就是锻炼大家的这种一个世界观的一种搭建吧，价值体系的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的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还有领袖精神，都会融入到我们研学体验的课程当中。好的，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109梦想家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稍后呢继续来锁定109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六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6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3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下周二7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7度，最低温度25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下周三8号啊，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6度，而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在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临沂呢是一个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渭南小雨，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3级的微风。晋城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闻喜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了稷山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22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精彩继续，各位稍后见。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Hey Charlie，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5: 3D 立体式旅行，
4: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6: 那年我在撒哈拉，
4: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5: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4: 地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7: 아저씨는왜나
4: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了吗？
5: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4: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8: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4: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继续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37，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的如约守候。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Everyday。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Everyday， 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此刻邀请各位用耳朵跟我们一起来 Go Go Go 出发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大家去解锁哪里呢？其实这个地方啊，是我每个周六日的时候都想要去解锁一下的，而且它真的是我们中国的宵夜江湖。这样跟大家来问一下吧，如果说我们中国最好吃的宵夜、夜宵、夜市，你们将会想到哪里呢？啊，我知道，我知道，山西运城啦。当然哈，我们山西，我的家乡，夜宵也真的是非常的美味，重点是在这里啊，也可以让你吃得很满足。而且在这里啊，不管是像南方的这种鲜，还是我们北方的这种辣，或者北方的这种浓油赤酱啊，在我们运城所有的夜市上都可以来满足各位了，而且都是我们运城人真正的烟火气。但是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这么一座城市啊，不管哪里呢，要说到好玩、好吃、洋气、娱乐大都，可能都离不开它，那就是长沙。一句无宵夜不长沙，也奠定了它的江湖地位啊。但其实，在长沙的夜宵界，却有自己的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说呢？尤其是夏天啊，长沙的街头巷尾。

0: 必然是弥漫着小龙虾和烧烤的香气，但是不少店的招牌啊，却挂着什么岳阳烧烤啊、岳阳小龙虾这样的名号。不知道什么时候，岳阳美食早都已经撑起长沙宵夜的半边江湖。不只是宵夜哦，西巴长沙美食百年老字号也有不少是来自于岳阳的。百年老店杨玉兴、徐记海鲜、甘长顺，还有夜宵一条街上的各色店铺啊，问起老板起家在哪儿，几乎都是从岳阳起家的。其实呢，不止长沙，岳阳这座城啊，不声不响的早都已经包揽了大家的美食心头好了。就拿小龙虾来说吧，背靠洞庭湖的岳阳是小龙虾的重要产地，每天就有3000万只小龙虾，那去到全国各地的餐桌上，仅一家物流公司一年就能运小龙虾哦，高达2亿斤，没听错，2亿斤。而且有个前提啊，是一家物流公司，所以难以想象啊，在整个岳阳这个小龙虾的产业那简直是风生水起。因此啊，到岳阳第一件事呢，就是掐龙虾，五花八门的味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蒜蓉、清蒸、油焖、秘制啊，这些经典味道，也有茄汁、柠檬、紫苏这些创新味道。个大肉多、肚皮干净的岳阳小龙虾，你扒开头甲，嫩肉直接弹出啊，瞬间可以征服所有的食客了。夜宵离不开烧烤，而岳阳是南方烧烤界的标杆，一到岳阳烤牛油，就被夸上天了。人生一串导演呢，也特地到岳阳进行拍摄，弹弹嫩嫩的烤管筋儿，连鱼刺儿啊都酥脆的炭烤鲫鱼，清香解腻的铁板韭菜。天黑之后的岳阳，空气里啊到处都是烧烤的香气。还有江鲜湖鲜，哎，在这里尽受眷顾的鱼米之乡啊，每年有吃不完的鸡鸭鱼蟹。身前是长江，身后是800里洞庭湖，而且光鱼的种类啊，就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刁子鱼、桂花鱼、回头鱼、银鱼啊，等等等等，一口都是鲜大大的美。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岳阳的美味、岳阳的美食、岳阳的夜宵江湖，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解锁。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成文。

然嘛。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辣，是一定不能错过岳阳的，因为呢，辣条大家都知道吧，辣条的诞生地就在岳阳平江，风靡全国的麻辣王子从平江走出，而卫龙辣条的老板也是平江人，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辣条都产自于平江，货真价实的承包了我们的童年哦。除了这些呢，在岳阳还有花样十足的小吃，更能找到湖北湖南两地的特色啊。它与湖北仅一江之隔，而湖南湖北两地的风味啊，你都可以在岳阳街头吃到，火红油润的炒麻粉儿，还有湖北风味的干拌面，软糯的豆皮儿，咸辣的华容团子。总之啊，这个岳阳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地，而刚才所有的美食都来自于这里。岳阳到底它的中国在我们地图上的方位有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么跟大家说吧，距离长沙高铁只有32分钟，而且它能同时吃到小龙虾烧烤、湖鲜河鲜、湖南湘菜、湖北美食的城市啊，你只要去过一次就可以征服你的胃和你的心了。当长沙迎不来淡季的时候，你不妨去岳阳找几家不排队的店铺啊，性价比还特高，不用做太多的攻略，能开很久的店几乎都不踩雷，同样呢也能感受到迷人的江湖气和烟火气了。来吧，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小龙虾。岳阳烧烤真的是勾勒出了一个庞大的夜宵王国，从长沙坐高铁32分钟到岳阳，第一件事就是放下行李出门觅食儿，小龙虾和烧烤缺一不可，这两重岳阳美味啊，早已走出了岳阳，来到了全国各地，承包了夜晚的烟火气。而在湖南省内的老饕们啊，早就和当地人融为一体，穿着一双拖鞋拖拉板，不用地图导航就可以找到最好吃的店铺。这里的小龙虾和烧烤永远都是湖南人眼中的 top 无冕之王。小龙虾，岳阳人吃小龙虾有多猛啊，作为小龙虾养殖大城，这儿的小龙虾根本吃不完，沿海城市海鲜都是按盆吃，而岳阳人吃小龙虾则是按吨来起步的，不仅自己吃，岳阳人呢还把吃不完的小龙虾运输到全国各地。根据这个数据啊，真的是可以查出来，每天岳阳人往外运输3000万只小龙虾，最多的就是江浙沪和广东地区，说的我都想吃小龙虾了耶。那自然资源丰富的岳阳有大小湖泊165个，大小河流280多条，域内活水绵延，非常适合养殖小龙虾，也滋养了格外干净鲜嫩的小龙虾。岳阳小龙虾的高品质也是驰名全国，岳阳小龙虾的肚皮儿是很干净的，甚至不需要过多的去刷洗，口感也非常好，吸去表面的汁水，你扒开头甲，嫩肉直接弹出来了，瞬间可以征服五湖四海的吃货。那作为小龙虾界的武林霸主，岳阳人呢还把小龙虾开发了无数种味道，什么清蒸啊，什么咸蛋黄啊，柠檬啊，秘制啊，蒜蓉，哎呀，反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咱岳阳人做不到的。尤其啊是在长沙遍地开花的口味虾，在岳阳也可以吃到，而且价格比长沙便宜很多，70块钱3斤，去找养虾子的人买啊，甚至能买到3.5亿斤的鲜活小龙虾。你要说这个小龙虾的话，我其实蛮想尝试一下清蒸的小龙虾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岳阳这片这个江鲜湖鲜特别美味的地方，盛产小龙虾的地方，这么干净的小龙虾的地方啊，用它们来清蒸当地的小龙虾应该是不一样的味道吧。因为岳阳小龙虾太干净了，肉质太肥美了，所以我相信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已经是鲜品了，你嗦上一口，鲜味儿直接涌上你的大脑壳，哎呦，太鲜了，太鲜了，想想都觉得太美味了。虽然这个虾黄呢很多人不建议吃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挺好这一口的，我每次吃小龙虾的话，我第一个要解锁的就是拿那个手把这个小龙虾逮起来之后啊，把那头一扒了，直接把它那个脑壳一缩，太好吃了。而且你拧下小龙虾的脑袋啊，你轻轻一抿，那虾黄就出来了，细腻

0: 鲜甜，再加上这个做小龙虾，不管是焖炒的，还是这种爆炒的，还是干煸的，总之呢，它这个汤汁儿和小龙虾的虾黄在一起，你直接嘬上一口，你知道有多美味吗？你知道有多满足吗？各位，据说呢，岳阳人烹调小龙虾这种食材是非常有一套的啊。最拿手的做法呢，就是秘制虾尾，这是岳阳的独家味道。出了岳阳，虽然做法差不多，但怎么吃都吃不到这么好的味道了。据说它这个核心呢，在于高汤现卤制法，卤汁香浓，入口新香，虾肉鱼味之中还存有一抹酒香，每一口都让人是口水直流。哇哦，虾尾吃完剩下的汤汁啊，你拌粉儿，哎呦，或者是拌饭，即使啊跟誉满大江南北的十三香小龙虾相比较，真的也难判优劣。哎，在岳阳的夜晚，三五好友围坐一桌谈天说地，手飞速地剥着虾，嘴不停地咀嚼着小龙虾，滑入胃中，幸福溢满心间，这就是每天最让人沉醉快乐的时刻吧，各位。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当地的天宝虾尾。哎，总之呢，论岳阳虾尾，必须提及位于前明寺老街的天宝虾尾，这可是岳阳虾尾的发源地呀，全城第一家做虾尾的店儿，而且制霸岳阳虾界已经有30多年，在岳阳可以说的是家喻户晓了。记住哦，天宝虾尾。据说呢，这店里的煤火啊，一瞧就特别有年代感，只要煤火专家一上场，就可以让这个火候啊保持在刚刚好的程度。据说呢，这种火只有在小的时候外婆家才能见到。总之呢，在2026年的当下，他们依然传承着以前最古老的、最考究的，也是最传统的做虾的方式。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是真的可以去解锁一下天宝虾尾，制霸30多年，而且是岳阳第一家。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在扎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一季的各位，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也看到后台呢，有些朋友在回复严学严学，的确哈，我们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已经开始正式招募了，而且呢，它的时间是5天4夜，在我们今天109所有报名的朋友啊，是有一个听友专享价的2281人，首营呢是在7月8号正式出发，而且我们每个营呢，它只招30位小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如果说想把我们的熊孩子啊送到这一次我们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的话呢，赶紧来咨询。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 OK 了。要说到这一次呢，我们行程有好多好多亮点，比如说可以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而且在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探秘宇宙天文知识，还有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来化身小小工程师哦，都可以成为未来的制造家，点燃对孩子啊对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除此之外啊，小朋友都喜欢喝蜜雪冰城，对不对？那有没有好奇，有没有想要了解一下蜜雪冰城国际梦工厂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这个大型的梦工厂制造间又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这次啊我们行程呢都可以邀请大家，我们的小朋友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哦，还可以解锁新式的茶饮密码。重点是啊，我们这次还可以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这个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超级可乐工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我也是希望可以在现场一探究竟哦。总之这次呢，109柳青青少年，我们可以来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还有创新思维，包括团队意识啊、领袖精神等等等等。欢迎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了解详情。也看到我们后台鸽子在签到打卡，欢迎鸽子。看到我们小黑卡了，欢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喽。再来看到我们星星就说，露露想问一下，这个天气你不困吗？这还用说吗？我的眼睛已经在打架了，好吧？但是我一想，我转念一想，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困？我怎么能犯瞌睡？我就要用我的声音，用我的百灵鸟般的声音来叫醒大家的耳朵。所以各位，你们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午休，你们可以尽情享受一下10分钟的深度睡眠，但露露是坚决不可以的。如果你们困了，你们可以尽情的睡，如果我困了，那简直领导就要艾特我去喝茶了，好吗？当然今天节目里啊，跟大家分享到岳阳，其实这个岳阳呢，我也是第一次如此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他，如此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他，如此去在节目当中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然后对美食对夜宵，如果是一个吃商极高的小吃货老饕的话，那真的是应该到了岳阳来真正解锁一下你到底作为一个吃货咱够不够格。怎么办，好想吃小龙虾啊，这个小龙虾到底运城哪家小龙虾最好吃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能不能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记得之前呢有一家叫普卓，我每次我们点虾都会去他们家，但后来他好像销声匿迹了。现在这个小龙虾哪家最好吃呢？因为像之前那个普卓，它是属于私厨，你需要提前预定的，而他每天早上那个虾呢是要在4-5点他自己开车从三门峡拉回来，虾处理的也非常干净，个头也很大。他们家那个虾呢几乎反正都是属于那种15块1只的，吃起来真的很过瘾。完了之后呢，你再加上一包煮一包泡面，哎呦天哪，老天爷呀，太美好了。今天就想吃一份小龙虾耶。而且你们知道吗，如果说一个虾它很新鲜的话，它吃起来它是甜的。据说呢，在岳阳的每一家小龙虾店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这样的水平。那如果说一份虾它是甜的，足以证明你没有踩雷，而且啊，带着虾黄的虾蘸上秘制的蘸料，真的很满足。所以啊，岳阳真的不愧是龙虾界的天花板了。那如果说你想吃油焖小龙虾或者是狐仙啊，就去何小姑，品质在线，怎么都不会出错的。你可能走进店

0: 店门就可以看到好几个堂客，头也不抬的跟老板喊上一句：“哎呦，上盆这个油焖龙虾喽！”反正就这样的声音在耳边是此起彼伏啊！一被端上桌子啊，就是满满一大盆，非常的非常的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可以让你大口朵颐的去解锁对小龙虾的这种快乐了。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说，露露啊，我想问一下，怎么了，是宕机了吗？对，突然脑袋宕机了，也不知道自己在节目当中，就是说着我们这个岳阳的小龙虾，突然就想起了我们本地的小龙虾，在想今天晚上到底可以去哪里吃顿小龙虾呀？啊，重点是在岳阳，你吃小龙虾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比如说金三角夜宵，小龙虾和烧烤都很好吃啊。小龙虾的肉质呢很弹牙，很鲜甜，不是口味虾的味道，清甜不油腻，虾肉是嫩滑，虾壳很薄啊，十分的小清新。从来不知道原来小龙虾还可以用小清新三个字来形容吧。如果真的很好奇，那就去岳阳一起来解锁一下。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是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小鸽子，他说虾自己买现活的，哎，这个季节挑大个的吃着放心。妈妈牌小龙虾那倒是的确啊，但是这种麻烦的类似于这种菜的话，我妈是从来不做的，所以可以理解为我妈不会做小龙虾，太复杂了。有一次呢，我妈做了一个酸菜鱼，哇，我们全家惊掉了下巴，说我妈也太厉害了，说妈也太牛了。从此啊，我跟你讲，我妈就只要一放假就开始做酸菜鱼。你看啊，在就家里面，就是像爸爸妈妈给你们做了好吃的饭菜之后，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给予足够的1000%的这种情绪价值，就会。

完他们之后呢，会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甚至呢想要去挑战新的自我。所以我们家现在啊，最大的菜应该就是酸菜鱼了。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听友的留言，他说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呢分为两大派系啊，也就是他们比较这个喜欢蒜蓉小龙虾，而我呢是坚定不移的钟爱麻辣口味儿。露露你喜欢哪种？我喜欢辣的，我也喜欢辣的，但是我需要倒多多的醋，不然的话我就被辣晕过去了。想问一下我们收听前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味道的小龙虾呢？说到小龙虾，大家真的都疯狂了。继续来看到我们后台小按钮说，每每到了周末啊，我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去做小龙虾，配上这个冰镇饮品，晚风搭配美食，幸福感直接拉满。哎呦，你看这是会过日子的，这个感觉可真够棒的呀。请问有人像他一样吗？有人像小按钮一样的吗？我在家里面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吃啊，你要说做的话，我希望有个人可以来做。用心说他会做干煸鱼，这个听起来也是很难的，这听起来像个大活，这听起来是要讲究一点所谓的厨艺的呀。干煸鱼怎么做呀？你不会骗人吧用心，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做干煸鱼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小哥哥说，我亲眼见别人把别的顾客小龙虾没有吃收回去再拿出来，所以我不在外面吃小龙虾，我害怕。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别在外面吃饭了。真的，不光是小龙虾好吗？你在任何一个饭店，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自己吃的开心就行了，你不要想那么多。就好像最近呢，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其实这个真理啊，可以放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再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时刻。牧羊人说，没有看到队长的第三天，想看想看想看。哎呀，牧羊人，你等等吧，哪天跟大家来直播唠会儿嗑好吗？但是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来看到我们后台阿刘说，我先来蹲教程啊，想问一下处理小龙虾的时候怎么样去虾线才是最省事儿的，而且还不会破坏肉质口感。那这个事儿不应该问我啊，毕竟我只会吃啊。要问的话就问一下我们109广大的听友，他们可聪明了。来看到走都不走心就说了，主持人太懂了，小龙虾绝对是夏日灵魂美食，我每年夏天能连着打卡一整个季度啊，口味我永远锁死，经典十三香。想问一下有人喜欢吃经典十三香吗？我觉得麻辣小龙虾、油焖小龙虾就是我的最爱了。你要说到岳阳的话，除了烧烤小龙虾，还有就是烤牛油，一口下去油滋滋的，奶香味十足，还有管筋啊牛筋都是必点的。所以今天我们再聊一下，岳阳人究竟有多爱撸串呢，有多爱吃烧烤呢？可以说不管是春夏秋冬，这儿都有开不完的烧烤摊儿。每到晚上黑夜的时候啊，整座城市仿佛都被烧烤包围了。尤其是庙前街，密密麻麻的烧烤老店啊，从街头开到巷尾，那烧烤在炭火的滋滋之下冒出一缕缕白烟，混着辣椒和孜然味儿，这里的烟火气真的是浓到散不开，各位。哎呀，那如果说岳阳烧烤究竟有多好吃呢？那就可以这么来说吧，一串烤牛油引得人生一串导演特意到这儿来拍摄来了。烤牛油，你要问岳阳哪一家烧烤店是最好吃的，那绝对是把牛油烤得最好的那家店。小小的牛油粒儿在炭火的炙烤之下逐渐变得金黄酥脆，就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岳阳烤牛油的魅力啊，首先在于它的珍贵，它呢是公牛的胸口肉啊，每头公牛不过只有半斤多一点儿吧，所以这道美食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了。岳阳烤牛油的魅力啊，在于它独特的口感，你咬上一口外酥里嫩，先是感受到表皮的微微酥脆，接着是内里的软糯油润，这种层次感真让人太陶醉了。而且那种浓郁的奶香瞬间在你的嘴巴里爆发，伴随着炭火赋予的焦香，交织出一种令人陶醉的味道，真的让人是欲罢不能。而烤牛油的

0: 这种调味也是一绝，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只要会烧烤，你就可以把这个烤牛油做得很好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来看看后台听友说，蒜蓉麻辣各有各的风味吧，但是我没有吃过蒜蓉的，我就觉得麻辣还挺好吃的。对，蒜蓉可能一般吃不了辣的朋友，或者一般吃不了重口味的朋友会想要去解锁一下蒜蓉，我觉得不温不火，不管是蒜蓉还是麻辣的，对于我而言都必须要倒一点醋才更好吃。有没有人跟露露是一样的呢？怎么办，我想吃烤牛油了。据说岳阳的烤牛油非常考验师傅的技术，要用小火慢烤，慢慢的入味才好吃，还要掌握时间，要撒上葱花的瞬间卷上一把牛油，香气四溢，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美味。还有烤牛筋儿哦，这也是岳阳烧烤的特色，要想做好只能选用牛排上方的肉筋儿，最好是肉油筋儿相连的，所以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啊，也很考验师傅的功夫了。哎呀，不说了，运城哪里的烤牛油和烤牛筋儿好吃？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跟露露来分享一下？我真的好想去尝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当然时间到了14:26，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这里是 FM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队长，各位，谢谢你们。我们明天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生物学家、物理学家、AI 智能工程师、未来制造家、产品设计师、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
5: 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5: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九天气资讯。
1: OK， 北京时间的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啊，来到了周四。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咱们运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是这样的，在下午的时间段呢，可能会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在河谷盆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是31到35摄氏度。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窗外的天气呢也比较阴沉一点啊，那具体这场雨呢，预计呢啊在下午的时间段呢可能会下啊，但是呢这个雨呢持续的范围和时间不会太长啊，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带好雨具。好的一点是，你看相较于之前对吧，最起码在下午干活的时候我们不用晒着大太阳了嘛，比较凉爽一点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雨儿。
0: 金强说咱们节目这两天是放暑假了，
1: 这么多年了压根不知道节目主持人还有暑假。
0: 据我所知，在各行各业当中好像也就只有老师才有寒暑假吧，一般的这样的一种职业当中很少有这个暑假这一说。为什么会说我们要放暑假了呢？我们没有暑假，要有暑假我们就太开心了。
1: 没有假期，
0: 没有假期啊，
1: 365天全年无休，
0: 24小时全员在岗，随时都得。我记得我当时来到单位的时候，就是领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手机必须24小时必须开机，
1: 就那句话嘛，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0: 我以前觉得这为什么呀，我晚上睡觉为什么就一定要开机，就一定要开着呢？是这样的，我还真被晚上叫醒过。我记得有一次是晚上，这个交警队他是有那个夜查的活动，交叉执法，就查酒驾呀，查那个打车呀等等的。半夜大概2点，我记得那会儿2点左右吧，我的手机哇哇哇就这样响啊。哎，我就一看，好家伙，那个睡意朦胧，我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呢，就一打开，确实领导说的，你现在赶紧和那谁谁谁队长联系啊，然后怎么介绍你去哪哪。哎呦，我那会儿真是啊，赶快一联系，连把我一接，晚上就去查。交警也很辛苦的，我跟你说，我是到那就是采访任务嘛，其实也就是写个稿子呀，拍个视频什么的，那是正儿八经的在那就在那查到大概呀都快2个小时了，就4点左右才收了头。哎呀，真是太辛苦了啊。
1: 哎呀，各行各业都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们没有寒暑假，没放假没放假啊。欢迎清风微雪，欢迎我们的胖托尼啊。
1: 各位下午好，摇摇头没烦恼也来了，大圆乐老师耿老师周四下午好，打卡打卡。
0: 对，那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让是吧耿老师可以看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吧，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留言打卡。我们打卡的方式很简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输入达令达令或者打卡打卡就行了。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7月2号周四了啊，然后都说周四是座山，哎，是周五还是周四我忘了，
1: 周三是座山
0: 啊，昨天就是个山是吧，那山都爬过去了嘛。啊、
1: 对呀、
0: 啊、哎，那今天的相当于是不是这已经开始慢慢的要就享受假期带来的快乐了。
1: 那不嘛，我之前经常唱的一首歌呀，今天星期四、哎、明天星期五，过完这一天然后星期天，星期天不上班一直睡到下午，这就是我废物的一天。
0: 没错。那么相较于平常的这个周四不同呢，那本周四呢是孩子们也放寒，不是没有寒暑假，是暑假的这个情况、是吧。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了，就是很多家长呢为什么

0: 然后跟孩子报一些乱七八糟的班了啊，这班那班的，有时候我也说给孩子能不能完整一个暑假，能不能让孩子享受到暑假带来的快乐，我觉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从我的这种感同身受来讲呢，你看我这班呢是六年级升初中，他和别的还不太一样，他还没作业，他不像你看三年级升四年级，四年级升五年级或者其他的还有个暑假作业，这初中升初中的没有作业，
1: 没有作业不好吗？
0: 我是，问题是什么呢？没有作业就胀啊。什么叫胀啊呢？就是天天在家，现在就开始啊，就是玩手机，要么就是看电视，就是放松了。我告诉他，那你就不能提前学习初中的知识吗？结果他一句话说，现在学了初中还学啥啊？那我说你难道你不知道吗？人家初中刚开始是要考试分班的，是不是？你要考得不错的话，就可以分到一个不错的班。他就告诉我说，学习啊全凭自觉，分到哪个班有什么用吗？他好像说的很在理啊，但是我又感觉到他每次在那玩手机，我很不痛快，因为我从他的这个身心健康来考虑，从眼睛的各方面来考虑，我不希望他，对不对？嗯，就一直这么玩下去。于是乎呢，我就想到能不能让他去干个啥？哎，咱们这个训练
1: 果然啊，果然就我以前啊，每次。
0: 啊
1: 放假
0: 学之旅、啊、
1: 对，每次放假回来我爸最多能容忍我三天之后就开始，我觉得什么雷暴大风就都来了。
0: 我现在三天都受不了，我两天我就受不了了啊！在家里边真的是还真不如上学，因为你上学你看不到他，你最起码不吵嘛。我跟你说，在家里我现在特别烦，就是他不是和这个起冲突就是和那个起冲突，一身的毛病，家长都看不惯。作为我来讲，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啊，真是
2: 日军
0: 还不如让他去，是吧，上个什么辅导班的乱七八糟。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啊，本来我还觉得不应该给他报一个什么什么小升初的这个什么培什么什么什么文化课的补习班，我给他报了啊，即便是这样的交了那么多钱我也要报语数英，就让他补吧，一下补20天，最起码这20天呢我觉得我能稍微的舒服一点。
1: 我觉得吧，你还不如让他去咱们的研学营呢。
0: 啊，是吗？
1: 嗯，
0: 研学营倒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听说这个八号就要走了，现在还能报名吗？
1: 能
0: 啊、嗯，就是现在如果就是打这个我们的电话，意思是现在还有名额？
1: 有。
0: 哎呦，那我就得考虑考虑试一试了啊。
1: 2000来块钱，
0: 哎，
1: 长长见识。
0: 嗯，
1: 回来以后，其实我真觉得孩子的每一次外出，就是你的每一次放手，再回来之后，孩子都会有所成长。
0: 没错。
1: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小的时候我一直都是走读，然后我父母呢就老是把我看得可紧，然后他觉得是女孩子嘛，
0: 嗯，
1: 就总觉得说女孩子要管得稍微紧一点。
0: 当然了。
1: 但是呢，其实你就像那个沙子一样，你捏得越紧，它流失的其实越快。对不对
0: 啊？
1: 孩子也是这样子
0: 啊。
1: 我从小到大都跟我爸妈生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脱离过他们的视线，也没有任何一个家里的老人在看我，就一直是我爸我妈一手带大的。所以我其实内心就极度的渴望自由，就是那种
0: 谁可是限制你的人生自由一样。
1: 哎呦，你还真别说，我家以前家教特别特别严。
0: 这是好事儿啊，你是个女孩啊，家教
1: 对我能理解，但是呢、啊、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可以自己，当时比如说什么交换生啊类似这样的、
0: 哦、
1: 所以呢特别巧，有一次我父母要去太原演出，没办法
0: 把你带上了，
1: 也不算把我带上了，刚好我们学校也组织演出，然后呢就是要跟着大部队行动。
0: 哦，
1: 哎，就真的是那一次哈，我们老师带着我们去坐火车坐到太原，
0: 嗯，
1: 然后演出前前后后待了大概有小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再一次回到家之后啊，我真觉得我自己都是有所改变有所成长的。
0: 嗯，
1: 因为你自己独立了一段时间，很多事情都让你自己去做，然后你也看到别的孩子他们是在怎么做的，有一些好的习惯会影响我，然后有一些坏的习惯，比如说住在同一个宾馆里面，一些孩子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看了之后我也嫌弃，想想哎呀我好像身上也有这样的毛病。
0: 嗯，
1: 回来之后呢我自己真的感觉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啊有的时候家长该放手就放手，但是怎么说呢，孩子的成长他总有一天呢要离开我们，对不对？还是该放手就放手。不过我还是觉得在他这个成长阶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呢，给他树规矩立规矩往往也很重要啊。

0: 庞总，你说300多个月的同学能报名不？
1: 300多个月有点大了啊。
0: 我觉得你倒是能报名，问题是你跟这些只有可能就10来个月的，或者是不是10来个月，100来个月的，或者是这些同学们在一块儿，你只要觉得无所谓，我就觉得无所谓，对吧？但我们这次研学营呢，
1: 你是去当生活老师吗，庞总？你？
0: 对，我们这次可能还是针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小学生啊、初中生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好吧，包括高中生在内啊。不过我们有这个研学，还有一个这个营是家长也可以陪同的，
1: 亲子团。
0: 对，亲子团。但可是庞托尼，你说亲子团，
1: 你家里有小孩吗？你什么外甥呀、侄子呀、外甥女、侄女啊？
0: 那这你就能去了，是吧？你以这种身份去，我觉得没毛病啊。前两天呢，我和一个我们的啊后台的一个嘉宾啊在聊，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属于好事将近了啊，就是和他的这个对象呢，他的关系很稳定，稳定的话呢，就接下来就是到了实质性的阶段。什么叫实质性的阶段呢？就开始逐步的去见家长，谈彩礼这个问题了。在谈彩礼这个同时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看啊，现在大的环境就是这么个情况，盐湖区呢就这么个价，你是打算怎么去谈啊？他也是问了，因为他向我打听了一些情况嘛，就是说现在就是大的这个环境啊，包括我们一些结过婚的人他是怎么来弄的。然后呢我就说你有什么想法，他的一个想法是他不打算找媒人。我说不找媒人的话那是怎么你来全权操作吗？他打算是这样的，让双方父母啊，就是他撮合一个地儿啊，双方会谈见一面，见面的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个彩礼这个事儿给敲定。我听完之后呢，说实在的，耿老师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讲吧，我给他了一点建议和意见，而且我也劝他，我说彩礼这个事儿啊，哎呀，我说你们双方父母如果是吧，不是说以前就认识的那种旧相识、老熟人，你让两个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你选个地儿坐下来，直接面对面的去谈这个彩礼，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可能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了，这也是我的一种分析，对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他了。因为在网上包括耿老师之前看过有一些类似的文章，就是如果没有谈好彩礼就让双方父母见面，大概率会直接分手。因为有一些年轻人呢可能会比较天真，或者说他们的想法也比较简单一点，他们以为把双方父母拉到同一张的饭桌上，靠着几杯酒和几句客套话就能顺理成章的把这个婚事给定下来。可耿老师要告诉你，现实是一顿饭你想都别想要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对不对？除非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啊，各方面呢，包括你们俩的这个极其的门当户对啊，或者说这个男的超越这个女的了啊，而且这个前提是必须这个男的超越这个女的家庭了很大的一截了，实现一个较为明显的阶级跨越，那我觉得可能会。要不然的话，你打算在就是说没有媒人的情况之下就让双方父母见面，而且去谈这个彩礼，有可能这个结果不是你想象的，可能会翻车。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可能会有些分歧。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家长呢，他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打个比方吧，啊，有一些那个男生就说，男方家长，我给大家来模拟一下，大家就会出来，在饭桌上啊，刚开始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谈的也都非常的愉快，突然之间呢，哎，这个男方的妈妈就说了，呀，现在呀，就这个社会风气，你看，尤其是这个彩礼，我觉得就是非常不合理啊，那先叫30多万多少多，我觉得啊，我身边的人都说不合适，现在国家就提倡着啊，要零彩礼，然后我觉得是啥啊，像咱的这个情况又不是卖虐，对不对？我觉得多少六万、3万、4万、5万就觉得非常的合适啊。哎，这个话呢，看似是调侃的，借着是吧当下的这样的一种风气说出来的，其实他说给谁听的？你不要忘了，对面坐的可是女方父母啊，尤其是女方的妈妈，对不对啊？也就是你的未来的岳母、丈母娘。哎，丈母娘一听，呵，这啥意思？哎，意思先给我打预防针呐、意思就是说什么啊，要我心里边有一个他的这个底价就是3万5万，那想都别想。我告诉你，我说呀，我们这边告诉你啊，我有一个啊，我姐那女娃，前两天刚结婚就要了15万、18万8，我们也不是很攀比的人，对吧？我们也不都是说不要一定要比成啥，和他们大差不差就行。哎，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整个房间包厢里边这个气氛呢，就瞬间的跌到了冰点了。为什么？ 这就明显就是开始了明讨价还价了，甚至有的时候啊、可能就谈不好，直接就掀桌子走人了。所以我就觉得网上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就是当你的这个彩礼还没有去谈到，或者说特别特别那啥的时候，你就约双方父母见面，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认为不太成熟的举动啊。
1: 对，很多年轻人觉得，哎呀，我们感情也没问题，我们两个也商量的差不多了哈。嗯，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看啊，尤其是在这种事情上面，真金白银和人情上面啊，这种事情中间有一个人跟你们说着来回话，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是，
1: 就即便说啊谈崩了，也就是和中间人崩了，
0: 哎，
1: 两家父母还有回还的余地。
0: 对，
1: 就是这主要是上一层保险。
0: 婚姻，
1: 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父母都是很好说话的人，啊，然后呢，女生说我爸妈也是很好说话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在遇到一些特殊事情上面啊，这个难免一句话两句话说的不舒服了，是吧？嗯，这梁子呢就结下了。
0: 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父母一定会站在我们的角度和我们这个家族的整个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对不对？彩礼问题，我说实在的，如果这真的就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哎呀，我耿老师就以前有一个听友就跟我说，就说到这个情况了，说我怎么感觉婚姻就变了味儿了，不是谈恋爱那个味儿了。我说哪变了？就说我们感觉在买菜讨价还价那种感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

0: 个道理。因为在彩礼的问题上，假如说站在男方的父母角度来讲，18万8我能砍到12万8，我是不是那6万8我就不出了？我打个比方，可能有些人说，耿老师怎么可能这样去比？就是这样呀，12万8和18万8，那6万块钱不就省出来了吗？省出来的时候，这钱最后还不是给啊给你了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在婚姻的谈判桌上，父母啊是典型的护着自己孩子的群体。平常你比如说在菜市场啊，连3毛钱5毛钱都要讨价还价的，那么你想啊，肯定是代表着你的利益，对不对？为了你的利益，他们是绝对可以为之一战的。
1: 嗯，
0: 对不对？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哎，这边呢提前说出来了什么啊，现在零彩礼啊，有一些东西这个风气，这边直接就搬出来啊，我家一亲戚是吧，我表姐的女儿刚结婚15万5，我们也不攀比，不能低于这嘛，这话就放到这儿了。
1: 其实这种事情啊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你就像我自己朋友结婚的时候，
0: 哎，
1: 男生条件其实也不算太差，
0: 嗯，
1: 但是呢就在这个事情上，当时他们就属于是没有找媒人，因为两个年轻人觉得啊，我们自由恋爱也没有媒人这一说嘛。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什么都好说，两个人就把父母叫到一起，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男方自己有钱，是男方自己出息了，他挣了钱了。但是说实在的，父母都是从苦难的那一辈过来的。
0: 对，
1: 妈妈其实多多少少就想，哎呀，省一点嘛，对不对？孩子挣钱不容易，然后少出一点，然后家里办婚礼打点的也要多，花的也比较多，就把这个话就说了。
0: 嗯，
1: 说了之后呢，女孩子家条件本身也不算太差。
0: 嗯，
1: 然后女方父母当时就很不高兴，因为女方父母本身是做生意的，
0: 哎，
1: 所以呢条件本身也不差。人一听意思就是说，就是说的不好听点，你觉得我女儿不值吗？
0: 嗯，
1: 这几个话当时就说出来了。女方爸爸很知道啊，这就是我朋友嘛。他叔叔很值得上，
0: 不值呢，
1: 就是因为当时他是想要一个16万8，不含三金，因为你想他们周边都是做生意的，彩礼都高嘛，
0: 对，
1: 这个很正常。当咱们也是说过了，说这个彩礼有的时候根据这个人群是吧不一样，人家起点就高呀，人女生这边意思是说，我们这边都是16万8，然后不含三金，
0: 嗯，
1: 然后如果含上三金，前两年不是金也便宜吗？
0: 嗯，
1: 如果是含三金的话，不行就18万8吧，就全含了。
0: 对，
1: 就是这么商量的，因为两家父母就话，你知道，一旦牵扯到钱的时候，有的说的也含含糊糊的，也不好意思明说。
0: 哎，
1: 然后呢，这个男方这边妈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这边都是10万8、12万8。
0: 哦，
1: 啊，差了
0: 6万多呢。
1: 嗯，10万8、12万8在盐湖区其实也是正常的彩礼价格。
0: 对，
1: 对吧？女方妈妈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跟女孩子就说过一句话，女孩还跟我说过呢，说8万8。
0: 嗯，
1: 然后我意思你觉得，她说，哎呀，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就是觉得嗯朋友结婚都是那么多，我觉得她好歹不上个10万呢。是吧？
0: 嗯，
1: 就说了这么一句，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当中谈得很僵，然后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彩礼的问题，这你别，我跟你一点不夸张的讲，两个人扯了半年。
0: 呵，
1: 就本身你看半年前就要定下来的事情，一下子又拖了半年，
0: 嗯，
1: 就是因为女方妈妈，因为男方本来是单亲嘛，
0: 嗯，
1: 女方妈妈单刀赴会，然后呢就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女方爸爸直接就讲，意思说。血不好听一些，怎么你决定我娃不值这钱？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
0: 说到这份上就已经有点，
1: 其实当时
0: 有点抹不开面了。哦，
1: 对，
0: 嗯，
1: 所以后来为什么中间有就是拖了半年呢？就是两个人确确实实感情还可以，然后呢，年轻人吧，他本身也不是在意这个多少钱的事儿，对吧？两个人自己本身也有能力。后来是，嗯，我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出马了。我去把那个女方父母又叫出来，因为我跟这个姑娘也认识很多年，我们打小就认识。我去把女方父母叫出来，然后呢又跟男生去讲，我说你在中间再找一个人，我肯定不行，因为我太年轻了，我也没有这个事的经验，你再找一个人。然后呢最后是他们找了一个就是男方那边的一个长辈叔叔，
0: 嗯，
1: 啊，然后出来去把这个事儿谈成的。
0: 对，要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比如说你作为我们这个男方来讲啊，你个人很有能力和实力，对吧？
1: 嗯，
0: 你现在兜里边揣了100多万，
1: 就男生其实跟
0: 你不在乎那10多万，那无所谓了，
1: 就
0: 对吧？
1: 男孩子他自己做金融的，所以他跟我讲，他说我个人本身是不在意那些的，因为说实在的，12万8和18万8就差6万块钱，
0: 嗯，
1: 这6万块钱对于我来讲的话，嗯，是小钱。
0: 哦，那你既然。

0: 中间你看啊，为什么说很多媒人媒人是吧，他这个中间人呢，他会起到一个很润滑的作用。就像我们的胖通，你说还是找个中间人吧，要不两个人相互传话都行，两家老人直接谈彩礼啊，那小两口是吧，那你们从小两口从憧憬中的这个婚姻直接变成菜市场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们两个人直接下场来介入这个谈彩礼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确确实实这个婚恋这个东西啊，就像在讨价还价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为什么要找中间人呢？中间人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来避免是吧，或者说来规避你们两个人直面这样的会比较直白的问题啊，这个这是对你们两个人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个人都逃脱不了，除非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我就说了，咱们男方家不缺这个也不差这个，你女方要30个给，要50个给，100个给，我不缺，那这个就全当是吧。另外一点，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在彩礼上面的时候都会有讨价还价的，不是说钱的问题，188,000可以，那我给你。那188,000里边，你看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哪儿呢？包含不包含3斤或者5斤？包含不包含里边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真别说，因为大家结过婚啊，大家都知道，上马下马，
0: 改口
1: 啊，乱七八糟的一些小钱是吧？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习俗，还要拿很多什么，拿8样。拿多少样东西是吧，还要怎么样怎么样。你看钱咱们说188,000包不包含在里边，我告诉你这个包含和不包含那可差了大概去了。如果不包含，你这就不是188,000了，你这是20多万都可能在里边了，我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如果包含的话，就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你的彩礼实际上也许也就只有一个12-13万，因为你3斤还不2-3万，对不对？就以现在的金价来讲，3斤还不2万多，现在好像都讲究5斤了是吧，就是你3斤可能就包含2-3万，其实你的彩礼的钱正儿八经的钱也就12万多，
1: 对
0: 吧，乱七八糟加下来6万多，18万8。
1: 这中国人哈，就是这种特别好面儿，有的时候呢面子上抹不开，有一些话敢说不敢说的，就怕毁了这个交情是吧，所以说呢，我其实说实在，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家里人也问我说要不要弄个媒人啊，我跟渔夫当时都觉得说，哎呀没必要，我俩这也自由恋爱，要什么媒人啊。后来呢确确实实是牵扯到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呢佳佳的妈妈就是我现在的婆婆，她找了一个朋友在中间说了说，其实我后来真觉得哈，有这一层关系确实是缓和了很多冲突和矛盾的，对吧，不然的话这个就真的是有点针锋相对了。
0: 对，里边总有一些要谈的东西，
1: 对，就是牵扯到两个家庭，而且这两个家庭在这之前的几十年没有任何的交集，相互不了解，对吧，什么脾气什么性格都不清楚，那人家媒人人家中间有个转圜的余地是吧，什么话呢来回的给你递着话说着，缓和了很多。
0: 对，所以我就告诉刚刚那个发信息的小伙子说，不要你们自作聪明，或者说你自以为你能掌控了这个局面，事儿真出的时候，真把双方父母叫到一块儿，万一对不对，这局面可不是你能 hold 得住的，你要真 hold 不住的话，有可能你们两人的感情包括你们两人的关系都会大打折扣，甚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不对，双方父母回去之后因为这个事儿，在你都不签好话呀，是不是，你妈说这你看这女娃家是不懂事，女方家说你看这个男的就抠这点小钱，你们这么双方父母这样弄下去的话，你心里边不遭罪吗，你心里边不烦吗，对不对，会不会对你们的感情产生影响，你自己想一想。所以我觉得还是找个媒人吧。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呢也是收到了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的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预警，给大家来说一下。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啊，我们来看一下，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在盐湖区的南部、平陆县的西部、芮城县、永济市的南部有雷雨大风，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请以上地区做好预防工作啊。那么在这儿，耿老师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可能会在下午的五六点左右吧，咱们盐湖区的南部、平陆县的西部、芮城县、永济市南部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强对流天气，要做好预防的工作了。前两天呢，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啊，他就说他发现现在很多这个相亲啊，因为他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嘛啊，我们也算是一个同行了啊，跟老师就在和他聊，他说他发现他这边的手上的资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点，想问问我们这边怎么样。我跟他聊啊，确实他说的好像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普遍的现象吧，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现在很多相亲的人呢好像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就是只专注于看条件、看家境、看颜值、看工作好不好，大家好像都是那种有默契似的，就像是一个模板一样，按照这个标准来跳来跳去。那我说不就应该是这样吗？那你说相亲看什么？不就应该是看这个吗？条件、家境、颜值，是吧？工作条件，那就是这样，那你还看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朋友确确实实在里边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看似好像很简单，为什么一直一直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因为可能条件是死的，但是人是灵活的。相较于那种天天和物质来过，当然是打着引号的物质来过日子，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遵从于内心，就是找一个和这个人的心是在一块儿。你比如说你找了一个这个条件、家境或者工作颜值都还不错的，可是相处几天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不舒服，身心很疲惫，这个时候你可能才恍然大明白，原来只盯着条件是不够的，以后的相处不能天天和物质过日子，相比于这些表面看到的，那些看不到的才是珍贵的。什么是看不到的？就是我们说的条件是死的，人是灵活的呀。人的性情不同，择偶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世俗的标准当中脱离出来，有自己的判断力非常重要。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5: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卷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后台输入高速啊，就目前因为雨还没有正式的下下来啊，然后高速这块呢目前还是一切正常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因为在运城气象台已经预报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雷暴大风的这样的一个短时的强降水，高速方面一定会有一些其他的管控，这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好吧，就是目前高速还是一切正常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雪溪之蜜说到了，没有什么需要看清的，缘分到了，一切水到渠成，我个人认为是，确实是啊，因为我刚刚说到了对吧，相亲的时候不条件啊，家境啊，颜值啊，工作啊等等的对吧，你说这些看嘛也得看，看完之后呢又发现不同，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确实那句话有点挺玄学的，挺玄乎的，就是缘分这个东西它没有到，他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就差这一步，有些人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人啥都可以了，临门一脚不行了，这都太多了是吧。采购批发说相亲不能样样挑，不要太苛求完美，要选其中几个就行对吧，那你哪几个，这就是我以前网上出的一些题对吧，你要选哪几个啊，所以说有舍才有得嘛，要取舍。冰冰说到了，要先看自己有什么，不能要求对方有什么，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求对方什么都要有，这个那个的纯属找茬儿。韩姐说到了，相亲要看清自己再去衡量别人，做自己越努力越幸福，每天的日出都是新一天的开始。对的啊，韩姐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相亲的过程当中会遇到那么的有些人呢，可能挺费劲儿的。

我还是觉得他没有看清自己啊，这个确确实实是真的啊。他没有看清自己在哪儿呢，我说的不太好听一点的，就是你很多这不管是这个女的也好还是男的也罢，对吧，咱们要看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咱们再去要求别人，好不好。我们很多的有一些这个女嘉宾呢，可能你自己也是个工薪阶层，也就挣个四五千的这样的一个工资，你要求人家挣一万二，不是，或者是两万多，不是说不行，对不对，可以，没有问题，你要求挣二十万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你也得把自己，因为是相互的，对吧，你能给对方提供什么东西啊。念福来就说到了，耿老师，我认为颜值在于多看，感情在于培养。是是。还有我们这位叫依窗听雨的老铁说，耿老师，为什么大家都去相亲，自己谈恋爱不好吗？你这不就是属于那个叫啥吗？啊，我记得有那个三国的故事啊，对不对？底下的这个大臣说，哎呀，我老百姓啊都已经是吃不起饭了，那为什么不吃肉呢？不是一个道理。谁是吧，那谁要是能自由恋爱了，谁愿意去相亲呢？对不对？也不都不是说爱喜欢相亲这种模式的啊，能自由恋爱是最好的嘛。自由恋爱朋友们永远是我们婚恋当中的最优先选择，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最好的一种结果。因为自由恋爱是你选的嘛，对不对？那你选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喜欢的嘛，无论是成功率也好，还是未来结了婚之后的一些幸福感啊各方面的都是最榜尖的。相亲不一样啊，相亲是两个可能完全不太熟悉的人，出于对于婚恋的这个同样的目的，两个人呢在一起结是吧啊，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些人呢可能相亲啊是带着目的来的，有些人是带着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来的，比如说父母啊的逼婚啊或者怎么着，我就妥协了。这种比如说和这种原因呢，你和他结婚的话，肯定婚后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因为他不是奔着人去的，他本来结婚的时候就存在一定的赌气成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成年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性格的原因，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的圈子锁定了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异性啊。耿老师这个工作单位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电视台嘛，这个地方从来不缺女性，女的都是很多的，都是很漂亮的女孩，我身边呢都是漂亮的，是不是？还好我结婚早，我要结婚晚的话，我就是一个很挑的男人，因为我身边的全是漂亮的女孩，我在颜值上面我就要挑，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像露露的、像婷婷的、像大柔的或者像菲菲这样的一些女，是吧？我得要挑的，颜值在那摆着了呀，我天天看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呀，就一个道理啊，就是你站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有些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挖机司机啊，还有一些我觉得那个理工男，就他工作的那个厂子都是男的，就没有女的，唯一的女的还是个姐姐，都已经是吧，都已经四十多岁了，你说这怎么弄啊？所以你说他既平时工作可能下去之后也没有比较宅一点啊，也不太善于这个社交啊种种原因吧，他没有机会，圈子就这么点儿，他没有机会接触异性，他不相亲他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要么就是家里介绍，就是朋友介绍，但是家里和朋友毕竟他的是吧，他的资源有限呢。所以就像我的这个刚刚想告诉大家，就是啊，三观一致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比条件更重要啊。因为我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心跳计划当中，包括我和我那个同行啊，他也有他的很多的一些故事，改天我给他叫过来，真的这里边的故事啊尺度很大，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定要给他叫过来就跟大家去分享，因为他这个故事听着非常的呆劲啊，但是这里边的故事很多啊，最终归结于一点，就让我自己也慢慢消化了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看他这边呢，一些女嘉宾也好，还有男嘉宾也罢呢，在相亲之前呢，给他要求要这要那儿的，是吧？他也尽努力的给这个女生呢找着这样的一种条件，可是结了婚之后，婚姻是一地鸡毛。他也很纳闷说，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他们找了一个都是他们要求的这种条件的，为什么婚后还过成一地鸡毛？他想不明白。包括最后呢，离了婚的那些人，是吧？找到他这儿了，也想不明白。我觉得我就告诉他是什么，就是我就觉得他们的精神世界不是一样的，他们的三观不是一样的啊，他们除了物质上面达标以外，可是其他方面又不一样，品质上不一样。那所以你说过日子最终过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答案，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最终过的是什么啊。有些人说过日子过的就是条件、家境和颜值和工作，有道理吗？有道理。你说没这些日子也过不下去，不一定，对吧？也倒不是说

0: 过不下去也不一定，肯定是更好一些啊。所以你说过什么，我觉得这真不是一个有一个固定答案的一个情况。好的，那么咱们不说那么多了，稍后时间段吧，会和大家慢慢的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从三点半之后，如果大家对于哪个嘉宾的比较感兴趣，可以来电联我们。我们节目的报名方式，跟老师在这里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报名方式一共两种，一种是拨打电话23391000，一种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可以了。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4: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啦，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看看这个天儿啊，确实已经比较阴沉一点了啊。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一方面呢，出门带好雨具。如果在行驶路上就是下起了这种瓢泼瓢盆儿这个大雨的时候，是不是找个地势高的地方去躲啊？我们这位 Milk 说到了，确实我也见过那种双方父母直接见面就黄了的，本来感情还挺好的啊，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人家这个双方父母啊，就是在没有经过媒人的情况一见面就必黄，
1: 嗯，
0: 这也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这次双方父母见面，我不打算谈这种实质性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单纯是见个面，
1: 见个面认识认识、
0: 哎，认识认识，给双方彼此留一个好印象，这个怎么能黄嘛，是不是？但是你这次就是要奔着咱们要解决问题的，比如说我这次见面就是要聊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婚房。啊，彩礼、
1: 嗯、
0: 等等的，那这不是说就一定会黄，你要做好这样的一种思想准备，就是双方父母可能会意见不合，那你怎么去 hold 一下啊？
1: 所以最简单的就还是找一个中间人
0: 是
1: 去转还一下、嗯。
0: 好，那么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呢，好像有几位新进报名的嘉宾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啊，是几位男嘉宾啊，男嘉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呢，这位新进报名的男嘉宾呢，是在

0: 让我看啊，1:41啊、哦，这是2个小时以前报的啊。我们的一位杨先生，杨先生呢是96年生人啊，96年6月6号，身高1.75米，体重是175斤，哎，这个数字好，175175。他现在呢是一名啊、哦，我们挖机大队的一员，在盐湖区啊，年收入大概就是11万左右，未婚的状态，家里边除了父母以外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啊，有车有房，他想寻找一个温柔朴素善良的女孩子啊，这小伙子长得也挺排场，非常的帅气啊，
1: 哎，很精干啊，
0: 哎，很精干的啊，这有没有感兴趣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是本人的小姑娘呢，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一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是88年生人，1.73米，75公斤左右，大专学历，他现在是在一家建筑公司来负责这个消防维保的，那是这么一个工作，是在盐湖区，收入大概就是7-8万左右吧，也是未婚，家庭成员是妈妈、一个哥、一个妹啊，车房都有，是全款，想寻找一个身高在1.60米以上，体重不要太胖，大专以上文凭就行。
1: Love you。对，然后这个男嘉宾刚之前跟大家其实有介绍过哈，他是88年嘛，但是未婚、哦、然后人家目前主要考虑的方向呢，更多的也是以未婚为主哈。
0: 没错啊，清风微曲说下大了，已经桥下也要堵了，暴雨下了吗？
1: 我们这儿目前
0: 啊、我看窗外好像还是动静，还是没有那个感觉，可能他这个都他是分的啊，
1: 云还没飘过来
0: 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一旦下开的话，高速这帮呢势必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播报，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因为雨天路滑而导致的封闭的这样的一个通知，耿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来关注最后一位冯先生，是96年生人，1.75米，13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现在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在咱们盐湖区，在月坛那边，收入大概就6-7万、嗯、未婚，家庭成员父母还有俩姐，来关注一下他的车房情况，有车有房，想寻找一个有工作聊得来1.6米以上的女孩子啊。好，以上三位男嘉宾吧，大家来看一看，如果您觉得哪一位男嘉宾呢，我想认识的啊，可以和我们
1: 符合您要求的，
0: 对，符合您要求，或者说我身边哪个朋友好像挺符合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啊，电话呢就是23391000。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呢15:45哈，不知不觉呢就进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跟各位来分享几位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刚才有在后台咨询嘉宾情况的，大家呢稍安勿躁，我会在节目之后统一和大家来进行联系啊。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一位王先生，99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中煤华晋啊，是一个国企吧，这个应该是在矿上，应该是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1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父亲呢是司机，母亲是会计，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唱歌。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呢没有写得很详细啊，但是他在年龄上有要求，就是大2岁、小3岁都可以啊。

这男嘉宾呢长得也是比较精神的一位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焦先生。焦先生01年生人，1米73，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外企助理工程师，但是人现在是在江苏这边。他老家呢是稷山的，他说了稷山呢有一个小院子，后续的话呢要看工作发展，年收入大概15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有父亲还有一个姐姐，属于退休职工啊，父亲名下呢有车有自建房，平时呢喜欢运动旅游，择偶要求呢是希望能谈得来，身高1米6左右，学历大专以上就可以，工作地点呢在运城市各区县或者江苏盐城的都行。最后一位男嘉宾呢是黄先生啊，97年生人，1米75，14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国企的员工，在临沂县啊，年收入呢5到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和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呢自由职业，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散步、读书、学习。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6左右，人好、善良、顾家，并且希望呢在临沂有稳定的工作，父母的话呢人品要好一些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些男嘉宾的个人情况，您对哪一位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15:47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条高速方面的即时路况消息，刚刚收到的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降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封闭，是入口直接封闭的啊，对这个大小车没有关系，就直接封闭了。刚才呢还有朋友是问到了，说小车能不能过啊 ？S87 运丰高速目前呢因为降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封闭。

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哈，有人问到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王先生，88年的那一位啊，对，我们已经是跟他有过联系，他目前的话呢，主要还是考虑以未婚为主。哦，这个我们之前是有跟他沟通过的啊，88年王先生目前的话呢，主要以未婚为主。你像你说的这个带女孩，他应该暂时也不考虑，因为我之前也跟他沟通过这个事，如果说对方带女儿能不能接受，他说先以未婚为主吧，或者说我觉得退一万步，离异未育他应该也是可以，只要能聊得来也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的话咱们酌情来考虑，这个是嘉宾自己的想法，不是说我们强制嫁给人家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再了解哪位嘉宾的情况，可以详细来沟通一下。来吧呢，北京时间的15:49，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稍后可能会有一阵阵雨的到来，大家呢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随意的加塞变道，注意安全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5: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照。

0: 轰隆隆的，雨势肯定是不小啊。但是在直播间的我此刻没有感受到这个雷声啊。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各位可以把最新的一个状况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在后台直接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一起来打卡签到，一起来打卡签到。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朋友，我的好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Smart 精灵一号和星月这两款车有点纠结，到底该怎么选。有知道 Smart 精灵一号的朋友吗？认识的可以在公屏上扣一啊。Smart 精灵一号和吉利星越这两款车有点纠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推荐他选择哪款车型呢？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再次分享给各位，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打卡签到。当然各位行驶在路上，此刻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的话，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提醒我们。马上就要下雨啊，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 Smart 精灵一号和星越之间，你们会选择哪款车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喽。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啊！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六月车企的销量以及交付数据啊，陆续公布了。截止到昨天17点，上汽集团的这个销量呢，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39.5万辆，领跑全球交付呢93000多辆，鸿蒙智行交付了有5万多辆，蔚来呢交付了有4万多辆，小鹏交付4万多辆，极客交付了35000多辆，哎，深蓝呢全球的销量呢是33000多辆，浩博 IMBU 销量的话是33000多辆，理想交付了有30800多辆，小米汽车交付了超30000辆，极狐销量的话是25000多辆，蓝图交付了14000多辆。这仅仅是六月各个车企的一个销量表现。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看他们的销量，你会根据销量来决定你自己入手哪款车型吗？也可以分享一下。再来关注到新款比亚迪元 UP 的实车呢，目前已经曝光了，搭载更大容量的刀片电池，纯电的小型 SUV， 车长呢是4335，轴距2620，提供了42.313度和52.468度的两种刀片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提升到了410公里和505公里啊，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大家觉得哈，新款的元 UP 会装备新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呢？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吗？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的好朋友有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有问到的一个选车的问题 ，Smart 的精灵一号和吉利星越这两款车放在一起，你们会选择哪款车型啊？女生如果要选的话，这两个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你们愿意推荐哪一款，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了。欢迎大家啊，阿维塔 07L 啊，目前的实车也曝光了，新增了三电机版本，增程纯电五座的中大型 SUV， 车长4910，轴距2990，提供了顶置的激光雷达可选，每种动力呢都提供了单电机版本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35.4英寸的全景的星环屏，15.6英寸的中控，双6.7英寸的流媒体的后视镜，手机无线充电加氛围灯，包括英国之宝的音响都会有搭载。那这个配置我觉得还不错啊，阿维塔 07L 你有没有关注呢？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再来看看全新的小鹏 M03L03 内饰呢，新的官图已经发布了，副驾也给配备了零重力座椅，20扬声器 AI 音响，256色的氛围灯。

双层的镀银全景天幕啊，那整体的这个表现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增程纯电紧凑 SUV 都可以选择，车长4650，轴距2850，10升的后排座椅抽屉，增程搭载的是 1.5 的增程混动系统，37.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根据配置不同的话，纯电续航呢是241、249和257公里。纯电版搭载的是183千瓦的单电机，56度、6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可选。纯电的续航分别是550公里和650公里。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这时段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目前因为降雨，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风陵渡收费站入口封闭，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那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写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今天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来关注到最新的 S87 运丰高速啊，目前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呢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探讨一下。如果您也在为选什么车而烦恼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来留言，一飞一定会在。

在线上给大家分享最真诚的小推荐小 tips 啊，小推荐一定会是我喜欢的车型，我愿意去选择的一些车型。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选车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执念。就你比如说，你看到哪个点儿你就不喜欢，你就不能接受，那你就铁定会就不选择它哈。我相信大家也是一样的，或者说有一个点就非常的吸引你，我就必须为了这个点儿来买单。有这样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刚刚豆宝鱼有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我也特别想搞明白。他说高山七就高山七，为什么还出一个高山七 SUV 版？其实说实话，高山呢这个系列哈，我个人也是有点恍惚的，因为它有高山七、高山商务版、高山七 SUV 版，包括高山八，就是它这个版本哈还挺多，而且价格也都不一样啊，定价、指导价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插电式的混动MPV， 而且都是中大型的 MPV， 然后包括它其实在那个车型大小上也会有一点区别。比如说高山七的那个商务版，它那个车长的话和高山七的车长是一样的，但是它那个 SUV 版的话车长就会长很多，包括宽和高都有优势哈。它整个都是会有一些这个优势在的，就是它车型大小是有区别的。高山八的那个车长就更有优势了，高度没啥优势，但是呢就是长度会有优势。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搜索一下一飞，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豆宝鱼说价格差距也挺对，主要是价格差距啊，就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不就二十七八万，20、30，一直到30多，但是呢，高山七 SUV 和高山的那个商务版，包括普通版，他们的价格差别不是特别大，会有点差异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兔子哈，他说10到15万的预算哈，油车或者说混动，主要是没有充电桩，新手开要 SUV， 看了领克06，他说还有其他的推荐吗？如果是领克06的话，我是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混动版啊，领克06的混动版其实表现还不错。如果你单纯看的是这款车型，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运动属性表现会更有优势一些。10到15的这个预算，当下如果你选燃油车的话，你可以选到一些空间会更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油车型。10到15的预算，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推荐女生开的话，会推荐她入手哪款车型？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我脑海当中的话，如果你自己看中了领克06，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表现啊，当下作为女生而言，她还是很喜欢这种质感在的，很喜欢这种质感在。如果选燃油车的话，那可选的车型可太多了。皓影现在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得到，途岳现在也是 OK 的。截图的旅行者这样的车，不知道你喜欢吗？长安马自达的 CX5 燃油车现在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就是国产合资品牌的很多车型，你基本上都是可以去购一购的。但如果你要混动的话，那我觉得插电式混动可选车型就更多了。但是我觉得宋 Ultra 还不错，宋 L 的 DMI 就是家用的属性会更浓厚一些。看你有没有你喜欢的，我觉得可能领克06应该是颜值最高的一个选项了吧。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觉得你看中的那个领克06其实挺好看的，女生嘛，开一个紫色，我觉得回头。

率也蛮高的。而他问到了一个说，方程豹的那个泰三现在入手合适吗？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泰三的那个造型，不是特别喜欢泰三的那个造型。如果是这个价格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看 iCar， 我反倒蛮喜欢 iCar 的那个感觉，或者说深蓝他们家的车型我个人会更喜欢。但是他这个喜欢泰三是不是喜欢泰三的可玩性和他的车机，对他的这个辅助驾驶会更喜欢一些吧。我得思考一下，如果玩科技的话，小鹏他们家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你可选的没有什么可选的 SUV 是吧，还得思考一下啊。泰三，那你就 iCar 我觉得应该还行还行，还是一个可以去考虑的啊。好，来看一下林说，5到10万推荐一下电车，你要花5万还是花10万？10万的话新上那个远 UP 要不要考虑一下？5万的话星愿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宾果。所以你的这个5到10你是能花5还是能花到10，很重要很重要哈，可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欢迎大家。

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欢迎各位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给菲菲打个 call 吧，来给我助力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刚有听友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5到8万，然后5到10万推荐一个电车啊，然后我说5到10万你是花5万还是花10万？听友蛮可爱，他说花到8万，如果是8万可选的话，现在星越应该是销量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可选的纯电小车啊。然后领跑的 A10 的关注度也比较高，然后海鸥的话也是可以买到最高配啊。长安起源的 Q05 的话，现在算上优惠入门的价格，其实基本上也是到8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紧凑型的一个 SUV 了。刚刚聊到的那个星越是小型车，领跑 A10 的话也是小型的 SUV， 海鸥也是小型车，原 UP 的话也是小型 SUV 啊，这个的话8万也是 OK 的。所以我的推荐，我的感觉是这样，如果你想要空间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小型 SUV 可以选择。那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原 UP、长安的起源 Q05 这两个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去看看要不要考虑。那紧凑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推荐的是上汽名爵的 MG4， 名爵的那个 MG4 刚好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以考虑到他们家的中配，因为它入门的话是6万多，不到7万，然后你可以考7万多8万的话，你应该是可以买到那个26的自由版是 OK 的。惠子说宾果 S 可以考虑吗？宾果 S 也是可以考虑的，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造型的小型的，你说宾果 S 它算是 S， 它也不是 SUV， 它还是小型车的这个定位，预算不是特别充足，但是呢也花7到8万的这个预算的话，这个车是可以选择。我觉得宾果 S 比宾果 Pro 的那个造型看起来会更 Q 萌一点啊，但是它的这个续航的话，你买到高配它的续航会更有优势，但入门它的那个纯电续航和宾果 Pro 比起来的话，还是会它的入门的那个纯电的续航要差一点点，但是5公里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汪七七在我们的后台啊，有留言，他说萤火虫可以买吗？家里有油车有电车，就自己用，性价比是不是很低呀？你要这么问我，那我铁定得说，你要追求性价比，你就不要选萤火虫了呀，对吧？刚刚提到的那些小型车，都可以选，那你非要挑一个品牌比较不错的、知名度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大牌，你又要性价比，那你说我该怎么，我该如何应对你这题？萤火虫，你要是选萤火虫的话，我觉得你就单纯的去考虑这个萤火虫这个产品就可以了。未来旗下的这个萤火虫价格会高一些，如果有这个价格的话，我是觉得如果能够买到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去跳其他车，比如说我刚聊到的那个 smart 精灵一号，加点预算都可以考虑了。单纯的喜欢这个品牌给你带来这个体验和质感的话，你可以考虑这款产品，但是你说它性价比，它真的没有什么性价比啊，它跟性价比其实就不搭嘎啊。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荔枝他说预算20到27选油车，通勤电动车，但是还想要一个 BBA， 纯因为个人觉得好看，有家人推荐吗？20到27的油车电车，你到底是要油车还是电车啊？20到27的预算还想要 BBA 啊，然后呢自己觉得好看， BBA 的话现在价格降下来我觉得还是 OK 的。惠子说性价比还是比亚迪吗？性价比也并不一定只比亚迪啊，就现在国产新能源当中很多车型性价比都蛮高的，国产新能源很多车型的性价比都挺高的，品牌比如说领跑，比如说小鹏，比如说深蓝，对吧？比亚迪他们其实

其实都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可选车型，所以你说你单论哪个品牌的性价比，我觉得这不能因品牌而论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20到27的预算，刚刚七七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是你们的话，会推荐他选 BBA 的燃油车呢，还是会选新能源的这个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啊，比如说小米啊，比如说特斯拉呀、啊，比如说问界未来理想这样的一些车型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线上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抖音搜索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你们喜欢的关注的车型。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咯。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们。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呢？
2: 强直性脊柱炎呀，有的时候呢被称作不死的癌症，它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的疾病，主要侵犯我们的脊柱骶髂关节，严重的时候呢我们的脊柱强直如竹，丧失了这种弯曲的功能。那么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呢目前尚不明确，普遍认为与遗传、环境、感染、免疫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他们好发人群呢是15到40岁的青年男性，此外的话呢有家族史以及有反复肠道或者泌尿生殖道感染的人群，他患病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强直性脊柱炎的主要表现为下腰背部的疼痛僵硬，早上呢沉僵比较明显，活动以后会缓解，休息后呢会加重，那么夜间呢可能会痛醒，病情进展以后呢会出现脊柱的强直，活动受限，还可能累积髋膝关节，伴随这个眼炎、乏力等。强直性脊柱炎呢虽然一般不会影响患者的寿命，但会对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至关重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露露，我想知道一下，你有没有刷到直播间的一条惊人的留言？欢迎大家哈，此刻各位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看看我的抖音直播间是有什么样的惊人的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分享了，参与节目互动，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谣言真的止于智者呀，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如果再回到从前，说了菲菲明天小教师来不来啊？我一会儿下节目联系一下，看看他来不来啊。上周就没有来，但我觉得今天这周应该是会。

会来啊，这周应该是会来啊。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你给我发信息了是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各位有任何的选车买车用车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刚刚有朋友说预算20到27，然后呢通勤油车该怎么选择，然后要不要选择燃油车的 BBA BBA 品牌的燃油车。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是会考虑的，我会愿意选择一款燃油车，因为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现在 BBA 的燃油车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香，过去你遥不可及的一些车型现在都可以够得上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愿意考虑的。然后我喜欢的燃油车，这个27刚好卡在这个预算上，我就够不着。我喜欢的可能都在27、28的这样的价格。欢迎大家，炸弹公主说预算8个左右哈，想全款买领跑或者说其他性价比高的电车，要不要分期考虑？他说 B40 的增程也是 OK 的，没有越野需求，但是喜欢这种方盒子的外观。你确定你要考虑 B40 的增程吗？领跑的话 A10 8个现在是可以考虑一下的，性价比也蛮高的，配置也是不错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小笔头说五菱之光 EV 的手刹灯一直亮，有影响吗？那你得联系一下售后，你联系一下售后，这个手刹灯一直亮，那不是是大屏上那个亮，还是说其他的灯亮？那亮了不应该是有问题吗？你一问他有没有影响，亮了咱就去修，就联系售后啊，让他给你解决一下这啥问题啊。当下哈，就刚刚那位朋友哈，就炸弹公主问到的那个问题，说八个预算要不要考虑分期选择一台其他的车型。如果是我的话，我是建议在当下你就全款入一台你自己能够买得起的车就 OK 了，不是说是分期你就还不起啊。但我是觉得不要给自己搞那么大经济压力，拥有一台车，然后呢让你的有车生活不要有太多的压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直播间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面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选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刚刚有朋友竟然和我一样纠结未来的 ET 5T 和特斯拉的 Model Y， 我想了想，如果真给我那么多预算的话，应该还是会选 ET 5T 的，毕竟我想要的各种各样的体验都可以体验得到。 Model Y 买回去的话就只买了一个长续航的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看一下 LY， 他说一个月可能跑一次长途200多公里，想要燃油轿车上班通勤开一开，一年10000多公里，不考虑预算，家用15万左右落地，不要大众和日产。你说我这脑海当中就想给他推荐大众和日产，他还不要，那本田你可以考虑吗？本田可以考虑一下吗？大家如果就分享的话哦，他说还有报废补贴，安全性能高，带 L2 辅助驾驶的，高速体验好的，那是简约的。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品牌可以选考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我可以想一想15的燃油车，然后配置要高一点的，要有辅助驾驶，高速体验要好的，那是简约的，人家还不要日产和大众。哎，我刚说 CRV，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喜欢 CRV， 所以我给他推一个国产品牌。你们会想到的国产品牌是哪个品牌呢？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可以分享一下啊。我现在要确认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有没有 L2 的辅助驾驶，我得看他有没有了。15的预算

0: 想到的有 L2 的辅助驾驶的燃油车是哪个车型呢？各位也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哈。我能想到的就一个啊，就一款，刚好应该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花不了15的预算，但是你算上保险，算上购置税的话，也得13个左右啊，13个左右。具体的话得看它有没有，能不能吉利和奇瑞啊，可以。可以啊，那个空间表现相对来说会更大，我觉得行驶质感好一点的话，我有一个领克啊，领克06可以考虑一下呀。但是我现在我就在纠结它有没有辅助，刚好有辅助驾驶 R2 的辅助驾驶，领克06我首推啊。我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选择就是领克06，因为从质感上来说，小姐姐她可能会更喜欢这个整车的这个质感和驾驶感受，他还喜欢运动啊。奇瑞的质感也会更好一些。奇瑞我现在脑海当中他在想能满足他的，小姐姐会喜欢奇瑞的哪个造型啊？我在想就是瑞虎8小姐姐会喜欢吗？我觉得小姐姐应该不是很吃瑞虎8的那个颜啊。你说截图我觉得她可能还会喜欢，但你说瑞虎我觉得应该不行。星越 L 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星越 L 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沃尔沃的这个质感在的。艾瑞泽8呀，我觉得它没质感，实话讲啊，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我觉得它的那个塑料感会有一点点多哈，就是你只能说同级别当中它的表现还是 OK 的，但你跳出去我刚推荐的那个车型的话，我觉得它没有那个质感好。我刚聊的截图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哈，极客的话价格都会略高一些了，但是极客的质感我觉得也在线。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2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7月8号发团啊，发营三十人就发营了哈，这个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报名，2339100200以及300都可以来线上了解。当然此刻也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我们这个价格的话是22805天4夜，我们可以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然后呢去上汽制造研学基地一起去打卡一下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也可以去可口可乐超级工厂，那会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啊，各种各样的线下的一些体验哈，还可以去到上街通用机场带孩子们一起去航空研学，去感受一下航空梦想是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真的有很多啊可以带孩子亲身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些线下的感受啊。我们可以去看到野生动物的标本美洲狮、北极熊、金丝猴、长颈鹿啊，然后呢也可以去到创想空间自由探索趣味科学的装置，那动手做实验，让这个课本上的这些实验我们自己亲手动起来啊，带孩子们一起去体验探索发现宇宙的神奇啊，宇宙的神奇。那包括上汽的工厂，带孩子们去切身的感受一下51秒下线一台车的这个撞景是怎样的，让孩子亲手去体验哈、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也不错。包括也可以自己去做这个汽车模型啊，拼图，也可以自己去做颜色配色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小小的研学营来感受一下，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后台回复研学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动详情哦。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和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和大 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期待各位的加入。
1: 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春饮指数炎热，建议大家。

0: 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运林路有一个堵点是位于由南向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在购物中心的门前由北向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和南城墙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南城墙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老东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是在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发现那种碰瓷儿的现象。
1: 碰瓷儿、没有，我没有遇到过。
0: 最近呢，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利用牙龈溢出血、碰瓷这个商户啊获利3.7万元的诈骗案。
1: 哦，
0: 最终啊是因为一张穿帮的诊断书而被揭破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李某呢在一家饭店吃饭的时候、从饭菜里吃到了一块小石头，
1: 哎呦，
0: 导致牙龈出血。后来呢跟这个商户协商，他获得了一笔赔偿。这本来是一次偶然的消费纠纷，却让李某嗅到了所谓的商机。
1: 哦，碰瓷儿这个饭店老板，
0: 于是啊利用其自身牙龈溢出血，从2023年1月起，李某单独或者是结伙郭某、林某、到饭店用餐期间、多次假装的吃到小石头、
1: 哎呦、
0: 碎瓷片等等这样的异物，谎称口腔、喉咙等部位受伤需要医院就诊。之后呢，李某就利用伪造的病历、票据等就诊材料向就餐的饭店索要医疗赔偿。那么经过几年时间啊，他也用同样的套路屡屡得手，直到在深圳某餐饮店也是故技重施的时候，商家提出呢由保险公司理赔。
1: 哎，
0: 当时李某心里一惊啊，自己在全国各地以吃出异物为由出险次数太多，
1: 哎呦，
0: 害怕这个东窗事发，于是啊慌忙摆手说不用了。然而呢，
1: 也害怕了。
0: 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在复

0: 审以往材料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端倪啊。李某呢提供的几家不同医院的诊断材料当中，医生的签名呢竟然是同一个人。
1: 哦，不同医院签字的都是同一个人。哦，
0: 而且呢申请就是理赔的几乎都是餐饮店铺啊。
1: 嗯，
0: 调查员就怀疑啊这些记录呢可能是虚构的。
1: 嗯，
0: 随即报案。至案发时呢，这个李某啊用上述方法从全国14家饭店，
1: 哎呦呵，
0: 骗取这个赔偿款3.7万余元。
1: 嗯，
0: 2026年的4月28号，法院呢也是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郭某、林某均已另案处理。
1: 你看看啊，偷鸡不成18米，把自己还给搭到监狱里面了啊。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大家都不容易，你在那儿讹人家饭店老板，人做点这个小生意啊也不容易，你利用这种啊诈骗，你看看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所以说生活当中啊，大家不要偷机取巧，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0: 是的，
1: 你多讹了人那么几块钱啊，或者几百块钱、几千块钱，说不定生活当中啊从哪就找补回来了啊。
0: 嗯，
1: 天道好轮回呢。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最近呢就有网友拍到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有多个小虫在那儿移动，画面呢是让人头皮发麻。要知道啊，如果不小心喝了被污染的这个罐装饮料，那风险啊远比你想象当中的更可怕。
0: 对，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类似的案例。
1: 嗯，
0: 就从那些案例之后啊，现在我喝这罐装饮料，
1: 嗯，
0: 一定是要把那个就是口那块擦，也不知道擦一擦管不管用吧。
1: 啊，
0: 一定会去擦一擦的。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哦，
1: 那天我和许叔一块吃饭的时候，人许叔拿了几瓶那个易拉罐的酒啊，
0: 哦，
1: 当时拉开之后人许叔还说呢，哎，你倒到杯子里面喝，不要对着这个罐喝。我说哎呀没事，这都是酒，把那个细菌啥的应该都杀死了吧。
0: 就是所以我就喝这种饮料的时候，我会喜欢喝那种冰镇的。
1: 啊，
0: 因为冰镇它上面就会有一些那个水汽嘛。
1: 啊，
0: 就利用那个水汽把那个擦一擦
1: 擦一擦。啊，已经有真实的惨痛案例了啊。在深圳啊，一名男子呢在便利店买了这个罐装，就易拉罐装的这种饮料啊，直接呢是对嘴喝完以后，当晚啊就发热呕吐，最后呢确诊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对此呢医生解释说啊，很可能是易拉罐在仓储啊运输的过程当中啊被老鼠给污染了。
0: 啊，
1: 国外呢更有致命的案例啊，一名男子呢为清洁瓶口直接对嘴喝这个易拉罐的饮料，殊不知啊这个罐口呢已沾染了老鼠尿。哎呦，最终呢该男子感染了鼠尿病不治身亡。看似干净的易拉罐的瓶口啊，实则暗藏卫生死角，所以啊千万别拿自己的命在那赌运啊。啊，那这么说的，
0: 所以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就不要觉得这个，嗯，这个有啥呀，哎呀还擦什么擦呀，
1: 啊，
0: 你显得自己挺干净。
1: 我之前还觉得麻烦，
0: 嗯，
1: 我之前比如说我们买那个一次就是用饭店一次性餐具接了膜，别人还拿开水烫一下，我还说这是麻烦的。
0: 我是在想，就是如果说罐装的饮料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以前的那个罐装饮料它是可以直接把那就是掀开的嘛，
1: 对，
0: 然后你这样喝，现在不是都是那个往下摁一下。
1: 是是是，
0: 如果说真的存在这个卫生隐患的话，
1: 嗯，
0: 那能不能设计一个别的这种的罐口？
1: 哦，
0: 我觉得现在不是
1: 新商机。
0: 对对对，你就是重新设计一个呗。
1: 哦，
0: 你说虽然擦吧，但有时候也擦不干净或者什么的。
1: 对，你实在不行，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嗯，
1: 你把那个每一个那个易拉罐饮料外面再包一层塑料膜，哎，我喝的时候把这塑料膜一揭一拉啊。
0: 它可能不环保吧。
1: 哦
0: 哦，看以后有没有什么别的这个办法啊。
1: 不喝了啊，以后就喝瓶装的。
0: 就或者就像很多那个就是牛奶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易拉罐的，
1: 嗯，
0: 就是你就在外面敷一层厚厚的那种膜，你就可以把那个剪开，
1: 哦，
0: 你就插个吸管去喝，就那种的。
1: 哦，
0: 这个是不是会更安全一些啊？
1: 嗯，
0: 就是希望商家能够抓住这个商机。
1: 一片蓝海市场啊，朋友们，
0: 哎，
1: 赶快发挥自己的创意，说不定你的专利就卖出去了。卖出去之后啊，以后每个人喝你这个易拉袋儿啊，易拉袋儿的饮料啊，都得给你专利费呢。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拿出手机，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错了哈，小朋友们现在都不放学了，考试都考完了，我们小区里面天天叽叽喳喳的。
0: 没上培训班吗？
1: 应该还没开课呢吧，培训班应该也得缓两天的吧。
0: 都开了。
1: 都开了。
0: 培训班一般7月1号就开课了。
1: 哦，我还想着老师不得准备准备什么的。
0: 那没开课的话，要不然把小孩送过来。
1: 送过来干啥呀？
0: 我今天真的就是我有发现，就有一个家长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他把他的孩子送哪儿去了呢？
1: 送哪儿了？
0: 把孩子送去那个就是类似于军训营的那种那种地方。然后人不都说了吗？什么就是营销。那种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1: 没错，
0: 人就21天的，有31天的，就是每个班的那个就是名字不一样，人家最贵的是那个41天的，
1: 41天
0: 的统帅班。
1: 哦，我还以为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班啊。
0: 就统帅班，它就有点类似于军训的那种
1: 啊，
0: 就是那种
1: 军事化管理。
0: 对对，在军营里面，就是每天运动啊什么的，就那种
1: 天跑步啊，锻炼啊，这大夏天的。
0: 然后当时家长就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统帅班之后啊，然后那个括弧没有孩子版，
1: 没有孩子版。
0: 对对对，然后结果呢，他发了一个这个视频，然后下面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问，这个统帅班该怎么办？该怎么报？我想把我的孩子送过去。
1: 不是没有孩子版是什么意思？
0: 就把孩子送走了嘛，就自己可以解放了嘛。
1: 我还以为是家长自己去锻炼的，折磨自己呢。
0: 没有把孩子送去了嘛？把孩子送去，那不是自己就能放松了吗？
1: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啊，你但凡你是家长的话，你不能看孩子闲着。关键是你一看孩子闲着之后啊，你看其他孩子学什么班之后，你就去开始焦虑了。
0: 对对对。
1: 哎呀，不行，得让我孩子得跟上啊。我让孩子也得去学个什么啊？
0: 那还是
1: 选出来的。
0: 你是刚有孩子，现在家长都比较佛系了，
1: 佛系了，
0: 就觉得我孩子吃好喝好玩好，
1: 孩子给家长报班啊！你这怎么今天才只干一份工作，出去干两份工作啊？在家里面给我
0: 也没工作要他呀，
1: 在家里面给我腾出空间，我好看这个电视，我好玩电脑啊！
0: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各位家长都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无忌变速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飞谁不今天也是准时准点的下班了啊！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帅家美婷周四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对，我发现这个放了暑假之后啊，很多家长就忘记今天是周几了。今天还有一个家长问我说，今天周几来着？
1: 时间
0: 是周五了吗？
1: 星期的概念慢慢就淡化了啊。
0: 对。
1: 不过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咱们这个还放周末，有的工作呢他不放这个周末，他是
0: 比如说追梦人的工作
1: 啊，
0: 一年
1: 365天，
0: 从来不休息。
1: 哎，人干360天。
0: 还有5天干啥去了？
1: 最近也不知道干啥去了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不是也放暑假了呢？有的时候看身材，
0: 好好珍惜你的工作吧，追梦人。
1: 有的时候看身材，应该也到能放暑假的啊。
0: 万一到时候人家那个全部都无人驾驶，你可咋办呀？
1: 追梦人天天在这给你捅娄子，你给追梦人贩卖焦虑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想啊，这追梦人也挺有意思。一段时间不见之后还想的不行，追梦人啊，赶快上线打卡签到了啊！听友也得经常 Q 一 Q 啊，不 Q 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啊就淡化了。你像我们赤壁集经常在我们的后台互动，人家都有自己的一批粉丝啊。
0: 每次互动的时候都是大家好，都不是我俩好了啊。
1: 对，
0: 就而且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啊，你会发现特别好玩
1: 啊，
0: 很有规律
1: 啊。
0: 你就比如说吧，就是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医院门诊？就是比如说买药啊，或者是就医呀、
1: 啊，
0: 就是我经常会发现啊，就是你在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别的病人还有家属啊，就在那个门诊室里，就跟医生聊了很久很久很久，就每次感觉你等了大概都有1个小时之久吧，但是你进去之后啊，就感觉医生不到1分钟就把你打发了
1: 啊，就
0: 而且就是每次啊，就比如说我在去就诊的时候，然后看人家都聊1个小时，然后每次我去的时候，人家医生就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不知道该问点啥
1: 啊！
0: 我看人人都可会问啊，那医生我这个情况怎么怎么那个怎么？人医生给我说完我就哦，我不是不知道该问点啥的都。
1: 你得问问收入啊，平时工作忙不忙啊，孩子有没有上培训班啊？
0: 后面那么多病人排队，你跟人唠嗑去了？
1: 你不是嫌人家聊的时间长吗？那肯定是反映自己的症状啊，哪儿不舒服、啊，人给你介绍了之后，说了情况之后呢，你要给人详细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 啊。
0: 那为什么到我这儿就这么快呢？
1: 那说明你，健康啊。纯健康啊，就是想去感受一下啊。
0: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条理比较清楚啊，医生还没问呢，我就一顿
1: 就表达清楚了。
0: 哎，我上去就跟你啊，你好医生，我是这样的，我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
1: 医生问哪儿难受啊，婷婷说也没啥事儿，就是喝多了过来转一圈。
0: 像话吗？这不浪费社会资源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你不能光看别人啊，有的时候你光看别人的话，你自己的日子不过了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打卡了，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吧。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

0: 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一零一九，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班开聊。

0: 今天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儿，23392000点儿
1: 是
0: 我们直播间的第二路热线啊，23392000点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啦。
1: 没错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真的是天南地北哪儿的朋友都有啊。蒲地兰说了，听说运城可热了，试了娃啊，我说太原热不热？他说太原还行。你咋知道我是太原的嘞？因为只有太原人说是了娃啊。
0: 我们是一个普通话直播间啊。
1: 对，
0: 一旦说运城还行啦，
1: 嗯，
0: 都穿着长裤子嘞。你这个勒啊就很不太原。
1: 对啊，这人家运城还行哇啊，你哇就行了，打到这儿就行了啊。
0: 嗯，言多必失了吧。啊，
1: 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昨天呢休息了一天，今天啊状态满满，准备在直播间啊亮亮绝活啊！
0: 你要胸口碎大石吗？
1: 不是，我准备大石碎胸口啊！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儿，来我们的直播间捧个人场喽！
0: 嗯，是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会说一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
1: 哎呦，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就是很简单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有哪一刻你突然感觉到了父母的不容易
1: 哦。啊，聊聊父母的话题。
0: 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在网上有个话题特别火，
1: 嗯，
0: 大家都在说啊，说这个父母那辈儿啊是怎么在一个月只有那点工资的情况下，
1: 嗯，
0: 又攒钱又买房，
1: 哦，
0: 又买车，又给孩子买房又给孩子买车的。
1: 哦，
0: 然后很多网友不是还算过一笔账嘛，
1: 嗯，
0: 说他们当时每天也不喝奶茶，
1: 对，
0: 不喝咖啡，
1: 嗯，
0: 然后不吃漂亮饭，
1: 是
0: 不怎么样不怎么，一算好像还确实是能省那么一笔钱。
1: 感觉那会儿也没有这么多消费陷阱啊，没有这么多想着办法把你钱包掏空的方式啊。啊，你像以前看电影呢，可能真的就是在那个大院里面啊，
0: 五块钱，
1: 不或者都不用五块钱，五块钱都贵，五毛钱吧，甚至都不用钱，就在那个大广场上，村头大广场上支个幕。
0: 我开始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就哦那种的那没有
1: 啊。
0: 嗯，
1: 我记得我看电影的时候那会儿都已经四五十块钱了。
0: 哦，
1: 那会儿零。

0: 几年，2008年我刚来运城的时候，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我的天哪！那会儿我一看那个票价都给我劝退，然后用的那个88酷卡去新源服装城门口打一张那个票，然后就可以19.9块看电影。
1: 我记得我刚开始看电影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商场会搞活动，然后比如说每周二啊，或者什么时候，或者每周一的时候，会有19.9块的那种票价。丁说到了说小时候放电影都是戏台免费放的，
0: 免费放。
1: 但是小时候这个电影它跟现在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0: 你挑不了啊，人放啥你看啥啊。来看锦鲤就说了，那会儿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啊，所以说能把钱省下来啊。
1: 来看一下玉帝哥哥，他其实率先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啊，
1: 他说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知道父母有多不容易了。
0: 那你
1: 就是这个其实还比较深入，就我是从什么时候突然感觉到就是当爸爸妈妈特别不容易的，就是当我的同龄人都在看孩子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帮他们看一小会儿孩子，就觉得妈呀，我要跟这样一个小家伙待一整天，就是还得工，就是我特别，
0: 你还得给他做饭啊。
1: 有段时间就是我特别佩服我们台里的很多同事，就是你每天得看孩子
0: 啊，
1: 你还得在上节目的时候保持那个亢奋的那种状态。你像我们的工作其实跟别人的工作不太一样，别人的工作就是你哪怕蔫儿吧着，这个工作他也能继续做，哪怕你今天心情不好，这个工作他也是能够完，你硬着头皮去做，他也是能完成的。但是我们这个工作不太一样，就当你就状态不好啊，没说你
0: 啊，他给我说感动了啊。现在虽然没聊到父母怎么不容易，但你知道搭档不容易了。
1: 然后就是，那你好歹还有爸爸妈妈给看嘛，
0: 帮忙，
1: 还有人给分担嘛，有的同事就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还有俩孩子的，确实挺辛苦的啊。
0: 所以说真的是啊，有的时候真的那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啊，养儿方知父母恩。你关键是恭喜现在处于这个调皮的年纪，那段时间我也是啊，白天带他，下午上节目啊，晚上回去呢继续带他。那段时间我就感觉自己啊，真的精力上都熬不住的那种，上节目强行亢奋那种状态。听有时候觉得哎，怎么感觉佳佳那么疲惫呢啊，然后我赶快给我妈打电话，不行，赶快回来帮我看娃吧。回来之后我立马就发现轻松了很多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那会儿婷婷说哎，今天怎么精神状态这么好，我说我妈回来帮我看娃了。
1: 哎，真的很明显就能感觉出来。来吧，来看一下。有人说不对呀，那几天你不是天天晚上喝酒吗？
0: 哎，啥时候？压力太大了啊！不喝酒我这都解不了乏啊！
1: 来吧，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哪一刻你感觉到了父母的不容易？李先生也说打卡打卡，今天婷婷在打卡了。
0: 哎啊，锦鲤说了，佳佳带恭喜不辛苦，大女儿带恭喜你，哎，快点，他才不辛苦呢，
1: 都辛苦，都辛苦。辛苦啊，都辛苦。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的哪一步啊，或者说哪一件事让你感受到了父母真的不容易啊？
1: 是的，
0: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吧，有很多好朋友也在这个互动啊。这位朋友说，我感觉我这点工资啊，养活自己都难
0: 啊。
1: 他们以前到底是怎么养大我的，怎么撑起这个家的？
0: 哎呀，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觉得父母都当了爷爷奶奶之后啊，他们就成那种低欲望的那种社会群体了。
1: 而且就是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父母就是现就是以小时候然后得供你，长大之后呢还得给你补贴
0: 啊。
1: 就是一般正常，你像爸爸妈妈他们像咱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开始赡养家里的老人了，
0: 没错。
1: 现在还就是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个小拖油瓶
0: 这是上有老下有小和小小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这个时间段也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有哪一刻，有哪一瞬间，你真的是 get 到父母的不容易，确实很辛苦啊。来吧，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点点赞啊，也可以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啦。
0: 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说说通过哪一件事你觉得父母不容易呢？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

0: 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儿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嗯，
0: 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个父母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通过哪件事啊，让你感觉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啊？分享一下。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熙熙攘攘说到了说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养儿方知父母恩。
0: 嗯，
1: 别说这个买房买车了
0: 啊，
1: 就不月光已经不错了。
0: 哦，就是。就是说嘛，现在的年轻人不能说年轻人，就现在就30岁左右啊，成家立业的这年轻人们啊，你但凡要不靠父母能自己买一个房买了车把媳妇儿娶了的话，那真的都已经是人中龙凤了。
1: 来看这位朋友请你吃草莓说到了说我结婚住的房子是男方父母买的，车子是我父母买的，结婚的各种开支父母给的，结婚后的人情两边父母帮我们送礼，他们养活自己养活孩子还有买房买车，好不容易孩子的事情完结了，自己的父母呢就老了，又要去照顾父母，觉得他们好棒啊！我们生活的压力，父母在帮我们顶着。
0: 哦呦，你这突然这句留言最后一条，我感觉真的是生活的很多压力，你觉得轻松，真的可能是父母帮你顶着呢啊！
1: 对，是的，来吧，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你突然感觉到父母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匿名就说了，生了娃之后啊，自己呢带娃。还要上班，我就觉得啊、哦，
1: 我就是我发现现在啊，就是真的挺好的一点，就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年轻人，他的父母会帮他带孩子了。
0: 啊，
1: 你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单位里全都是那小孩儿，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小孩没法安置啊，就没有办法送回老家什么的，就全都带单位了都。
0: 啊，人那会儿还有那个什么。贝贝班啊，还是什么？就孩子早早送到贝贝班那种，我就觉得真的是啊，那可能就是家里面老人可能在忙，自己呢又得上班啊，确实顾不上孩子的时候。当时我还想着说不行，联系一个那个贝贝班，后来发现我们小区周边的都倒闭了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0: 嗯，
1: 哎。你给翻走了
0: 哪个？
1: 他说想想以前呢也是不懂事儿，大几百块钱的衣服和鞋子呀，这个推脱几下还是要买
0: 啊。
1: 长大之后才懂得家里挣钱的不容易
0: 哦。
1: 嗯，
0: 就是说现在
1: 我没有，我小时候就比如说，我妈要给我买一衣服，我觉得这个衣服可能就超出我的预算了，
0: 哎呦，
1: 我觉得有点贵了，我就问我喜欢吗，我就不说话。
0: 小时候就这么懂事儿啊。
1: 但是我妈就骂我，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0: 啊？婷婷就写下来了喜欢。
1: 然后当时觉得这孩子肯定内向。其实当时。

0: 很喜欢
1: 啊，
0: 然后但是
1: 懂事的比较早，
0: 不舍得让家里人给买，因为像我们家可能情况会更特殊一点嘛，
1: 嗯，
0: 孩子比较多
1: 啊，
0: 到时候就会那样
1: 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 Steel 就说了，自己独立赚钱之后啊，就觉得父母特别不容易。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让我明白了，以前我花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父母给我打的生活费我抠抠搜搜的，但是我自己挣钱之后啊，立马就觉得
0: 可阔绰了，
1: 可阔绰了啊。
0: 对对对，
1: 出去吃啊喝啊就大方起来了。
0: 就有时候你就是父母打的生活费，你心里多多少少会有点愧疚感
1: 啊。对，
0: 就觉得哎呀，
1: 嗯，
0: 就是不应该用父母的辛苦，就可能从小的那种教育传递给我们，就是不应该用父母的辛苦钱去挥霍。
1: 哦，就有的时候父母给你传递啊，这个钱可能是那个
0: 可不容易了，
1: 可不容易挣回来的啊，你自己要买拿它买一个双鞋啊，买一双那个，
0: 不舍得，
1: 对，买一双耐克，买一双阿迪啊，之前上大学的时候舍不得，后来自己出去干兼职了啊，发现一到双十一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买2000多块钱的啊。真的是啊，你自己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啊，自己挣了钱之后，你这个经济自由了，独立了，你就觉得啊，这个花的阔绰一点，就不再对父母觉得有那种愧疚感了。
0: 来看一下初见说自己舍不得吃的，
1: 嗯，
0: 咋了？
1: 自己舍不得吃的，那是说父母吧？父母是不是很多不舍得吃的？我跟你说，我妈真是这样，郭女士真这样啊。自己有的时候呢，你说点个外卖什么，她不舍得；一说给恭喜，点个外卖，就那个宝宝餐，40-50一份的啊，人说点就点啊。哎呀，这恭喜今天不好吃饭，给她点个宝宝餐。点了宝宝餐之后，恭喜也不好吃啊。我跟我妈说，她现在不懂说家里面做饭还是外面饭店的饭的那种区别呢。她不吃就是不饿，我妈就觉得她不是好吃，不觉得家里面做的不好吃，点个外面的饭是不是就好好吃？点了外面的饭也不好吃，更焦虑。
0: 初见说隔辈亲嘛，
1: 啊，真是啊，隔辈亲。那天我跟我妈说呢，我说你这天天啊，这个出去的时候把自己那个手机换一换，因为她每次结账的时候那个手机老是卡着卡。我说换一换，她说哎呀，这换手机干啥？有个能用的就行。每次恭喜要买个什么玩具，买个玩具，我说这多少钱？100多，100多买了个这么小的那种遥控小车。哎呦，我说你
0: 说恭喜多大开始吃盐的呀？
1: 啊，这我。这个
0: 他还真不知道，天天立人少。哎呀，我就在家看玩，我就不知道。
1: 不做饭啊，主要是不给恭喜做饭啊。但是我知道恭喜吃咱们小区周边哪家包子啊，吃得好。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从小到大就知道父母不容易，现在长大了自己呢也会挣点钱，只能给一点点钱吧，就是总感觉自己做的不到位。
1: 哦，
0: 就
1: 是父母就真的是省习惯了，有的时候觉得从那个苦日子当中过过来的，每次一到过生日的时候说给我妈过个生日啊，给我爸过生日，哎呀过那干啥，一到恭喜过生日的时候，哎呀给恭喜带着什么饭店订一桌吧，哎呀给恭喜带什么、
0: 哎、
1: 人就要说嘛，就给恭喜要买个什么玩具，要买什么衣服，要给恭喜买这买那，真的啊，他们就觉得孩子的生日很重要，自己的生日就觉得过不过的无所谓啊、
0: 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有哪个瞬间你会突然感觉到就是父母很不容易、就是哪一瞬间，就是你像小时候嘛，就可能大人说不懂事啊，你觉得不能共情、然后你是哪一刻开始共情他们的、
1: 哎、
0: 就是你就像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比如说以前做老师的时候就不懂老师为什么要这样，但可能你工作之后，你当了老师之后，你突然明白你小的时候老师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话、
1: 以前呢叫换位思考，那会儿小的时候不懂换位思考、现在真的等你当老师这直接换位了，你就明白了啊，我也得这么干，全整个年级就你们班最潮啊、你们是我们带过最差的一届啊。
0: 来吧，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还有这位朋友林儿说到了，说上班之后啊确实不敢想象，我爸妈是怎么把我养起来的、
1: 主要现在这个消费陷阱也太多了啊，时不时你出去逛一圈你不花点钱那难受啊，
0: 现在可消费的地方也太多了，
1: 对啊。
2: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4: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

0: 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0: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
1: 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三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7: 开聊吧。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父母不容易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通过哪件事吧啊，你突然感觉到了父母的不容易啊。
1: 嗯，
0: 我们最近不是在招收这个研学营嘛啊。
1: 对。
0: 其实一看这个研学营的时候，我脑海当中老能浮现出来啊，我之前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呢就组织过一次这个研学营。
1: 嗯。
0: 当时我们班呢一共有6个同学报名。
1: 嗯。
0: 其实你说六个同学报名吧，其中有就是另外5个同学啊，都是家里面其实还挺阔绰的啊，我妈呢也是硬生生的给我报了个名，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北京玩了，应该也是5天4晚那种。
1: 嗯，
0: 当时玩的时候我不明白，直到我现在我一看啊，就是以前的研学营的价格也不便宜，
1: 以前贵一些，
0: 一个人差不多都得3000多块钱，那以前的差
1: 应该算是便宜的了。
0: 几乎
1: 我记得我弟可能有段时间去，
0: 嗯，
1: 也是去北京，就是08年
0: 啊，对，
1: 就是你们那一年去北京的可能研学比较多，
0: 是
1: 每个人5000多。
0: 哦，反正我记得啊，那会儿应该也是我妈拿出1个月的工资，可能给我报了个名，让我去玩了一圈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现在如果说有研学营要招收这种像恭喜这么大的，郭女士肯定啊报报报报报啊，一定要给我孙子报这个班去感受一下啊。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真的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我现在啊理解得很透彻啊。
1: 嗯。
0: 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生活当中呢，想让孩子以后感觉到你们对他们的好，对他们的爱的话，我觉得就趁他们现在打记事的时候，多给他们一些美好的回忆，参加一下我们1019的研学营啊。
1: 对，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夏令营啊，
0: 嗯，
1: 倒不是为了让大家来展示自己的母爱和父爱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主要是因为你像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孩子刚放假的时候，
0: 嗯，
1: 还在这个新手保护期，
0: 嗯，
1: 哎，见孩子老亲了，然后过2天你看他烦得慌，
0: 嗯，
1: 你想着能不能给送出去，让他出去待2天。
0: 嗯，
1: 但是你想，啊，
0: 让我清静清静。
1: 你看这孩子出去，就是到时候啊，你把孩子送过来之后，
0: 嗯，
1: 就可以把这个微信名字改成括弧耳根子清静版了。就是我们这一趟行程也帮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带孩子出去玩，去看大山大河也好，
0: 嗯，
1: 但有很多孩子可能 get 不到这个点儿，
0: 嗯，
1: 很多孩子会觉得特别累。你就之前有很多这个家长在吐槽嘛，
0: 嗯，
1: 说带孩子出去逛了一圈，花了大几万块钱，然后问孩子咱们出去去哪儿了？孩子说在酒店睡觉，
0: 嗯，
1: 就是他可能印象是这样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推荐到的这个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0: 嗯，
1: 主要就是针对小朋友的。
0: 对，
1: 首先第一，我们可以解放这个家长，您不用就是每天在跟着他了。你想，你每天跟着他，
0: 嗯，
1: 你得照顾他。其实出去家长是最累的，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更累。
0: 是。
1: 那这次我们去到的，首先第一不是说全部在户外，
0: 嗯，
1: 是户外和室内相结合的。其次呢，家长不用去，您可以解放双手，直接给孩子报名。我们有专业的领队，然后他不是老师，也不是说就是正常的那个导游，他就专业的领队，能够带着孩子全程做一个引导式的这种领队啊，会去到哪儿呢？

0: 共是5天4夜，价格呢是2280元。
1: 嗯，
0: 会去到哪儿呢？首先第一站会去到这个河南省科技馆，然后让我们小朋友感受一下以前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些实验，可以在线下自己去操作一下。第二呢是这个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这个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那个小小工程师，未来制造家，点燃孩子对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第三站呢去蜜雪冰城国际茶饮梦工厂，跟雪王呢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密码。
1: 嗯，
0: 第四站呢去到这个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来感受一下这可口可乐这个工厂是什么样的呀，怎么做成的呀，
1: 嗯，
0: 包括其中背后的一些小财商啊。最后一站呢去到上街通用机场，来让小朋友们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的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哎，
0: 想要报名的朋友啊，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
1: 研学两个字啊，研呢就是石开研，学呢就是学习的学。嗯，
0: 回复研学两个字，点开我们的链接，相对来了解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说觉得哎还不错，想让孩子跟着我们去5天4夜的，
1: 嗯，
0: 6到18岁的青少年都是可以的。
1: 哎，
0: 然后我们首团是7月8号，但是如果说您之后才有时间也可以，
1: 嗯，
0: 也没问题。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来咨询一下啊，比如说孩子可能在就是上辅导班，然后想辅导班结束之后，
1: 嗯，
0: 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第二趟行程啊。
1: 对，8月底的时候，8月中旬8月底的时候应该还会有一班行程啊。
0: 对，这位朋友795506。
1: 嗯，
0: 抖音名字是795506的这位朋友说，那是有钱人的事儿。
1: 哎啊，那就要努力的成为有钱人。
0: 对呀，
1: 啊，有钱人之后呢，你也想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嘛啊。
0: 嗯，就是哪怕就不管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家长都是会在自己现有的
1: 条件下，嗯，
0: 尽自己可能给孩子去创造一些好的环境。而且我觉得我们这趟性价比相对来说，对于市面上很多研学来说，性价比很高了。
1: 对，
0: 嗯，
1: 晚上吃什么呀？啊，是你是说研学营晚上吃什么，还是我们晚上吃什么？
0: 想吃啥吃啊。
1: 嗯，你要研学营的话，大家回复研学之后啊，
0: 嗯，
1: 那里面会有详细的这个链接，每天怎么玩，每天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晚上住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额外的活动啊，都会有非常详细的链接介绍啊。
0: 嗯，说得好听，
1: 嗯，
0: 说得好听更要干得漂亮
1: 啊。
0: 来看一下吃碧琪说吃蜜雪冰城。
1: 嗯，哎，吃蜜雪冰城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啊，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
0: 而且就是他会买到一些，
1: 嗯，
0: 比如小朋友去了他会买到一些平常我们在蜜雪冰城店里买不到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还可以自己动手去做。
1: 嗯，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的市面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可能就在生活当中啊这么一点一滴的啊感受出来的啊。嗯，
0: 是的，没错。来吧，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
1: 嗯，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有哪一刻就是你会觉得父母也确实是很不容易，
1: 哎，
0: 就是那一刻跟他们共情了，就觉得，
1: 嗯，
0: 哇，他们是怎么能够做到当时这样对我的呢？
1: 嗯，
0: 哎，想知道就是有这种感触的朋友啊，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最想环游世界说自己已经为人父母了，
1: 啊，
0: 想打孩子又舍不得打的时候，
1: 啊，
0: 我小时候我爸妈可舍得了。
1: 那对，就是教育方面的嘛，哈，啊，就有的时候怎么教育孩子，啊，这个确实一家有一家的这种教育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是想打不舍得打，
0: 有的是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
1: 嗯，
0: 有的就觉得我得感化
1: 啊，有爱的教育。嗯，
0: 来吧，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父母的话题，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通过哪一件事啊，你让你感觉到了父母不容易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H11就说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我也没当家啊，但我知道柴米油盐贵了。那你、
1: 主要是现在我还不知道呢
0: 啊，你不知道吗？有的啊、哦
1: 不咋买。
0: 对你主要是现在是
1: 一人，我基本上就是那种油啊，就是单位就是逢年过节发那一桶，
0: 嗯，
1: 我就能吃一年
0: 啊、
1: 那样的。
0: 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柴米油盐贵吗？
1: 就买那一次嘛，也还好。
0: 啊、那你端午节啊、中秋节啊这些不回去不能
1: 回去买啊、
0: 哦、
1: 就是你又不是天天买嘛、
0: 哦、
1: 就也觉得还好。
0: 是啊，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大鱼现在开始懂事了，因为有的时候他一回去的时候他说咱们去超市买点东西吧啊，没拎点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以前呢一回去都是人姐在家里面张罗的啊、在那做饭啊什么的，
1: 就是大鱼最大的黑粉我跟你说、
0: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快别吃了就说了，在家帮爸妈卖桃子的时候，哦，你这么一说，我最近也是啊，我在我们小区周围看到很多，就是可能是放暑假了，或者是放假了，就你一看就应该是学生样的啊，在那帮忙卖桃。
1: 就你别说是这个卖桃了，你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是像现在，基本上像运城，你去高铁站呐、你去飞机场啊，拎的全都是桃。我前两天出了一趟门，然后我硬生生是从我家拿俩桃，因为我想我要不吃了，我回来可能就坏了，拿俩桃。从运城带着他坐飞机坐了很远
0: 啊，有的时候就想啊，这生活当中让我想起来，我但凡出远门的时候，我妈每次装点苹果啊，装点桃啊，装点香蕉，非让我带上的时候，你说这不也是感受到了父母一份不容易啊。
1: 来看一下薄荷蛋和茶心说到了，说一边操持工作一边兼顾家庭，下班回来还要做饭，虽然不是很富裕啊，但是可以被父母保护得很好，菜可以不会做，家务可以不用做，我想要什么都会尽量满足我，有时候呢还会跟他们吵架，觉得他们这不好那不好，后来会想如果我以后有小孩，我甚至没有他们做得好。
0: 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啊，生活当中你但凡能感受到了这份不容易的时候，那你就已经有那种孝心了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我自己开始生活吃喝拉撒才知道他们真的好牛啊。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家里面他其实有很多看不到的隐藏消费。
0: 对，你等你上了大学之后其实这个能更明显一点。

0: 你有的时候你开始自己了筹划自己在外地每天怎么花怎么花的时候，1500，其实说实话现在可能大学生都不止1500了吧，
1: 不知道
0: 哦。行，那这个不同家庭不同的一个生活标准啊。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每个月我1500，我妈老时候怕我不够，还偷偷的给我200呀，给我300呀，就发到我微信上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有一天下班稍微早一点，想着自己做饭，然后想到冰箱里的肉没有解冻，想着解冻还要好久，然后再做一会儿又要好久，突然明白了小时候妈妈让我提前把肉拿出来解冻对它有多重要。就很多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因为这种事情挨过刺儿啊？就比如说妈妈给你打电话说你
0: 啊，让提前干点什么事儿，
1: 把那个冰箱里那个肉拿出来，然后回去妈妈给咱们炒肉，
0: 啊，
1: 你答应的挺好的，然后转头就忘了
0: 啊，
1: 晚上回去挨一顿刺儿。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有印象啊，然后一家人就出去吃了。
1: 那你就是故意的。
0: 哎，那这么说的话，又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啊。之前在大学实习那段阶段啊，在外面，比如说早上你去单位实习完，中午回去的时候，你要在家里面吭吭吭在那儿做饭的时候，你就想到了以前父母多不容易。下班的时候可能就11点半了，你当时也是刚好放学，回到家人吭吭吭给你做两个菜，一炒一吃，人一收拾完，中午一睡觉，下午又得去上班，你就觉得人确实不容易。
1: 主要是咱们上班之后就开始有外卖了，就目前我还没有 get 到这个点。
0: 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年代省不下钱，这消费陷阱太多了啊，能让你那个花钱的点儿太多了。
1: 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消费陷阱吧，就是能让那我们省不下钱。你就像刚才佳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解放自己，就不会把人给的那么死了。就是你像以前呢，就真的就人会很累，现在人可能会稍稍轻松一点，钱可能花了，但是人轻松了呀。
0: 所以说呢，那你就不用感叹说为什么父母能攒下钱，咱们攒不下钱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徐说到了说，从小节假日还要回单位值班，打台风要回单位支援，没有干过容易的工作，苦中作乐吧。
0: 就有的时候特殊情况，那我记得当时也是啊，口罩期间的时候，说一个电话就给咱们召唤过来的时候啊，其实也觉得挺不容易的啊。又让我想起来以前在2里半的时候，半夜突然打电话啊，厂子里面有什么事儿啊，又得临时去加班的时候，我也觉得挺不容易的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麦子说到了说，45岁下岗，50岁的时候生活质量开始下滑，爸60岁还在做保安，那一年我上班了，大年夜还不在家里，要去岗亭，初一早上我去找他回家吃饭，太原夏天的时候30多度，外面舍不得吃这个午饭，还骑着这个电瓶车回家吃饭，暗暗下决心3年之内要让我爸回家休息。后来我收入好一点，就劝他休息吧，血糖高，身体质量下降了很多，现在休息了，夏天呢就回县城避暑，秋冬既来我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我想努力赚钱，想让父母过得好一点，想让他们手头能够宽裕一点。
0: 哎呦，这份心啊就好了啊。
1: 来吧，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曾经父母一个月3000可以养自己，当了父母自己一个月5000-6000了，孩子只能温饱。因为现在的消费习惯跟以前其实不太一样了，你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棒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吧，有哪一刻啊感觉到父母的不容易。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

0: 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婷婷，
1: 叮咚，
0: 我们之前的梗王是
1: 刘雨欣啊，
0: 坐在公园里吃小饼干，
1: 哎呦真脆呀，
0: 一个小朋友在旁边玩，
1: 哎，真好玩真好玩，
0: 看着这个刘雨欣啊吃饼干
1: 啊，
0: 一直流口水，
1: 哎，
0: 偷偷的跟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我也想吃的饼、啊、你嚷什么你啊，我也想吃饼干。
0: 他的妈妈说，
1: 想吃饼干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小朋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
0: 来看一下入围到王楚行列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Hora ABC 冰的可乐，又又霜萨克夫林，小刀子杜小俊，琪琪黄黄河和蟹黄包。
0: 来看一下
1: 突然发现我这才发现三个黄挨在一起啊，蟹黄包黄和黄河。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这个小朋友啊，直接去医院治流口水去了啊。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解决这个出问题的人啊。在做、
0: 哎、不用去医院、
1: 嗯、
0: 据说吃那个猪尾巴
1: 啊，
0: 可以治流口水。
1: 笑话吧，人就是给人点饼干也就好了呀啊。2026年7月2号颁发2026年6月30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30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琪琪。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蟹黄包给出。

0: 小朋友转身从妈妈的袜子里掏出100块钱，哎呦，你看妈妈也是个这个讲究人，把钱都藏到袜子里，侧身偏转20度，食指和中指夹住100块钱的尾部，说道：“美女姐姐，帮我也买一个吧。”
1: 钱有点臭吧？
0: 阔绰也不阔绰，你说拿100块钱买一袋饼干啊？不阔绰的话，你把钱100块钱塞袜子里啊？也有黄给出的啊，你必须给我小饼干，不然我就把你打嗝了，信不信？不信的话你就会变胖，变胖了你妈妈就不要你了啊，连哄带骗带诅咒啊。
1: 你等着人家给你饼干吃吧你。
0: 也有黄河给出的啊，宝宝啊，宝宝走过去说，哎呀阿姨，你长得跟我小姨一样漂亮，每次小姨买好吃的东西都给我吃。还有冰的可乐啊，这个时候啊，只见那个小朋友跑过来，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Hora 给出的啊，小朋友张开翅膀飞到那个刘雨欣面前，叼走了他的小饼干啊。也有双给出的，这个时候小朋友戴上头套，拿出了一把 AK-47，像话吗？法治社会啊，哈哈。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琪琪啊，谁能想到呢？人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出问题的人啊。想吃小饼干，你直接买小饼干就行了，非要带去医院治流哈喇子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琪琪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那我们恭喜琪琪。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琪琪呢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哎，
1: 请听题。
0: 叮咚，
1: 琪琪穿越了
0: 哦，
1: 成为宫里的嬷嬷。
0: 哎呦。
1: 去这个家里
0: 啊
1: 教规矩，
0: 都给我记清楚了，来是康姆，去是够，两人见面你得 say hello。
1: 他去到的这个人家呢，三姑娘，小名叫童儿。
0: 童儿啊，
1: 爱臭显摆。
0: 哎呦，
1: 第一天上课，大家都坐好，
0: 是
1: 宫里的嬷嬷呀，就跟大家在就是这个教这个写诗嘛。这个时候呢，童儿啊就拿着诗集上去说，
0: 嬷嬷，这是童儿平日里做的一些诗文，写的不好，还请嬷嬷指教指教啊。
1: 哎，这个时候这个琪琪嬷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找梗啦。
0: 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1: 请听题。
0: 叮咚，
1: 宫里的嬷嬷去这个府上呀教规矩，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两人见面你得 say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1: 这户人家的这个三姑娘小名呢叫童儿，
0: 听上去还怪可爱的，
1: 爱臭显摆。
0: 哎呦，爱显摆就不好了。
1: 第一天上课，嬷嬷啊，琪琪嬷嬷啊，就搁上面坐着呢
0: 啊，
1: 这个童儿啊就拿着诗集上去说，
0: 齐嬷嬷，这是童儿平日里做的一些诗文，写的不好，还请嬷嬷指教指教啊。
1: 哎，这个时候嬷嬷就给他指教没呀，说了什么呀，就碰到这种爱臭显摆的呀，就是小绿茶呀，嬷嬷会怎么说怎么做呢？
0: 哎，
1: 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一起来编写吧。这个时间段哈，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来看一下这个多宝鱼说，看我发的这个表情包，今天的话题真实写照，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小时候幸福的原因。我瞅瞅啊，当你
0: 啊，这小狗骑乌龟啊，
1: 负重前行的时候，
0: 啊，
1: 一定有狗东西在享福。这个骂得好脏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琪琪，看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嘞？
0: 请听听。
1: 叮咚，
0: 琪琪啊，是宫里的嬷嬷。
1: 哎啊，别人都亲切的叫她为琪嬷嬷啊。
0: 琪嬷嬷呢，去府上啊教规矩。
2: 来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跟我一起学。来是 come， 去是 go， 两人见面谁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喽。
0: 三姑娘，这个府上啊，就有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五姑娘、六姑娘、七姑娘、八姑娘、九姑娘、十姑娘，
1: 就剩姑娘了啊，
0: 还有小子呢。啊、三姑娘的小名啊，叫童儿。
1: 童儿听上去怪可爱的，
0: 爱臭显摆。
1: 哎呦，跟婷婷一样啊。
0: 第一天上课，大家都坐着呢，
1: 都坐着呢。
0: 哎，就童儿拿着这个诗集上去说：“
2: 嬷嬷，其实我叫婷婷，不是啊，我叫童儿啊。平日里啊，做了一些闲散的诗文。”写的不好，还请齐嬷嬷指教指教。
0: 这个时候嬷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知道写的不好还拿出来臭显摆。
1: 来看一下我们这嬷嬷一点情商没有啊。来看一下穗安怎么说的啊。嬷嬷说，知道写的不好还拿过来干什么？是想让我改完了给你增添财气吗？
0: 啊，
1: 你给版权费吗？
0: 啊，
1: 哎呦呵，你看那会儿都有版权意识了啊。
0: 对，
1: 还是你觉得你才情斐然，让我内推你进宫当主子
0: 啊？是干啊？啊，是干啊？
1: 不愧是参与过宫斗的人啊，那个行为动作的一点一滴啊，都能解读放大这么多啊。
0: 你看赵小飞是怎么说的，他造的梗啊，他就默默说，你知道你写的不好，你就不要拿出来给我看了呀。
1: 啊，知道写的不好就不要拿过来给我看了啊。行，这些嬷嬷也没什么情商了啊。来听一下周宝驴说了什么啊。
3: 漫漫漫长夜，夜夜夜漫长。
1: 怎么还唱歌呢啊？
3: 嬷嬷直接唱了出来，漫漫漫长夜，夜夜夜漫长。
1: 有啥关系？有啥关系？
0: 主要就是想让这几个姑娘小伙子们一头雾水。
1: 那你还不如唱啊，男人好难，做人好难，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
0: 用心说。齐嬷嬷说，小屁孩儿，
1: 小屁孩儿。
0: 我们那个年代都不识字儿
1: 啊，
0: 你做啥诗啊？
1: 做啥诗啊？
0: 啊，
1: 不容给嬷嬷唱首歌听，
0: 还不如给嬷嬷唱首歌听呢。
1: 不如给嬷嬷唱首歌听，
0: 怪不得人家多宝人就开始爷爷爷满长。
1: 这啥歌啊？听上去还不如解救是女王的。哎，一个调，你看你唱
0: 爷爷爷满长，
1: 解救是女王。来看一下我们这。

0: 朋友啊CCC 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只见嬷嬷说道啊，谢谢童儿，宫里厕所可没纸了，
1: 赶紧写月子二吧。
0: 这也没什么必要了啊，宫里都没厕纸了，还得去人府上弄啊，这赶快倒闭吧这国啊。
1: 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啊，无敌大直男说到了，说金儿银儿铁儿，你们一起来看看童儿写的妙诗。不对，
0: 金银铜铁啊，
1: 不对，嗯，童儿是三姑娘
0: 啊，嗯，人铁儿四姑娘嘛。
1: 哦，
0: 金
1: 银铜铁，对，
0: 人这个铜是人的铜是一个木字铜 啊，不是说那个金银铜铁的铜啊。
1: 突然想起真真、爱爱、妙妙、连连，
0: 真爱妙连，
1: 真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真真、爱爱、还有什么和连连，
0: 耀耀、碧碧啊，点点连连。来看一下老朋友落霞与晚清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嬷嬷说：“虽然我不懂诗文，但略懂一些拳脚方丈啊。”老衲不懂诗文，但也略懂一些拳脚。
1: 突然想起哈、就是开会开打起来的那个。
0: 我就说嘛，还关心国际局势呢啊，在这儿埋着梗呢。
1: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这个白白说到了，说嬷嬷是教规矩的，不教诗文，
0: 不教诗文。哦，你看一看，有过这个从教经验啊。来吧，再来刷新我们的后台，看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这个嬷嬷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对，碰到这种爱显摆的这个学生，哎，你这嬷嬷是怎么处理的呢？
0: 用心说了啊，一共几个女儿，到底是几女儿？婷婷是老几？婷婷就是老三，童儿啊，
1: 我是婷婷，
0: 童儿嘛，不是爱显摆，不是跟你这个性格刚好契合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十七是怎么说的？这个时候那个嬷嬷说。同学们，
0: 同学们，这么激动吗？啊，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吗？
1: 这就叫表演型人格。
0: 人表演型人格叫什么 ？INTF 还是 INTJ？
1: 现身说法呀，这就是表演型人格。
0: 庸人怎么说的哈？不认字儿，嬷嬷一本正经的念道啊。今他日若得凌云志，敢笑皇权不丈皇朝不丈夫，好一个反诗，来人拖出去嘎喽
1: 啊。嬷嬷没有嘎人的权利吧。
0: 人还大鹏一日同风起的扶摇直上九万里呢，还哎呀，
1: 还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呢。
0: 还在那造反诗呢啊，敢笑皇朝不丈夫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后台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小妮是怎么说的，说嬷嬷不看。
0: 嬷嬷不看。
1: 还有这位朋友啊，
0: 嬷嬷不认字嘛。
1: 还有这位朋友无笑无伤说到了，说这个时候嬷嬷说，冻儿啊，
0: 冻儿童儿，童儿啊，冻儿啊，
1: 嬷嬷也没什么文化呀。
0: 冻儿童儿啊，
1: 冻儿啊，你这个诗写的也很一般嘛。
0: 用心啊，也在后台开始背诗了啊，行啊，都是有文化，都比嬷嬷强，你们明天都到宫里面当嬷嬷。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

0: 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

0: 没往两还是熙熙攘攘呢。
1: 嗯，看一下这道题有没有人答对啊。
0: 啊，还是专家答错了啊。
1: 大爷说网上专门搜了山西的酒席，都酒席上还好吧。
0: 嗯，
1: 酒席上没有那么多主食。
0: 哦，
1: 嗯，你看
0: 你不能光在网上搜啊，你得交点这个朋友当地来看一看的啊。
1: 就比如说那个晋南晋北，它的这个酒席也都是不一样的。你来我们运城来晋南
0: 啊。嗯，来听一下非我良车怎知我心。
2: 肯定是魑魅魍魉多了。
0: 嗯啊哈，恭喜你也答错了。
1: 嘿嘿，你看这道题就是，哎，
0: 行了啊，有人答对了，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
1: 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自北宋哪位文人笔下呢？是秦观还是陆游呢？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嗯，
1: 出自哪位文人笔下呢？
0: 嗯，
1: 是秦观还是陆游？
0: 啊，还是刘勇还是李清照呢？
1: 还是王安石呢？
0: 啊，还是王小婷呢？
1: 他把他排除了先。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嗯，
0: 出自北宋哪位文人笔下？是秦观还是陆游呢？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其实有的时候从他们那个写词的风格也能判出来啊。
1: 嗯，
0: 铁马冰河入梦来啊，家祭无忘告乃翁啊，是那
1: 四五六七
0: 像话吗？这是人那个诗人的风格。人一般啊，这个风格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到底是哪位文人笔下的诗呢？词呢是秦观还是陆游呢？
1: 哎，好，下一道题。
0: 嗯，第三题
1: 就是你们会做眼保健操吗？
0: 会呀，常做。
1: 新版眼保健操的第一节，
0: 嗯，
1: 是揉什么穴？
0: 哦，
1: 是天应穴还是睛明穴？
0: 啊，我一般都是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1: 咱们以前第一步是什么？
0: 不知道。
1: 眼保健操第一节，
0: 嗯，
1: 太阳穴，
0: 不肯定不
1: 是
0: 太阳，
1: 是这样吗？我记得是这样。
0: 太阳穴是按最后一节，按太阳穴轮刮眼眶，这是最后一节了。
1: 第二节吗？
0: 最后一节了。
1: 咱们俩学的不是一版本
0: 的啊！
1: 哎呀，不是一版本，
0: 啊啊，不是一版本啊！我
1: 答错了，用心。
0: 用心一点都不用心啊！第三版啊，不是第三版，第三题啊，新版的眼保健操第一节揉什么穴？揉天鹰穴还是揉涌泉穴呢？啊，
1: 涌泉穴是眼睛上的穴位吗？
0: 那大家怎么答？你这么难？是天鹰穴还是涌泉穴呢？
1: 还是嘎吱窝呢？
0: 像话吗？你揉，你这一听就不对呀！啊，按穴位按嘎吱窝呀！啊
1: 啊！第二道题。这么多人都答错了，
0: 哎呀，完了啊，
1: 完了！
0: 今天这不都说这个题不难吗？怎么不难？都难啊！听一下，非我良车怎知我心，能不能成为最后的光？
2: 秦观的却偏巧。
0: 哦，还是有点文化的啊。
1: 嗯，
0: 来吧，第三道题，新版的眼保健操第一节揉什么穴？天鹰穴还是睛明穴还是涌泉穴啊？
1: 还是脚底板呢？
0: 哎，笑话吗？来吧，第四道题，你不是嘎吱窝吗？怎么脚底板了？第四道题，中华民族的传统食物年糕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是伍子胥还是范蠡呢？
1: 那个字儿不会写，你们就别硬撑啊！它不一定就不是，它一定就不是正确答案啊！
0: 啊，许不会写啊！
1: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
0: 啊，
1: 年糕，
0: 哎，
1: 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系呢？是伍子胥还是范蠡？
0: 嗯，中华民族的传统食物年糕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是伍子胥还是范蠡呢？
1: 嗯，最后一道题，
0: 嗯，
1: 历史上第一个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哪位科学家呢？
0: 嗯，
1: 是爱因斯坦还是居里夫人？
0: 哦啊，历史上第一个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哪位科学家？
1: 嗯，
0: 是居里夫人还是爱因斯坦呢？
1: 就之前有朋友说那个什么， 他跟他的好朋友啊，他什么时候就觉得他俩就特别适合当朋友呢？他就是他朋友说，就他就是说，哎，那科学家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就发明电灯泡那个。
0: 嗯。
1: 然后那个人说爱因斯坦，哎，对。然后网友就说了，
0: 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哟。
1: 哪是他的？
0: 爱迪生快跑，你快跑吧！爱迪生的棺材板我们是摁不住了。
1: 他们说，明明是。

那个在雨天放风筝的那个。来了各位好朋友，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啊。后台还有朋友说反正不是我，那你加油啊。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

0: 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
8: 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的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啊，今天学霸真是不多啊，就出这丧心病狂的这一道题，谁看
0: 水平，
1: 谁看谁迷糊啊。
0: 答题人确实还蛮多的，但是答对的却蛮少的。
1: 来吧啊，今天五道题呢确实有难度，分享一下。
0: 主要都塞在那个陆游那道题上。
1: 啊，第一题。
0: 那选项谁编的呀？
1: 你编的啊，来吧啊，下列哪个成语的笔画更多啊？是魑魅魍魉，还是熙熙攘攘，还是吃扁扁面？还是八八六了啊？
0: 你看吧，正确答案是
1: 熙熙攘攘。
0: 就你看着魑魅魍魉吧，好像就是比
1: 感觉挺多的。
0: 对，魑魅魍魉总共是有66画，熙熙攘攘是有68画
1: 啊、
0: 因为它那个熙字写的时候，攘字你那个写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好写啊。
1: 是。来吧，第二道题，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自北宋哪位文人笔下呢？正确答案是
0: 秦观
1: 啊、这首词呢叫做《鹊桥仙》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搜一搜，写的就是爱恨情仇的那些事儿啊。
0: 第三道题，新版的眼保健操的第一节是揉什么穴呢？正确答案是天鹰穴。
1: 天鹰穴啊，不是涌泉穴啊。
0: 第四道题，中华民族的传统食物年糕，
1: 年糕
0: 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正确答案是
1: 伍子胥。
0: 对、年糕呢是中国汉族的传统食物，大多以这个大米或者是糯米为主要原料，经过浸泡、磨浆、蒸制、捶打等这种工序去制成的。年糕呢是红、黄、白三个颜色，象征金银。
1: 对，
0: 因为谐音年糕成为春节的这个象征性的食物，就是年年高高升嘛。
1: 是，
0: 年糕成为春节象征性食物，寓意生活品质逐年提升。其实年糕的由来呢，它是有这样一个传说的。在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苏州是吴国的国都，那个时候啊，诸侯称霸，战火连年。楚国大夫这个伍子胥为了替父报仇，攻破了楚国京都，另立新吴王即位。伍子胥呢也受封这个申吏啊。为了防止侵略呢，他就带人啊修起了
1: 阖闾城。
0: 对，阖闾城。这个城修好之后呢，他对心腹说，我死后如果说国家遭难，人民饥饿，可以在城门下这个挖土
1: 数
0: 尺来找到食物。不久呢，伍子胥啊就遭到这个陷害自杀身亡了。就是当时呢战事连绵，确实是
1: 饿殍遍野呀。
0: 没错、当时呢就有人想起了这个伍子胥生前的嘱咐，于是暗中拆挖城池。原来啊，城基是用糯米制成的砖石，人们用它制成了一种食物，度过了难关。那么这种食物啊就是后来所说的年糕。
1: 年糕、
0: 后来人们就在腊月里用糯米制成年糕来祭祀。

0: 四无子序，同时也取年年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
1: 最后一道题啊，历史上第一个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哪位科学家嘞？正确答案是居里夫人啊、居里夫人啊，人家叫玛丽居里，是一位出生于波兰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以其在放射性领域的研究而著称。他因对放射现象的研究和发现了两种新元素钴和镭而获奖。之前我们记得啊，在学居里夫人那个课文的时候，应该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镭获得了诺贝尔奖，讲了一系列关于他的故事啊。来吧，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0: 是的，没错，如果说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
1: 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1019领袖少年的行程啊。各位好朋友们，家里面如果有这个6到18岁的孩子啊，刚刚放暑假不知道去哪玩，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一次科技强国成长营当中来。7月8号我们的第一团啊就要发营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哈。如果说在7月初的时候您刚好是有什么特长班啊、学习这个补习班啊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在8月中旬到8月底的时候应该还有一团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先打电话先预约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呢是比较丰富的啊，去到是郑州周边地区。首先呢，第一天去到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在这里呢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把以前书本上的知识啊还原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好好的感受一下。第二天去到的是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小小工程师，未来制造家，点燃孩子对科学与工程的热爱火种，看一看啊，一辆汽车是怎么做着、怎么制造出来的，怎么实现中国制造速度51秒下线一台车。
0: 是的。
1: 第三天呢，去到的是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来探秘这个魔法工厂，来解锁新式的茶饮密码。第四天去到的就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第五天去到的是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石开研学习的学，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个行程链接。
0: 是的，
1: 第一天怎么玩啊，中午吃什么啊，晚上住什么样的环境啊，晚上有什么样额外的附加活动，都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到第五天的啊，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链接啦。
0: 是的，没错，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所以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

0: 一只节能灯约含有 0.5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健康同行，我是袁芝。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同行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运城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樊素平樊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樊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运城市口腔医院呢，是全市唯一一所公立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呢也是晋南地区最大的专门为儿童进行口腔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专业化科室。樊素平主任呢是副准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预防专委会委员，山西省儿童口腔医学会副主任委员，曾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长期进修，擅长于儿童看牙恐惧的行为诱导、乳牙及年轻恒牙的牙髓病、根尖周病、牙外伤及错颌畸形的早期矫治。坐诊时间呢是周一周二在运城的口腔医院西院坐诊，运城市口腔医院西院坐诊在周一周二，周四和周六在东院坐诊。如果各位朋友呢想要去挂樊主任的号的话呢，是可以了解一下樊主任的坐诊时间。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市卫健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如果您有什么关于健康方面的困惑，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那没准呢您的疑惑会成为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专题。好的，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樊主任做客直播间啊。那么樊主任，经常会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的乳牙坏了没有关系，坏了换了牙就好了，可是事实是这样的吗？
4: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这也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就是说乳牙坏了以后迟早要掉，坏了也没有关系。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坑了不少的孩子，因为乳牙一旦取坏以后，不仅会让孩子的牙疼，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以及全身的这个健康也会造成影响。另外呢，它还会直接影响未来要生长的这个恒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乳牙的重要性。
3: 好的，
4: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健康的乳牙有助于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婴幼儿时期健康的乳牙有助于孩子充分的咀嚼食物，有助于更好的消化吸收，保障我们儿童在生长发育时期良好的这个营养供给。第二点呢，是健康的乳牙可以刺激我们的颌骨、牙槽骨的生长，促进我们面部骨骼对称性的发育，预防我们的牙齿及颌面部的一个畸形。那么第三点呢，是乳牙可以引导我们恒牙的萌出以及恒牙裂的形成。

0: 形成。乳牙的存在为我们继承的恒牙萌出预留了一些空间，如果乳牙过早的丧失，就可以使继承恒牙过早的萌出，或者是过迟的萌出，那么前后相连的牙齿也会发生移位，从而导致我们恒牙列排列不齐，形成了一个错颌畸形。那么乳牙的这个根尖病也会使我们的继承恒牙过早的萌出，也可以影响我们继承恒牙的牙胚，使它的牙釉质发育不全，甚至会形成囊肿。第四点呢，是乳牙可以辅助我们发音。那么乳牙在萌出期和乳牙裂期是我们儿童开始学习发音和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是的，
0: 正常的乳牙裂它有助于我们儿童正常发音，如果儿童时期乳牙龋坏，尤其是我们上前牙大面积的龋坏或者过早的丧失，那么发音说话都会受到影响。健康的乳牙还有利于我们美观以及心理的一个健康，乳牙在儿童颜面美观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满口乳牙龋坏或者是乳牙过早脱落的这个孩子，保护乳牙甚为重要。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消除乳牙是暂时性的，之后还会换牙，知不知无关紧要的这个错误观点。
1: 是的是的，这一点提醒是非常重要的，还是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我们健康同行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困惑想和樊主任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进行提问。那另外呢，也可以在视频的终端健康运城官方微信的一个视频号的终端来进行现场的提问。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继续请樊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乳牙这么重要，我们该怎么保护它们呢？
0: 首先呢，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刷牙。那么口腔护理不是从长牙开始，就是宝宝一出生我们就该启动了。0到6个月的孩子我们没有长牙，那么家长呢每天也要早晚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纸套蘸上温水轻轻地擦拭牙龈和口腔黏膜，这样既能清除残留的一些奶渍，还能让宝宝尽早地去适应刷牙。尤其是喝完夜奶以后一定要清洁口腔，不能让孩子带着夜奶睡觉，否则的话会导致奶瓶龋的发生。那么我们具体的刷牙时间就是用牙刷开始刷牙，我们是第一颗乳牙萌出，通常也就是6到8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规律的刷牙。
1: 是的，虽然说刷牙是老生常谈，但是它还真不是随随便便去刷的。
0: 对，
1: 所以请樊主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对小朋友的刷牙这件事儿，牙刷牙膏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在牙刷选择的这方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朋友们选择儿童的软毛牙刷。那么牙膏的话呢，我们尽量选择含氟牙膏，但是用量一定要注意。对于3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建议用米粒大小，那么3到6岁的话呢，我们用豌豆大小。至于这个刷牙是小朋友自己刷还是家长帮忙刷，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建议家长刷，因为呢3到5岁的儿童这个手部的这个灵活度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对，我们做家长的，我们要检查宝宝刷干净了没有，如果没有我们要补刷。学龄前的儿童还是建议家长帮忙刷。其次呢，我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牙线的使用。我们牙线呢可以帮助家长清洁孩子牙齿的邻面，也就是两个牙相邻的那个地方。对，
1: 是的，
0: 对，就是刷牙的这个次数和时间，我们还是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的时间呢不能少于3分钟，尤其是睡前刷牙以后就不宜再进食。另外，除了刷好牙以后，除了刷好牙以外呢，我们良好的饮食习惯也有助于预防龋病。每天对小朋友要加餐，那么在加餐的时候，我们每天要控制在3次以内。那么零食呢，也尽量与加餐同时进行。

0: 进食以后我们要漱口，减少食物停留在口腔中的时间。
1: 是的，我在这里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比如说刷牙的过程当中宝宝比较排斥，这个时候呢家长也是需要有点耐心的。
0: 对，
1: 那樊主任，除了家长给宝宝认真刷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宝宝们预防蛀牙吗？
0: 我们常用的有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局部的涂氟，还有呢就是窝沟封闭。我们先来说一说局部涂氟吧。涂氟呢是在牙齿的表面涂布一层氟化物，它是一种预防龋齿非常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在国外已经开展了多年，是一种常规的儿童预防龋病的一个方法。
1: 是的，这里有一位网友叫张泽峰，他说请问老师，孩子乳牙是不是也应该做窝沟封闭啊？刚刚您就讲到了，
0: 我们后面会讲
1: 啊。是的，
0: 我们后面会讲。
1: 是的，好的，那么我们这位网友稍稍等一下哈，一会儿樊主任就会讲到这个问题。
0: 对，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窝沟封闭、涂氟，我们先来说一说涂氟吧。涂氟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不适感啊？疼不疼啊？孩子能不能全程的配合操作呢？
0: 涂氟的这个操作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它的整个操作时间大概就3分钟，全程都是无痛无创的。氟化物呢，它也是类似于牙膏一样的，它是一种膏剂，味道也是香香的一个水果味儿，孩子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医生是将这个氟化物保护剂呢轻轻地涂在的牙齿表面，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一个有效预防龋齿的一个作用。
1: 几岁的孩子可以涂氟？涂氟呢是涂一次还是说要涂好几次？间隔多久才能涂氟呢？
0: 当小朋友第一颗牙齿萌出以后就可以涂氟了。那这个我们会，医生会根据这个孩子的年龄选择这个合适的氟化物的用量，一般建议3到6个月涂一次，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还要根据小朋友患龋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如果这个小朋友是一个高龋的这个风险小朋友，我们可能涂氟的这个频率就有所调整。还是建议小朋友的家长呢带着小朋友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局部涂氟，因为我们要正确的控制氟化物的用量，涂少了达不到预防的效果，涂多了怕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1: 是的，我们介绍完涂氟之后来跟大家说一说窝沟封闭这件事儿吧。
0: 好，窝沟封闭呢，主要是对这个孩子的这个乳磨牙还有这个六龄齿后面的大牙，后面的大牙的这个咬合面它存在着很多的细小的窝沟，一些点，一些细，那这些部位呢由于这个解剖结构它比较深，另外也比较窄，那么小孩这个儿童的这个牙刷的刷毛伸不进去，也就把这些部位的污渍呢刷不干净。对，然后这个食物残渣长期的堆积，滋生大量的细菌，这些部位是儿童龋病高发的一个部位。临床上我们常见的90%以上的儿童龋都是一些窝沟龋。那窝沟封闭呢，其实就是用一种流动性的树脂把这些窝沟给它暂时封起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那么这个窝沟封闭哈，就是您说的把它保护起来。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窝沟封闭它的最佳年龄是多大呢？
0: 最佳的年龄呢是对于不同的牙齿我们封闭的时间是不同的。对于乳磨牙我们可能是3到4岁，对于这个六龄齿也就是第一恒磨牙就是6到9岁，对于第二恒磨牙我们是11岁到13岁，等恒牙完全萌出以后我们进行封闭。
1: 是的。那么我知道咱们口腔医院呢是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8年承担着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为咱们盐湖区6到9岁的儿童开展免费的窝沟封闭治疗以及健康教育指导。也就是说呢，各位家长朋友是可以携带孩子的身份证明到运城市口腔医院进行就诊，如果是可以适合的话呢，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儿是可以免费进行的。好的，再一次提醒大家，6到9岁的儿童，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家有6到9岁的儿童，可以携带孩子的身份证到运城市口腔医院进行免费的窝沟封闭治疗。

0: 疗以及健康教育指导啊，这件事儿很重要，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们的一个福利哈，
1: 对对，
0: 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另外呢，樊主任，做完窝沟封闭，牙齿就永远不会蛀牙了吗？
1: 也不是这样子。窝沟封闭呢，它主要是保护的我们咬合面的一些这个死角，无法预防我们牙齿的其他面，比如说我们说的邻面呀、光滑面的这些部位的龋坏。对，同时呢，窝沟封闭随着我们长期的这个咀嚼，一些磨耗，它会有一部分的脱落。
0: 嗯，
1: 所以我们做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还要控制我们的甜食啊，不是说做了窝沟封闭以后就万事大吉了。
0: 嗯，是的，樊主任，咱们医生会建议宝宝多长时间检查一次牙齿呢？
1: 我们这个口腔儿童口腔疾病，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隐蔽性比较强，发展的速度呢又特别的快，所以好多小朋友牙齿龋坏，甚至连肿它都不疼，所以说不疼不肿，那不代表我们的牙齿就健康。那么我们一定要早期的，就是定期的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我们会遵循我们儿童口腔保健的一个标准频次，对于0到3岁的一个婴幼儿，我们建议每6个月检查一次。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要排查一个奶瓶龋、不良的喂养习惯以及牙釉质的发育情况。那对于3到12岁的孩子，我们建议3到6个月检查一次。对于有蛀牙史的，有口呼吸的，夜磨牙的，牙齿不整齐的，喜欢吃甜食的小朋友，我们就要建议3个月检查一次。我们一定要动态的检测我们牙齿的健康以及颌骨的发育情况。
0: 是的，朋友们，各位朋友，也希望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关注一下健康运程官微，如果有什么困惑呢，可以给健康运程官微后台留言，那您的问题呢，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次的专题内容。那另外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您家呢有6到9岁的儿童，那么运城市口腔医院为您开展了免费的窝沟封闭治疗以及健康教育指导，各位家长朋友可以携带孩子的身份证明到运城市口腔医院进行就诊啊，这个就诊呢是免费的。那另外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樊主任的这个坐诊时间。好的，樊主任的坐诊时间，周一周二在运城市口腔医院西院坐诊，周四周六在运城市口腔医院东院坐诊，欢迎大家呢可以去挂号就诊。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樊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要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
1: 再见。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呀、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5: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6: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4: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50如约而至，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看到后台的互动了，白少庄主说要点一首容祖儿的歌，叫 Give Love a Break。好的，一会儿我们在互联网上帮你找一下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晚上好，摇摇头没烦恼，我感觉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你了。好的，朋友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你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互动啊，有什么困惑或者是想要聊的内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你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回复你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想在8:30到9:00之间点播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发送过来。

好的，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父母和孩子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在跟孩子一起分享情绪、情感这一类的词语的时候，是在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自我协调的能力。而很多孩子如果自我协调的能力比较弱，或者是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大概率会在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阶段的时候会出现严重的一个困惑，甚至说呢，家庭内部会发生很多的亲子矛盾。所以呢，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关于育儿理论这件事儿。如果说我们过多的去关注育儿理论，那么有可能就会隔离掉我们自己真实的情感。那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极度愤怒的孩子，也许是在代替父母生气。当孩子被过于理智化的父母对待的时候呢，经常会呈现出几种状态。有一种就是愤怒，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他在代替他的爸爸妈妈愤怒啊。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明白，或者没有这样的体验，但是没有关系，你先听我跟你分享，可以先把这个不明白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你突然就意识到它是怎么回事了。比如说，当爸妈看到孩子情绪失控，在地上打滚，心里很恼火，但还是表现得很平静，像唐僧一样，非常理性地照搬书本，念叨书本上学来的东西，孩子就会越来越气愤。这种气愤其实有一部分是在替父母气愤，因为很多时候，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基础是真实。如果本就有激烈的情绪，却表现得太

过平静，太过理性，其实是丧失了真实的基础，而这样的关系是不亲密的。所以孩子通过这种极致的情感表达，仿佛在告诉爸妈，我想你是一个人，我想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人。所以说，如果父母有情绪，孩子呢不会因为说啊，就是你说自己很生气而被吓到。就说如果父母说我很生气，孩子不会因为你说了自己很生气而被吓到的。但是呢，父母有情绪但是不表达，对孩子来说才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体验，因为他会觉得爸爸妈妈对待我的方式是很虚假的，这就意味着几乎丧失了建立关系的任何基础。偶尔对孩子发个火，有时候也是感情够深的一种表现。不知道啊，有没有真的治愈到很多家长在发完火会对孩子产生内疚的心理呢？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今天是星期四，收音机前的你今天过得还顺利吗？心情好不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发送过来就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了。另外呢，我们在线收听的方式是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好的，继续来分享关于情绪这件事儿。当我们家长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呢，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刚刚我们说到了，极度愤怒的孩子也许是在代替父母生气，因为父母躲在那个理性的后面，而孩子的情感，那个真实的人的那个需要其实是被隔离掉的，这个时候人就会发生极大的愤怒的情绪。那么另外呢，就是自我封闭的孩子也许是反抗父母的过度理智。有的父母呢就非常的理性啊，就是说起大道理来头头是道。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父母这样做不对，或者说父母这样做就怎么不好了，因为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内容的前提都在于，我们的前提是理解了父母也有自己的局限性，父母也曾经不被那样温柔的对待，父母也曾经接受的是理智的教育，所以才到了这样的一个养孩子，自己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父母被理智的对待，所以他也只能用自己习得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所有的父母不要因为听到了说父母过度理智啦，父母讲大道理啦，就觉得这个后面有一个逻辑，就是一个对错逻辑，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说可以看到更多的来自于我们个人的局限性。那第二种状态就是这个孩子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自我封闭的状态。在精神分析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被动攻击，那些看起来没做什么但结果却让周围人很不爽的事情都可以看成是被动攻击啊。有的人你看啊，两个人相处，我想有生活有经验有着雷同经历的朋友一定是能够感同身受的。你看到有一个人可能看上去他不怎么说话，然后呢旁边他的伴侣或者他亲密

攻击。可能爸妈之前用了很多书本上的套路和孩子沟通，发现不管用，然后流露出真实的情绪，比如告诉孩子自己当下的感受，哎呀，你这样妈妈真的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孩子的眼泪开始流下来了。虽然说这一刻家长只是如实表达了自己的急切和无能为力，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高深的魔法，但是他就是非常真实啊，他的情感就是饱满的呀，这个是可以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的。很多时候孩子会用沉默的方式来反抗父母过于理智化的沟通。家长朋友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谈恋爱，另一半天天照着书跟你说话，那当然不爽了。在育儿过程当中，孩子也会是这样的，孩子会觉得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存在，你只是在用很多所谓的理论和我交流，你并不是真的在和我讲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也许很强烈的会反击，也有可能会通过沉默、不配合或者敷衍的方式来回应父母，形成被动攻击，就让父母不爽了。但是这种被动攻击可能就是有效的，所谓的有效就是它会让父母感到很崩溃，会展示出最真实的情绪。虽然父母情绪太过强烈，孩子的确可能会面临另一层心理压力甚至是创伤，但是至少那一刻双方都是真实的，而不是活在书本里的状态。当然了，我们也不排除孩子的情感表达能力弱这件事儿，因为被父母长期过度理智化对待的孩子，普遍还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情感的表达能力非常弱。哎，这个乍一听上去觉得很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育儿书都在告诉大家用语言表达情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帮助孩子先反馈他的情感呀这些，但是父母如果非常生硬的照搬这样的做法，效果其实并不好。我们经常会问到家长说，哎呀，你的孩子哭得那么厉害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有的爸妈会说愤怒、难过、内疚、自责、困惑。其实那一刻虽然有这么多的不解，但是他们和孩子的情感是心意相通的，至少是有感受的。换句话说，孩子通过情感的传递让父母知道他的内心在体验着什么，比如说哭的背后可能就是生气，可能是内疚，有可能是不知所措。父母要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就要在那一刻和自己的所有、和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去连接，去觉察内心那一刻的真实感受，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过度理智化和控制的父母容易遭遇孩子在身体层面的反抗。感觉时间都停了，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生活当中身边的人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对方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至少呢，在我们平时人际交往当中，有很多人是非常走脑的，而且是非常理智的。有些比较走脑但是又不走心的父母，看起来是从来不发火的，但是呢，他们运用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全然控制孩子，那孩子绝对是不会买账的。不管你伪装得多么的和颜悦色，他也知道你就是想控制我，你就是不想让我活出我自己，孩子一定会有办法来反抗你的。当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有限的时候，他会通过坏情绪让父母知道自己心里面在感受着什么，在想着什么。那比如说如果你们了解一些青少年的话呢，你会发现他们经常会在身体层面上反抗父母的过度理智化和控制，比如说出现一些进食障碍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反复的催吐呀，吃东西呀什么的，或者是自伤自残。我们也看到了，包括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数据，就是目前啊，有自残比率的青少年已经上升到了30%-40%。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问父母说孩子在伤害自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那父母呢可能会告诉我们他的判断，哎呀，他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才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感觉，他们的判断可能是孩子在那一刻想引起我的关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打断他说，这是你的判断，不是你的感觉。感觉是什么呢？是一些情绪的词汇，比如说生气、难过、委屈、愤怒，你可以描述一下吗？那这个时候家长朋友们就会突然安静下来，他们会觉得我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微耐心的等一等，让他沉默一会儿，他会反馈出一个比较有价值的答案。有的父母会说，我可能会很内疚，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做得不够好。其实孩子有时在发脾气失控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经历非常内疚的情感。你可以想一想啊，当你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经历内疚的时候，你希望周围人对你说什么做什么呢？父母是可以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真的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多人把自己的痛苦、曾经经历的一些创伤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是曾经受到了一些痛苦的创伤，我们可能会选择不去想它，因为那里面有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点，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回避。但是呢，一个过于拥抱知识这一类的父母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考虑的。如果不能和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情感待在一起，那可能真的很难想象到这些层面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对于自己的情感体验也经常是迟钝的、隔离的。比如说一些自我伤害或者暴食的孩子，经常会出现一些和情感失联的状态啊，这里的失联是加了双引号的，就是在他跟自己的情感之间就像是被什么隔绝了一样。你看，有的孩子会说，我也知道我这样做不好，可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所以你大概率真的是可以通过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哈，你有80%左右的概率是可以判断，如果一个孩子
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告诉你，哎呀，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当时我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有的孩子他会尝试着去自残自伤。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你大概率可以判断这个孩子在他身边亲密的一个生活空间里面，一定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控制。孩子感受到很痛苦，但是呢仍然控制不住自己去做那些明知道不对的事情。这样的孩子其实他们需要的是更多新的体验，才能够学会慢慢的诚实的觉察自己当下的情感。在痛苦发生的时候啊，我可以思考一下我当时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我可以用语言去描述，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做些什么来解决那些情绪。所以家长有机会在孩子的童年就帮助他们习得的技能，只能到了青春期再去弥补的话，代价往往是很大的。很多家长不太理解青少年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在青春期的青少年确实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关于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你是不够的。如果你要进行青少年的心理咨询，你是要专门再去学习青少年的心理治疗的。

所以如果说一个孩子他长期的被操控、被控制、被严格要求，你几点的时候要做什么，你在这个点儿，或者是你在学校必须做什么，在家里面必须做什么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会和自己真实的感受是渐行渐远，以至于当自己内在出现痛苦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孩子很难觉察说我失去了我自己，此刻我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那么在分享完情绪之后，大概我们还需要大概很多期节目啊，需要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完情绪养育的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会跟大家去分享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支持。8:30到9:00是点播歌曲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在后台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2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信。

0: 要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8:30，欢迎大家持续守候。我们先来听白少庄主点播的这首来自于容祖儿的歌啊。各位朋友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来，白少庄主说了，在路边等单的我又想起了以前加油上岸的日子。曾经也为自己拼过一把，他说加油芝姐，我很喜欢听你唱歌。行，我争取找个时间啊，把自己唱歌的功夫练一练。

0: it, baby。
1: 好嘞，来看一下下面这首歌是谁点播的，是1729。Hello, 晚上好呀 ,1729, 他说芝姐晚上好，点一首经典老歌，想起韩雪。谢谢，不用客气。

界，以为爱的深就不怕伤。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20:53，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珊珊说了，刚刚忙完打个晚卡，不晚不晚。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这次行程呢是5天4夜，咱们2019的听众朋友们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首营出发是7月8号，30人成营就可以出行了。咱们的出发地点呢是在运城广电大楼，报名的年龄是6到18岁的少年。另外呢，有些家长朋友们可能会咨询啊，我能不能一起跟着去呢？咱们另外有亲子团，也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发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想要了解咱们这次强国成长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啦。好的，最后来。

来一首《留什么给你》。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5: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1: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6: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是有一个，不能缺牌。
4: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4: 这就是爱。
3: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这就是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的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遗憾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
4: 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一零一九，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6: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5: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6: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5: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就这天山黄河深度，本海航平展物，义无反顾地挑一挑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莫等仙君去了秋来，就一介三言五载，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持风从磨砺出，而梅花胜出苦寒来，千秋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再辛苦经磨砺，酸人会得意，尊严越偏锋利，风雪的洗礼，安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是要。

证着你和他的爱。

赠予可血无当年打胜了你含泪你归心里脑海上神魔这台下人满无色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尘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对愁恰巧问你歌喉只有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空少我已汲取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人怎么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大雪求你避开失误能懂我心的苦我已几度寻路我还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岁末迟迟都在看雾又能闪亮一道日古心思难秀炙热难在难以看出就解开我红袖这思虑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你

0: 姐姐，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个暑假你将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0: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9: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2: 1019，
1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确诊骨质疏松后还可以运动吗？
2: 骨质疏松患者呢，适当的运动不仅不会增加骨折的风险，还能刺激骨形成，增强骨密度。关键是啊，要选对运动类型和方式。那我们推荐首选的呢，就是负重运动，它能够给我们的骨骼施加适度的压力，促进骨生长。比方说快走、慢跑、爬楼梯、广场舞、打太极等都很合适。每周呢坚持三次，每次30分钟左右，强度以运动后微微出汗不感到疲惫为宜。其次呢，可以搭配抗阻的训练，比方说用弹力带做扩胸抬腿运动，或者呢用手持轻重量的这个哑铃进行练习，每周两次，每次15到20分钟，避免过度的负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现在也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还是来关注两条路段哈，一条是在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这个的话是从7月2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和京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称重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其他收费站。还有现在运城绕城高速同样还是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的车辆需要在运城北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呢，在红旗东街，中心医院的南门口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呢稍显大一些。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目前的盛汇路、红旗西街通行状况都是一路顺畅的。今天早上呢，在解放路第三小学的门口啊，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其余路段一路顺畅啊，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或者一大早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2度。运城明天同样是晴天，最高温37度，最低温23度。
1: 是的，从明天开始会开启一波这高温天气啊，在7月份大概有3波的这高温天气。那么第一波呢，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7月8号，每天呢都是37、8度的这样一个高温啊，晚上呢是23、24度。所以说在午后啊还是比较的炎热一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1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临汾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晋城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19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1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各位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刷短视频哈，短视频是不是越刷越懒？这个到底是真的吗？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稍后的1019健康来了，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
0: 国家医保局呢，7月1日就中药影片的追溯码编码要求呢，向社会公开呢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影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来推进呢中药影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1: 来说一说年轻人没空陪父母看病哈，有一个新的解法，200多块哈就可以搞定陪诊服务，这个到底香不香呢？陪诊师哈服务内容包括哪些？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0: 20年中国足球数量啊翻了50倍，让热爱足球的人呢有球可踢啊，足球场啊，足球场呢是翻了50倍。那么这个背后是经济发展、城市更新、全民健身和体育政策的共同推动。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无极变速啊，说到了金卫晨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哦。
0: 另外呢还有摇摇头没烦恼啊，悲催的这个搬砖生活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早上好。
1: 嗯，加油啊。还有冉冉不凡说到了金卫晨奇周五早上好。
0: 早上好，香大元也来签到打卡啊，豆丁不丁呀，这7:03一大早就来了哈，来听一下。
2: 7月20日，陈琦叔叔好，我是布丁，我们俩放暑假了还在听101.9。而且我放暑假还我还要去学校上篮球课。今天我们俩正在吃早餐。
0: 太棒了，为两位宝贝儿点赞啊。
1: 对，给你们俩的自律来点赞哈。
0: 是没有说放了假之后就完全放纵自己了啊。其实我觉得这自律的孩子背后肯定是有一个特别负责任的妈妈啊。
1: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金卫晨奇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五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
1: 这会儿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互动哈，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5: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4: 黄河说道，我中毒了，哎呀，我喜欢上了运城 FM 1019运城广播，好像每天不停，好像一顿饭没吃一样，这是每天的精神食粮。
5: 那就相当于今天早饭吃了啊。
4: 啊，灵芝也来签到打卡啊。7: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我不知道大家每天在手机上刷这短视频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5: 还蛮长的，具体还没算过。
4: 对，一般情况下用手机除了办公以外大家都干点啥？可能真的就除了刷剧就是刷短视频了。
5: 对，再或者是刷新闻啊。
4: 是啊，怎么长时间呢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这个代倦感以外，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7: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

0: 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2: 对，就相当于是短视频刷的时间越长，我们人哈真的会变笨啊。
3: 哎，认知能力可能就会下降一些了啊。
2: 对，所以说刷视频哈得有度啊，你不能说一直刷，你刷上一会儿的话，你可以看看窗外的景色，看看风景，转移一下注意力哈，不要总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短视频和手机上。
3: 对，因为刷短视频就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你就觉得还没怎么着呢，怎么一个小时两小时就过去了、啊、
2: 是的。
3: 好，接下来来和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就是早上起床以后呢吃早饭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快为主啊，又快又有营养，然后有些人是提前一天买的一些东西，第二天在微波炉里头叮一下啊。那么哪一种微波炉制品可以微波炉加热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还有就是外卖盒上的这些，就是能不能够直接来放到微波炉里头加热呢？
2: 对，这个外卖盒子哈，这个是有讲究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很少有人注意到塑料制品底部的标识，但它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安全息息相关。数字外面的三角形符号是塑料制品的回收标识，代表这个物品可回收再利用。数字一到七也并不代表这个物品能用几次，而是代表塑料所使用的树脂种类和适用场景。其中五号 PP 材质是唯一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制品，它耐热性强，可反复微波加热，盛装热饭菜，安全稳定性更高。而一号 PET 材质一般用作饮料包装，最高耐热温度只有约70摄氏度，不能重复使用。日常选购塑料容器时，一定要认准底部数字标识，分清材质用途，避开使用误区。
2: 所以说我们下次哈再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哈，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塑料盒底部的这个代码，就这个是几号的，五号哈 PP 材质是唯一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这个塑料制品哈，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住这个树脂标识啊。
3: 嗯，如果还有一种就万能的方法是什么着，是怎么着呢？一般
2: 放到碗里面。
3: 对，就是我不管在外头我买的是什么，我也不看你底下的这个，我就全部给它放到碗里或者盘里啊，然后呢来进行加热。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啊、就是在这个夏天里啊，这个瓜果蔬菜水果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有一些脾胃不是特别好的，可能水果吃的太多、嗯、就会容易拉肚子啊。这个拉肚子的话，很多你像在小朋友小宝宝很小的时候就会用这蒙脱石散，然后呢包括成人用也管用啊。那么蒙脱石散它的正确吃法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5: 蒙脱石散其实它是一种硅酸盐类的矿物质，它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吸水性和膨胀性。那当我们干服的时候呢，蒙脱石就会吸收我们口腔和咽喉当中的少量唾液，形成一种团状物，就像水泥糊一样，能够堵塞我们的食道和咽喉，因此五步推荐进行干服。
0: 那么蒙脱石散应该如何正确服用呢？
5: 蒙脱石散在服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温水去冲服，50毫升左右比较适合。同时我们要进行一个均匀的搅拌，冲调以后没有及时的去服用，那我们也要在下一次服用之前还要均匀的搅拌，以后再去服用。嗯，对于体质比较弱，根据患者的病情的情况，根据他的体重，根据他的年龄，我们要制定补液治疗的一个方案。那对于比较轻度的和中度的一个脱水呢，用口服补液盐就可以了。那如果对于比较重度的脱水的患者呢，我们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进行静脉的补液的治疗。
6: 蒙脱石散已经上市50多年，是临床常用的止泻的对症药物。这个药物本身是安全的，但是错误的服用方式才是引发它风险的本质原因。这也提醒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要谨遵药品说明书，从而保障用药安全。
0: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蒙脱石散不仅需要空腹服用，而且还要注意和抗菌药物等其他药品连用时最好间隔一段时间。
5: 那蒙脱石散在服用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就要空腹来服用。那比如说我们在餐前的1到2个小时，或者餐后的2个小时都是可以的。

0: 那同时呢，我们在服用蒙脱石散的时候和其他的药物哈一起联用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抗菌药物啊，或者一些益生菌类的药物，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要间隔1到2个小时，以免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和疗效。
1: 是，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哈，蒙脱石散空腹吃才管用哈，餐前1到2小时或者是餐后2小时。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哈。这个黄哥说到了，医院是白求恩，有些病呢是自己，大多是自己焦虑出来的。我去医院，医生就一句话，不用看，不用看，也不用喝药啊，这个不用喝药，多休息休息，你的病就好了。真的，有些病可能就是自己，有一种叫什么？
1: 想太多，
0: 疑心病。黄河像是在监听我俩一样，那我俩刚才广告时间就说的是这个看病的问题，我还想着我们是不是在健康来了说这些了呢？没说呀，你怎么知道我俩在说医院的事情呢？
1: 你是不是在我俩旁边装了一个监听器？
0: 1729说道，早上好，为什么老天下雨总不顾忌牛马的感觉，天天开车多费油啊，这不是今天晚上油就降了吗？油价就降了，今天晚上24点啊，降油价。
1: 对，这次降价的话，降的还
0: 挺大的，
1: 对，挺多的哈。就是加满一箱的话，能省不少钱啊。
0: 你就不会想着是老天爷就是眷顾你，想让你开车，然后更加的舒适一些吗？
1: 这会儿你才能体会到这个开车的优势哈。
0: 哎，是啊。7:31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高速路有两条特殊的情况啊。京昆高速的侯宇段，7月2号到8月2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河津西收费站进行了超宽车道的一个改造啊。那么在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的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请绕行其他收费站。
1: 还有另外的一个路段，依旧是在绕城高速哈，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哈，去往太原方向车辆需要在运城北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这个的话是预计今天结束。好的，主城区当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个孩子们放假以后哈，在路面上的话是越来越畅通了，我们早高峰压力的话可能会再往后滞后哈，大约是在8-9点钟的时候啊才会开始拥堵。
0: 嗯，是的哈，所以说大家呢这会儿在路面上行车哈，一定要注意，就是减慢你的速度，遵守交通规则啊。现在呢在这个红旗西街和盛会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其余路段哈，还有现在解三小学门口哈，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北边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包括此时此刻整个全段解放北路哈，也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说一说吧哈，这两天是已经放假了，孩子们的这个暑假生活真的是可以安排起来了。有是这边，比如说刚才这个豆丁布丁，打篮球的，踢足球的，然后各种各样乐器的哈，或者是出去研学的哈。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呢推荐我们101.9的这个研学营啊，真的特别的划算。
1: 对，我们这次行程哈是5天4夜，7月8号就要发团了。我们首营的话是30人，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成长营当中。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就是为了提升孩子价值体系的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我们第一天哈将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来邂逅奇妙科学。

0: 世界。第二天将会去到上汽制造的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天我们将会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的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工厂，解锁新式茶饮梦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让孩子们哈、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来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对，在第一天的时候哈、这个就是内容就比较的丰富多彩，是到这个河南省科技馆啊，真的是绝佳的校外的科普的课堂。那么在那儿呢，也可以徜徉在这个宇宙的天文展厅，仰望星河，解锁行星的运转，天文观测的有趣的知识，太阳系的模型，还有月球、火星、空间站的科普，火箭结构、卫星、航天员知识，体验失重引力、星空投影等那些展项。另外呢，还能够智能交互、机器人互动，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来感受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机械臂的创作、数字人互动等等一些前沿科技了。
0: 我们首发团的时间是7月8号哈，就要发团了。目前听友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都可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哈，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5: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4: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5: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路况时间。
1: 好的，7:4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市区各路段通行压力啊，依旧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没有过于拥堵的路段啊。那么在大家在路上行车，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那么来遵守交通规则啊，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平安出行。
2: 每个人
0: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0: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好的，7:4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1729，我真的特别的佩服你啊！那几年的时候，就那个某音刚流行的时候啊，然后呢，本来说是，感觉自己刷的时间有点过于长了，就说把它卸载了吧，然后一段时间不刷。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感觉成了每天必备了啊。他说我都好久没有刷过短视频了，上周日下载了对这个抖音，给109的主播点赞和评论，我聊天入口都找不到在哪儿呢。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哈、啊，它是一个新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嘛，你像现在各媒体也要求或者也需要在这上面来发展一下啊。
1: 所以说来跟随这个时代哈，你必须就是你可能你不会说是完全不刷，你有时候还确实得刷啊。
0: 嗯，这些人都还这极限，就是我不刷你非得让我刷短视频吗？非得让我刷一会儿。但是有时候在上面能够看到一些这个热点的新闻啊。
1: 对的，
0: 任东海说到，你不能够预见明天，但是呢可以珍惜今天。梦想这个词儿哈、啊、可能是遥远的，但是也不要把它丢在了路上啊。
1: 对的。
0: 哎，另外说到这短视频，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有时候呢，你说每天得刷，有时候你刷吧，可能你比如说你最近经常关注一件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就经常会给你推这些。你比如说刚才黄哥说到这个就医的问题，然后越给你推这些，你就会越焦虑，越看越焦虑，越看越焦虑，焦虑的真的。然后就我有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天时间，就完全我不敢去触及它，
1: 就是怕一刷就时间太长了，然后就一刷就进去了。
0: 对，他一刷他就给你推那些就是你最近可能正在看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身体的某些症状啊，然后就让你看得特别特别的焦虑啊，其实可能没有的事儿，然后呢让他这么一说，然后一看那些视频，一看了自己真的越焦虑了，真的就觉得自己这儿也是问题，那儿也是问题啊。
1: 对，根据你刷的这个记录和大数据，他就会给你推送你喜欢看的，然后就会想要留住你啊。
0: 是，好的，7:48，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说一说这个快递的问题啊，这个快递过度包装的问题。
1: 以后哈，我们拆快递的话，再也用不上这个剪刀了啊。一刀划开就搞定了，就不用说是这边划一下，那边划一下。其实从7月1号开始哈，我国首部针对于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哈，将包装箱的适配、还有包装层数以及胶带用量哈，列为了关键指标，明确哈减量底线。
2: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
3: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2: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4: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2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4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3成。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5: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1: 是，所以说从今过后哈，我们以后再拆快递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国家医保局也是在7月1号就中药饮片的追溯编码要求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也将逐步的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来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的药品追溯体系。
6: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